0: 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1: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2: 6月17日上午，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3: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端午假期将至，我们一起来关注。端午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城阳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仲夏精华，共享欢乐祥和、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
2: 未来几天，北京将化身成一座城市游乐园，全市200多场重点文旅活动遍布各区，浓浓佳节氛围铺满街巷，民俗天彩、美食飘香，巧物纷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获取活动信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
0: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预计市民出行需求以市内、京郊及周边省市短途出行为主，热门景点、商圈以及群众性活动场所周边交通压力上升。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晚高峰将提前，下午的3点起，城市路网交通量将明显的加大。
2: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计5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689万人次，同比增长2.5%。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假期首日6月19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约170万人次。
0: 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公交集团日均出车1.18万部，发车9.9万车次，日均客运量预计406万人次。公交集团将特别加强对旅游景区商圈的运力保障，与属地重点站区密切对接，确保市民及游客在节日期间便捷安全出行。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前期有雷阵雨，后期天气多云到晴，气温适宜。其中19号下午至傍晚，20号的凌晨有雷阵雨。19号傍晚前后对流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或者小冰雹。此外，20号早晨至白天有3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
0: 假日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0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到20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提醒，19号有雷阵雨天气，请市民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外出游玩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时要及时躲避至安全场所。
2: 来关注三地协同方面，近日北京、天津、河北三地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建立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保障中药质量安全。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指导原则提出，从4个方面构建特色化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质量管控体系，延伸质量管控至产地源头，明确企业需将质量管理链条延伸至中药材种植、采收、加工环节，对供应商的管控覆盖上游环节，从源头实施供应商分级分类管理，创新提出供应商风险等级划分机制，将供应商分为高风险与低风险类别，

0: 全流程信息化追溯，指导企业建立覆盖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使用各环节的质量追溯体系，推动产地生产企业完善追溯信息记录，探索建设京津冀中药材信息化追溯系统，突出区域协同与实操特色，立足京津冀中药产业布局特点，在落实国家统一要求基础上，针对三地中药材主产区、趁鲜切制加工集群等产业实际，制定差异化审计标准。
1: 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将在2026年6月20号迎来运营一周年。截至到目前，服务旅客 2.25 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实现了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成为跨城市旅客丝滑的出行新方式。
2: 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是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更是大兴机场联动京津冀的重要外延服务窗口。城市航站楼占地面积约226平方米，设置6个值机柜台，每天早晨7点半到晚上7点半开放，可对接南航、东航等多家航司，开展旅客服务、国内国际直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业务。从天津西站最快39分钟即可抵达大兴机场。
1: 来关注消费方面，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了1到5月份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份，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6倍、80.4%、58.4%和26.2%。前五个月，北京市全市市场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增长较快。其中，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3.3%。1到5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0.6%。
2: 可互动解密的特色冰箱贴，承载百年乡愁的乔批食物，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的精品好书等等。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北京展区凭借多元融合的展陈形式、丰富的文化内容与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玛雅的小人、金字塔、摆件啊，什么都还可以。这是羊驼，挺有特点的。
4: 走进北京展区，不少观众被首都博物馆带来的玛雅文明主题文创产品所吸引。观众梁先生驻足许久，每一件文创都细细观赏。
3: 看完这些文创之后，我还是有兴趣到首博看一下展览。
4: 首都博物馆今年首次参加图博会，带来了50多件文创产品。北京首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丽英介绍，其中既有畅销爆款，也有刚刚上市的尖货。
5: 销售第

0: 象形文字的置物盒，戳出它的主人公的名字，现场就可以送一盒玉米的粽子到21号。
1: 除了新潮文创，饱含家国情怀的桥坯展台也成为一大特色。展区联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多份百年桥坯实物，搭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平安坯》，讲述海外华侨的家国故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赵爱介绍，
2: 我们选取了一些抗战时期的桥坯，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当时海外的这些桥坯局会专门印制带有抗战标语的桥坯，用来勉励国内的同胞。
3: 这个就是丈夫写给妻子的，他说：“我由广阳寄回港银100元。”他还在重要的信息都盖了平安章，比如说妻子的名字，然后这个钱，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家里人一定要关注这些信息。第二点，它还有一定防伪的作用。
1: 本届图博会北京展区共集结30多家参展单位，展出3200多册精品图书、200多款文创产品，同时设置主题出版、文创精品、古籍传承、文化科技等多个专区，举办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实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周浩介绍，
4: 我们的精品书包括刚刚获得了中国政府奖的曹禺文集，像人间广厦、中国书法艺术之美，还有青云梯也是刚刚获得了中国好书，北上云中记、阿娜河畔，这些书都是历次获得了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的重点图书。现在多元

0: 显示未备案。
1: 对，因为这个车牌不在库里。
2: 发布会现场，记者戴上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它只有上半部分镜框连接镜腿，没有镜片，因此格外轻便。右上角只有指甲那么大的摄像头，一秒就识别出了眼前渣土车车牌未备案。检查结果出现在右侧眼镜的屏幕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道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他们的执法范围覆盖市场监管、城管、应急、生态环境、住建、人社等28个领域，事项多，材料复杂。
3: 传统的公理执法涉及的范围比较广，住建、城管、应急、环保等领域，专业知识体系复杂，法规标准更新快，新入职人员面对专业问题往往无从下手。然而专家资源有限，无法随时到现场支持，导致判断慢，

0: 戴眼镜，渣土车无感质检，执法人员戴上眼镜5到8米外就能自动捕捉车牌，秒级对比备案状态只需要3秒，实时对接特种作业证、人员报备、施工许可等数据库，秒级反馈增委报备状态，执法规范全程可溯，语音唤醒执法助手小易，可立即获取法规依据与裁量标准，执法全程录像自动上链存证。我们的目标是要形成可全域推广的创新制度和体制，加快构建 AI 加综合执法体系。
1: 2025年以来，经开区综合执法局还全面上线了 AI 辅助办案系统，截至上个月，

0: 昨天以市企民营赋能新城为主题的海淀区民营经济势能提升大会举行，13个部门在会上联手组 CP， 让海淀民营企业发展路上有人陪，关键时候有人帮。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海淀民营经济势能服务团正式成立。
2: 记者了解到，该服务团由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与区工商联牵头组建，联合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区人民检察院、区政务服务局、区人才工作局、区司法局等13个单位组成。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经济服务办公室主任陈晨介绍道。
3: 那相较于去年呢，今年我们成立了民营经济的势能服务团，那不再是单一的提供市场化的专业咨询，我们新增了跨部门的统筹服务载体，通过打通这种行政服务、产业资源、金融资本、国际展会等等一些全链条，来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体化的赋能体系。
2: 作为北京国际科

0: 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帮助72家企业获得超过14亿元融资支持。如今服务团应运而生，将聚焦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陈晨进一步表示，
1: 比如像一些初创的小微企业，我们可以聚焦一个低成本的起步和快速的落地，开办一些登记的专属渠道啊，还有一些免费的合规培训，然后降低创业初期的一个经营成本。那对于成长型的一些科技的中小微和高新技术的企业，我们可以常态化的组织一些供需的对接会，产业上下游的一些资源，然后来助力企业往国高新或中年特新的资质上进行靠拢。
2: 来关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6月16号举办，河北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了邀请书。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本次对接会是2026年廊坊经洽会为强化国际化招商专门举办的专题会议，共有包括阿斯利康、普相、奥迪、沙特电力、米其林在内的100余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的代表参会，与河北重点园区和企业代表开展了对接洽谈。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与河北的合作。
4: 绿电方面，我们新能源方面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在储能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方面是有非常有前景的，希望能够一起合资建厂，开发一些新产品，在河北在全国推广，以致可以把产品卖到欧洲或者全世界嘛。
5: I think河北破万
6: 比河楼商会也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因为中欧之间需要桥梁，这也正是比河楼商会能为中国企业所做的。我们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复杂的规则和政策，因为有时候他们不了解规则和政策，这是双赢局面。
3: 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首次参加廊坊经洽会，通过参观交流，他对与河北企业开展合作表达出了浓厚兴趣。
7: 我计划在河北开展业务，去昌黎县考察过，在那儿与许多人建立了联系，会谈很有成效，获得了很多联系方式，这些人都对项目给予了支持，我相信我们的项目会很成功的。
3: 多家跨国公司代表表示，希望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平台，更深入地了解河北的产业规划与投资项目，尽快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务实合作落地见效。
8: 来关注交通方面，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北京市郊副中心线西段、北京西至良乡段扩能工程投用。

0: 预约后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登记站或登记服务点就近办理。交管部门介绍，电动自行车注销登记业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线上预约办理。
1: 来关注农业方面，眼下金蕉的麦田即将进入收获期，沉甸甸的麦粒压弯了麦穗的头。6月17号，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主办的奇迹农场现场观摩会在房山区窦店镇举行，集中展示了30多项助力夏粮丰收的智能装备。
0: 在窦店基地的400亩场景观摩区，一场关于大田耕种管收的全程智慧化生产作业演示正在上演。农场还有一个智慧大脑，依托奇迹大模型的智慧管控平台，可以让农业生产更加的科学高效。
1: 在民生保障方面，健全困难群体精准救助制度。今年，天津各区着重关注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将服务类救助做到实处。请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2: 入夏之后，避免高温高湿环境下细菌滋生，滨海新区民政部门联动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家政工作人员，上门为困难群众开展免费保洁服务。白立民今年61岁，住在杭州道街新源里社区，患重病靠低保生活，平时做卫生挺吃力。现场保洁人员帮他把家里的纱窗空调都给进行了清洁。

0: 哪玩了，平时该买的也都买了。
1: 刘女士的这句没特别关注，恰恰是今年618很明显的变化。比起往年铺天盖地的促销短信、复杂的满减算法和社交平台的盖楼链接，2026年的618显得格外安静。消费者小张也感受到了这种变化。
2: 其实往年会在618去京东买一些喜欢的电子产品，比如硬盘呐、摄影用的设备啊，凑凑单满减什么的，但是今年我感觉要买的日常就买了，也挺优惠的，没特意想在618买了。
1: 刘女士和小张的感受都并非个例，2026年的618各大电商平台罕见的集体按下了简化键，跨店满减、定金预售、组堆盖楼等烧脑玩法纷纷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官方立减、一键直降的直白优惠。京东从5月30号晚8点开启大促，主打现货开卖和买贵双倍赔，天猫延续简单立减，品类券升级为平台加补券，拼多多强化降价补差服务。这场减法改革背后是消费者日益理性的决策心态。消费者王女士坦言，
3: 我现在都不囤货了，之前就是看见商家促销我就忍不住买买买，占地儿不说，就是消耗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好多都放过期了。现在我就是缺什么买什么，然后其实各平台平时优惠力度也挺大的，还有什么闪购啊这种，随买就随送了，挺快的也挺方便的。
1: 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美团闪购等即时零售平台以30分钟达、一小时达的速度将消费从计划囤货转向即时满足。中国数字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认为，
4: 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回归消费本源了，大家更加理性，就是按照自己实际的需求安排我们采购的这种节奏，这个时间轴被拉长了以后呢，消费这个峰值就看不出来了。
1: 与此同时，今年4月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严谨，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监管部门在5月约谈17家重点电商平台，从源头杜绝套路营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618正在褪去奥数竞赛的外衣，回归让利本质。
5: 来关注简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昨天正式投运。至此，北京市发改委今年2月批复的支持建设的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已经有6个建成投运，其余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亮相。
5: 2026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将于7月与观众见面。本届漫步2026年呢，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20周年。本届漫步经典以两场音乐会多维度致敬这位20世纪的音乐巨人。
6: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

0: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2: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1: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

0: 我也是听说过北苑站啊，因为这个顾名思义嘛，北苑站它是一个服务北苑地区的居民出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车站。但当初次踏入到这个北苑站现场的时候呢，景象其实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站前的广场上排满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狭窄的街巷中呢，早高峰的人潮与公交车、机动车、自行车交织。夜间昏暗的这个路灯下，积水的路面倒映着疲惫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地如同被遗忘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均近千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见缝插针似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苑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苑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环境建设的这个背景下，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抓住这个契机啊，以人民为中心来系统的回应老百姓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画面啊，因为我经常经过北苑站，但是没在那儿下过。就是我刚才浮现的画面，可能北京有很多的地铁站，

0: 版本，那就是相对我们一些好解决的问题，面上的问题非常这个容易看到和解决的问题，我们可能是第一批次。那么渐渐随着这个更新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进呢，那么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浮到水面上来啊，也要被我们所关注所解决。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可以说城市更新啊也进入到了一个城市治理的深水区。那么更新的这个成效是否显著啊，能否这个对症下药来解决老百姓市民反映的这些实际问题，那么也就成为了我们规划师设计师需要来面对和解决的。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需要我们啊深入的全面的来去做相关的调研工作，我们要全方位的去认识北苑，读懂北苑，从多个角度吧，可以说是去获取一手的这个信息、需求、问题。与此同时呢，也要求我们啊去发挥这种长期扎根属地啊，专业多元且综合，而且呢要有一个宏观的城市的视角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去真正的做到这个城市更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痛点来去想办法把它解决掉。
1: 是的，确实。那我们对于北苑站进行城市更新到底是为什么，归根结底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周围的这些群众啊，他们上下班，这么多的人每天上下班都会通过这个地铁站啊，他可能是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也可能是结束自己的一天工作，我们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啊，实际上这也是为大家最好的一种服务。那在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调研当中，有没有哪一条群众的建议或者是意见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都收集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反馈呢？
0: 其实我们当时采取的这个调研方式啊还是很多样的包括常规的像这种问卷式的调查，包括这个我们从街乡收集到的这个12345这个街宿集办的反映的相关问题的一个汇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走进了附近的这些社区和居民们面对面进行座谈的交流，同时呢也为了能够聚焦这个痛点问题，集思广益，我们整个设计团队呢还策

0: 导好我们的这个人流车流，也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希望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出站能够有路灯照亮，等等，其实一系列朴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这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每天从这儿走，他们最知道以前的北苑站最缺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在对于这个地铁站最需要的是什么啊？那百姓们反映的最。

0: 痛点问题。
1: 好的，谢谢董所。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当时这个工程的直接费用只有684万元，然后总造价是801万元。其实我们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的这个造价在整个的北京的这

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在通行过程中景观视线的一个通透，那么另外呢，也符合了我们园林管理部门相关的这些管理要求。那么此外呢，我们还在这个

0: 就是一个捷径，也很好的能够从人群的使用习惯上来讲，我步行一定是希望最近的，那么车型和这个骑行呢，我相对远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有这个交通工具，那么步行呢，我一定希望走最近的道，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个不能说阴差阳错吧，它就是一个很巧妙的这么一个成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路径，刚好在我们这个空间下呢得到了一个契合，就是我们的使用通行的这个习惯和我们现场的这个条件都具备，那么两全其美，就谋划了我们这么一条便捷的林荫通勤路径。
1: 确实不管它是骑车来的还是坐车来的，到最后都得走进地铁站啊。所以呢，对于每一个走进北苑地铁站的人来说，这个步行的路程缩短了，都是实实在在的，最后都会汇集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项目是从2024年9月开工的，12月份就完工了，这个时间真的是很紧啊，就是短短的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像协调各方的这个权属啊，包括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大家乘地铁怎么办，然后会不会扰民，有哪些临时调整方案等等。

0: 啊，但是也是自行车，就是自行车停放的问题，不仅是北苑站的难题，也是很多地铁站的老大难。它甚至都不光是地铁站的老大难了，可能是很多地方的老大难。那么在北苑站改造之前，早晚高峰啊，就是有上千辆的这个自行车会出现扎堆的情况。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可以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设计过程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1: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现在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共享单

所有城市里地铁站周边所面临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普遍也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想啊，其实它其实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产物。那么在当今我们推行绿色出行，我们在鼓励大家这个低碳出行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确实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我们的公共交通，以自行车加轨道交通的这种方式，来承担我们日常的一些上班出行、日常通勤等等的这些出行的方式。那么在此呢也确实就给我们的这个地铁站周边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就是停放的问题。那么我想啊，在当前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从根本上去思考它，去认真的剖析它。那么我认为啊，首先就是要真正的敢于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它。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调研、调查、分析，我们去剖析和解读它的成因，同时呢也要去思考如何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它是空间的问题，还是我们管理的问题，还是我们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我们去认真的、深度的去思考。那么在北苑站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推进的，那么我们反复多次的

0: 趋势的。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早高峰、晚高峰，包括这个平日和节假日，的不同时段，也都要去掌握现场的这个数据。同时呢，还要和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些管理运营的公司去进行调研，他们的这个周转量，他们的这个投放量，然后包括我们站前地铁相关部门的管理的这个停车区域，我们也要跟他们进行这个沟通，交流，从而呢要充分的详实的去了解，整个站前空间的一个大体的停放需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有了这个需求，有了这个数量，我们就可以去着手去找寻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空间了。
1: 嗯，
0: 那么很幸运的是啊，在我们北园站前还是被我们找到了啊这个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在城市里面，很多地铁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太够。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很多地方车辆停到了路上，停到了这个站口，停的可能里三层外三层，堵得严严实实。那么根本上呢是空间的问题。那么从空间的角度呢，在北园站我们能够找到它，如果这个空间的供给是合适的，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去通过设计的手段、规划的手段去这个解决它。那么为此呢，我们在整个站前的区域提出了一个空间统筹的概念，也是请我们乡里和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像园林部门去进行沟通跟协商，尝试呢后退，并且重构了我们这个防洪绿地的这个围墙，释放出来一定的这个林荫绿化的空间，来盘活整个区域的这个通行，无论是动态还是静态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那么在相对靠近车站的这个林下，以及绿地内，我们去布置这个自行车的停放的这个空间，高效的去扩容，满足我们的这个高峰的这个停放的这个需求。同时呢，结合我们共享单车管理的这个手段，我们利用电子围栏来去规范共享单车。

0: 从而能够共建一个和谐的战前的这个空间环境和秩序。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解决方法呀，我觉得它确实是很实在也很实际的，但是就像您说的，可能不是所有的地铁站它都能这么解决问题，就是它不是所有地铁站都有这个空间的。关于这个空间，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除了刚才说我们又重新划定了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让人去停共享单车，让人去停电动车，改造之后，我们的站区附近还多了不少的绿化，还有休闲座椅，并且呢还加了很多灯，让它比以前更亮了。有人说这是城市花园。那在设计当中，我们怎么把这个通行功能和休憩功能融合在一起呢？我注意到其实很少有地铁站说，尤其是下班之后想找个地方歇着，可能确实没地方歇着。我觉得多数地铁站就是它的那种设计是让你出来之后就直接马上的离开地铁站，不让在地铁站或者周边逗留。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休憩功能放

放在我们林荫的停车区啊，包括我们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自行车的划分的各自的区域，也都很好的被大家遵循着这些规则再去整齐的停放。那么通勤的人呢

北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我们有责任规划师或者说叫三师的这个制度，我们要充分的把它利用好，这种三师或者说多师联动的这个机制，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像管理者去做统筹协调，我们的规划师来做谋划规划，我们的设计师去匠心创新设计，我们的这个工程师去踏实的实践营造，那么同时呢再结合我们的这种公众参与，把问题梳理清楚，然后多样化的去捕捉居民的这些需求，从而呢能够更好的汇集多方的力量，能够打造一个精细化治理的这么一个更新的样板。那么另外最后呢，其实是一个长远的谋划和考虑，就是我们在改造之初，也要建立从谋划规划到设计建设，可能再到长效运营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机制。我们不光要建好，我们还要用好，还要管好，这样呢，合理的去调配我们的这个运维的资源。

激活基层治理可持续性，最终形成政府掌舵、社会划桨、市场赋能的善治闭环，为超大城市存量空间的公共空间更

0: 年，服务旅客超过2.2万人次，托运行李近万件。
1: 廊洽会向全球投资客商发出邀请书，引凤来期跨国公司投资对接会在廊坊举行。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
1: 6月17日上

0: 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路点二。前五个月，北京市全市市场服务性消费额增长 4.5%， 增长较快。其中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23.3%。 一到五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9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0.6%。
1: 可互动解密的特色冰箱贴、承载百年乡愁的乔批食物、斩获多项国家级大奖的精品好书等等。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北京展区凭借多元融合的展成形式、丰富的文化内容与特色文创产品，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体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玛雅的小人、金字塔、摆件啊，什么都还可以。这是羊驼，挺有特点的。
3: 走进北京展区，不少观众被首都博物馆带来的玛雅文明主题文创产品所吸引。观众梁先生驻足许久，每一件文创都细细观赏。
2: 看完这些文创之后，我还是有兴趣到首博看一下展览。
3: 首都博物馆今年首次参加图博会，带来了50多件文创产品。北京首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丽英介绍，其中既有畅销爆款，也有刚刚上市的尖货。
4: 销售第一名太阳里的冰箱贴，还有刚上市的解密的冰箱贴，里边有芯片，点击它上面有这个密码、它会亮。还有这些是从秘鲁直接进口过来的，用真的羊驼毛做的毛绒玩具，手感非常好。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互动活动，解密我们的玛雅象形文字的置物盒，说出它的主人公的名字，现场就可以

0: 过。此外，证照核验分散在多个政务平台，需要反复切换多次输入信息，效率比较低。工地也要准备大量的纸质材料迎检，耽误工期。为此，我们引入了 AI 加 AR 智能眼镜。
1: 北京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在全市率先推出了 AI 加 AR 智能执法眼镜，打通了应急住建。

生成式 AI 知识产权团体标准。此外，海淀区深耕知识产权创新培育与价值转换，发行67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帮助72家企业获得超过14亿元融资支持。

0: 的集体按下了简化键，跨店是官方立减一键直降的直白优惠。京东从5月30号晚8点开启大促，主打现货开卖和买贵双倍赔，天猫延续简单立减，品类券升级为平台加补券，拼多多强化降价补差服务。这场减法改革背后是消费者日益理性的决策心态。消费者王女士坦言，
1: 我现在都不囤货了，之前就是看见商家促销我就忍不住买买买，占地儿不说，就是消耗量其实也没那么大，好多都放过期了。现在我就是缺什么买什么，然后其实各平台平时优惠力度也挺大的，还有什么闪购啊这种，随买就随送了，挺快的也挺方便的。
0: 京东秒送、淘宝闪购、美团闪购等即时零售平台以30分钟达、一小时达的速度，将消费从计划囤货转向即时满足。中国数字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认为，
2: 体现出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回归消费本源了，大家更加理性，就是按照自己实际的需求安排我们采购的这种节奏。这个时间轴被拉长了以后呢，消费这个峰值就看不出来了。
0: 与此同时，今年4月正式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严谨，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监管部门在5月约谈17家重点电商平台，从源头杜绝套路营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下，618正在退去奥数竞赛。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6月21号啊，即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是24节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与健康养生、疾病预防都密切相关。那我们也提到，夏天各种健康的小麻烦也会找上门来。有人说啊，夏至要养阳，可是外面明明那么热，我们为什么还要养阳呢？另外，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在夏天反而容易高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0: 深奥啊，它其实呢可以理解是我们推动我们生命活动的一种比较积极的、温暖的，然后有动力的这么一种能量。
1: 嗯
0: 嗯，古人呢把这个阳气啊比作是天上的太阳，这个在我们《黄帝内

0: 就好比是天上的太阳，这个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在中医的这个大家张景岳啊也说的更直接，他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这个意思呢通俗易懂，就是说守住阳气其实就是守住了我们生命之火的一个根本。所以说阳气呢是我们温煦身体啊，抵抗外邪啊，推动我们新陈代谢的一个根本的动力。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很多人大家认为天冷的时候我们要固护阳气，这个很好理解哈。
1: 对，平衡。
0: 对，那么为什么大热天还要养阳？我们说中医认为啊，夏至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节，阳气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我们身体内部其实是容易空虚的。这个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夏天酷暑，外面很热，但是地底下的井水就是冰冰凉凉的。
1: 对，
0: 这个呢人体其实也是一样的，在我们夏季高温的这个环境中啊，我们出汗然后散热，人体的阳气呢都浮在了体表。那么内在的这个脏腑，尤其是我们中焦的这个脾胃，阳气反而是相对不足的。对，所以呢这一点其实在我们伤寒论里啊就有记载。说这个阳气在表，胃中虚冷，所以有这个记载。那么夏天呢，再加上很多人贪凉啊，吹空调，喝冷饮，然后各种这种寒凉饮食的这种问题，也在不断的消耗我们脾胃的阳气。所以如果不注意这个养护啊，阳气有耗损了，那么到了秋冬我们就很容易生病了。所以在这个《黄帝内经》中啊，已经给出了答案，告诉我们夏天这个养生的一个原则啊，叫春夏养阳。说白了就是到夏至的时候养阳，它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一个规律。那么保护好，适当的补充我们身体内这种温煦的火种，让这个咱们身体的动力啊始终保持在一个充足的状态。那么也不给这个秋冬我们留下一个疾病的隐患。
1: 夏至之后啊，紧接着就是小暑、大暑、入

0: 时间段，主气我们叫少阳相火加太阴湿土、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大家有点难理解啊。
1: 对，
0: 但其实通俗的讲呢，就是暑加湿，哎，暑和湿相交加。那咱们可以想象中，人体就在一个蒸。

水分大量的一个丢失。中医讲呢，气随汗泄，意思就是我们出汗的同时会丢掉气，耗掉气。那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有心慌啊，气短呀，口干舌燥，浑身没劲儿，哎，这个都是气阴两伤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种呢，叫湿邪困脾。这个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啊。我们经常说暑湿暑湿，那夏天呢就是一个暑热。

0: 就是脾气非常急躁，那不是有个词儿叫这个情绪中暑吗？
1: 嗯
0: 啊，就是很多人一到夏天，整个人的脾气就变得很差，
1: 很火爆啊。
0: 对，其实这个是有中医的讲头的，就是这个心火上炎啊，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哎，所以说整个夏季这个阶段啊，我们失衡的表现呢，暑热、耗气、伤精，然后湿邪又困脾，然后又有心火啊，整个人的会有一些气机不通畅的一个状态。
1: 嗯，看来这是很多地方都会失衡哈。
0: 对，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夏至前后还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哎呦天热，身体像被抽干了一样，这个可以称之为苦夏吗？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苦夏的现象呢？
0: 这种

0: 脾胃振奋，然后湿气也去除了，那我们可能精神头自然就恢复了。
1: 那我们在吃方面有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哈，这句谚语有没有什么道理呢？夏天吃姜又有什么讲究？是不是也有人不太适合呢？
0: 对，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大家经常

0: 店呢？
1: 确实哈，就是这些好吃的大家都爱吃。嗯，对，夏天这个冰镇西瓜这些大家吃的都比较多。
0: 嗯，
1: 但是这种冰镇的饮品呀、啤酒啊、西瓜呀这种寒凉的食物，我们吃下去，其实寒气就直接影响我们脾胃了啊、损耗我们的脾阳。那么脾阳我们有什么作用啊？就好比这个燥火，脾阳呢，把食物负责把食物转化成营养，但是你说它这个火烧的好好的，我们冰水往上一浇
0: 啊，滋啦，
1: 对，这火就灭了。
0: 嗯
1: 啊，所以就会有一些很典型的症状，有些人反应很快，立马就会出现胃疼啊，肚子就咕咕叫，肚子也疼，然后有些人拉肚子啊，甚至于这种水样的腹泻。嗯，都会有，还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他会有一些隐隐的腹痛，似痛非痛这种感觉，或者是我们没吃多少东西，觉得这个胃啊胀满，也食欲也不好啊，大便呢又粘马桶，很黏腻，然后有的人早上起来会觉得眼睛、脸上都很胖很肿
0: ，
1: 对，这些可能都是一个脾阳虚啊、湿气重浊的一个表现，中医讲呢。我们这个脾胃啊是后天之本啊，是我们气血化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运化的一个脏器。
0: 嗯，
1: 那脾阳如果受损了，这个湿气它不能很好的运化起来，在体

0: 他的这个疾病的症状就会反反复复，老是好不了。
1: 嗯，
0: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主要还是要养脾胃哈，
0: 对，
1: 把这脾胃得养好了，皮肤的问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根源。
0: 没错。
1: 那夏至之后，好多人还推荐说要多吃点苦味的食物，这个苦味到底有什么健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是有说法的。我们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那么苦味呢，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心。哎，对，夏天呢，心火容易偏旺，
1: 对，
0: 这个季节，所以适当的呢，吃点苦啊，恰好。

0: 量的喝水，但是好多人就感觉怎么喝水好像也不解渴。那像绿豆汤啊、酸梅汤啊，您刚刚提到了，这些都是解暑的东西，是所有人都可以适合喝吗？
1: 这两个饮品呢，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啊，这个解暑又好喝，但是他们呢适合的人群确实有一点区别啊。咱们先说绿豆汤，绿豆汤其实它的作用功效啊是清热解毒的，而且它能够消暑利水。绿豆呢，它是一个凉性的，能把我们体内的一些这个暑热啊，通过我们小便排出去。

其实第一个就是要清，清爽不油腻，第二个呢要方，芳香的芳，哎，就是我们很多调味品啊，食材啊，它其实是可以这个芳香的这种特性可以化湿，可以唤醒我们的脾胃。第三个呢就是淡，口味要清淡一些，不要给我们的胃肠增加一些负担。那按照这三点的建议怎么去搭配食物啊，就是如果主食方面呢，比如说我建议可以多用一些杂粮，比如说我们选择

0: 家战略。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6月21号啊，即将迎来夏至节气。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郭润郭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至如何养生。另外一点就是夏天大家也感觉是一个胃肠道非常容易感染的高发期，也可能是因为那个食物用不了多久，天气一热就容易腐坏，所以也容易引起胃肠道的一个感染。作为大众来说，怎么来做好这个肠胃的保护呢？
2: 没错，我们说夏季这个胃肠的感染、腹泻这些问题，确实是高发。每年在这个夏至的前后啊，肠道门诊的人数就会开始增多了。那么夏天我们为什么夏天会容易有肠道的问题啊？其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夏季外面环境暑热，暑湿的这个环境，湿气也重，温度也高，那么细菌啊、病毒啊就很活跃。那么咱们食物的这个食品安全就要非常注意。
1: 对，
2: 那么再有呢，就是自己也贪凉啊，冰的冷的往肚子里一吃一灌，那么内外夹击，咱们的胃肠肯定是扛不住的。对，所以呢，怎么保护我们胃肠道啊，其实功夫要做在这个平时。第一呢，就是要把好我们入口这一关啊。不要喝生水，对，不建议大家喝生水，
1: 已经烧开了，
2: 对，然后吃这种生的瓜果啊等等，一定要洗干净。如果能削皮还是建议削皮。然后有的人可能饭菜吃不完放冰箱

0: 刚才提到这个无厌于日啊，这个话可能大家听着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它有两层含义，挺有意思的。就是第一层呢是，就是不要因为我们天热，我们就躲着太阳，不去晒太阳，就是。

0: 要醒，我们的头晕脑胀心慌难受就全来了，所以反而、哦、而且还容易打乱我们晚上睡觉的一个节奏。
1: 对，睡得多了晚上反倒睡不着了。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呢，

0: 这个吹空调啊，多少度合适？建议呢，24到26度左右，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跟室外的温差大概差个8度到10度左右，体感呢也会比较舒服。再有一个啊，就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我们要注意，不能直对着咱们吹啊，直吹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特别是要护好我们颈部后面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
1: 风池穴，
0: 哎，大家可能有的人会听过风池穴。然后还有我们的肚脐以及我们脚踝这几个位置，大家要护好，所以就是要注意，关键点就是不要直吹，哎，这个很重要。
1: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夏天应该怎么做运动呢？有的人说要夏练三伏，但也有人说不要剧烈运动，容易中暑。这个夏天的养生方面，运动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这个没错啊，这个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觉得我夏天运动完，我出大汗，我能减肥，能更好的瘦下来。
1: 对，
0: 哎，这个问题我先说结论啊，夏练三伏，这个我们讲它的目的呢，其实是要适度的调动我们体内的一个阳气，增加我们的耐热力，绝对不是让大家去过量的挑战极限啊。夏至前后啊，我们这个运动要记住微劳微汗，哎，就是我们身上微微的出一点汗啊，微微的有点潮，出一点力就可以了。那具体呢，其实也是有几个小的点需要大家注意的。第一呢，我们锻炼呀要选对时间，建议呢

0: 遗留这种脑损伤的一些后遗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身边的朋友如果在高温的环境下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行为，说话不清楚啊，走路打晃啊，或者晕倒这种，千万不要犹豫，咱们打120。
1: 对，赶紧急救。
0: 对，赶紧急救。所以要真是要知道，热射病它绝对不是普通的中暑。
1: 嗯，非常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郭润郭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在夏至聊养生，教我们大家如何在最长的白天里养出最稳的健康。再次感谢郭医生的做客，谢谢郭医生。
0: 谢谢。
1: 嗯，好的，听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里啦，再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0: 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增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
1: 好
0: 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嗯、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呢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
1: 嗯、
0: 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嗯、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
0: 嗯、
1: 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哎、
1: 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
1: 嗯、
0: 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9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
1: 嗯
0: 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九蒸九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我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通州区的家长送孩子上托班，公办园的托位是越来越多，收费呢也是越来越便宜，老师还越来越专业。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于年轻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0: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知道这一定对于很多尤其是在通州区的家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2026年咱们的托幼一体化也被写入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两级都列为了咱们的民生实事。所以我也了解到了咱们通州区有37所的公办园已经开设了托班，全区的总托位数量达到了4000多个，普惠占比达到75%。而且啊，8月底前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
1: 而且现在呢，不光是有没有托位的问题，关键是质量跟不跟得上。那通州区呢也探索了双中心的运行机制，而且还有

0: 张科长，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0: 欢迎您。
1: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你好。
1: 嗯，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四位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热闹，而且还有一个互动性很强的话题，你会考虑把孩子送到托班吗？那您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起来。
0: 对这个互动话题，我相信很多家长都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顾虑，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全媒体客户端刊发。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两三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

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4423个托位覆盖了各个街道乡镇，普惠托位占了75%，收费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不光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老师懂孩子，环境更安全，还有儿科医生定期来。从不敢送到放心送，从有人带就行到带得好才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看通州如何用托幼一体化为年轻家庭卸下最重的那份焦虑。本期副中心会客厅进。

0: 2026年，我们说到这个托幼的一体化已经被写入到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的两级都列为了民生的实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跟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相信大家很关心我们通州区推进托幼的一体化的总体思路，包括总体情况，以及现在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目标，这方面请我们贾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把托幼一体化呢，也写入了我们15的规划，把幼有所育项目呢列入了民生实事，这样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一方面呢，既是优化学前教育布局、推动教育公平和教育体系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副中心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也回应了千千万万个年轻家庭的现实期盼。总体的思路呢，就24个字：托育普惠扩容，学前增智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一教深度融合。就具体的落实呢，就我们要打好3道民生考题。第一道是有没有，那么打好托位供给问题。我们以公办园托班为主渠道，通过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托位。第二道题呢，就是贵不贵。

0: 那么到2026年8月底，全区公办院将全部开设托班，公办托位总数呢将达到2000个，较现有的规模会有大幅的提升。那么会构建起以公办院托班为主渠道，托育机构为依托，社区嵌入式为补充的普惠托育服务网络。最终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让每一个在副中心安家的年轻父母都能卸下育儿包裹，让幼儿所育成为城市副中心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1: 好，确实啊，卸下育儿包袱这句话是很好的，而且它不是一句冰冷冷的政策口号，也是让我们能够这个稍稍喘气的一个底气。
2: 贾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个其实大家关心的有没有贵不贵好不好，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也是因为像我们俩都没有孩子，而且今天很多听众他也没有孩子，想先问一下这个托班，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幼儿园之前面对0到3岁的，那我理解的对不对？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托班吗？那个贾主任给我们简单先说一说吧。
0: 这个托班呀，就是我们托育机构应该是0到3，我们现在幼儿园的托班是2到3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探讨就是2岁以下的这个托班。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
2: 行，那么现在知道什么是托班了，家长还是很关心咱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哎，托位费到底贵不贵？目前这两方面，咱们通州区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用数据告诉我们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我们家长最关心的问题。我用数据来回答。我们先说说我们家门口有没有托位的问题。截止到2026年5月呢，通州区全区总的托位数已经达到了4423个，分布在全区各个乡镇街道。其中呢，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提供了公办学位呢，公办的托位呢是1140个。这些数字呢，意味着我们的街道乡镇托育服务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但年底文景街道的幼儿园开园后呢，我们普惠托育的覆盖率将达到

0: 推班不仅仅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这个钱花得值。在招生方面，我们还通过了托育亲子活动、社区宣传等方式向家长开放报名，流程公开透明，便捷高效。
1: 这个普惠托位是不是就是我们政府有

0: 其实我们现场也有这个侯先生，我们想问问您，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去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具体的现在实践怎么样，说说您的心得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我家孩子呢是2022年9月4日出生的，他按照正常的这个幼儿园的上学的时间呢，他是上不了小班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25年10月份送他上的这个托班，算下来当时孩子应该是3岁多1个月了。
0: 上小班的最低年龄是三岁，
1: 但是他是9月1日之前的生日的才能报小班，所以说就是。

0: 那么作为托班呢，我们就要开得起来，那么还要办得优质啊。通州区教委呢也是始终坚持这个问题导向，从三个方面吧来破解难题。第一个呢是破解场地难题，第一呢就是存量优化，那么就是我们在满足3到6岁学位需求的前提下，对30所公办园的托班进行了托班环境的改造，设施的这个购置，那么也要保证我们托位的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标准的适配，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新建的幼儿园，我们在这个设计阶段就把托班考虑进去，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交付，那么从源头上就保证我们这个托位的适配。第二呢就是破解师资的难，因为现在我们的幼儿园大家也知道都是3到6岁的幼儿，那么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2到3岁，那么未来我们还要面临0到3岁的幼儿哈，这些确实对我们老师的这个科学的照护和这个专业的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区教委呢也是构建了存量教师转型和长效培养赋能的师资保障体系，创办了路教会育的讲堂，那么我们现在争取呢在2026年也实现我们托育教师的年度的轮训全覆盖，那么这样呢我们不断的这个提升我们的师资的这个能力和水平。第三个呢是破解经费难，这个呢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财政的补贴，那么对于普惠性的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我们呢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那么按照市区的相关的要求呢，我们也是按期，那么对它的定额的补助啊，租金补助啊，定期的足额发放，这样呢用来这个抵补它办托的一些成本支出，那么保证我们普惠幼儿园呢它托班的正常运转。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公办园办托，我们公办园办托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幼儿园的新增托班的它的改造玩教具等方方面面吧，我们财政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哈，足额的保障，也保证我们公办园能够高质量的开设我们的托班。最后呢就说到了我们公办园的这个覆盖情况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办园的覆盖已经覆盖到了95%。刚才张英科长也说了，我们现在只有文景街道还没有覆盖到。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文景街道有2所公办园，我们正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那么预计今年的9月、10月份会陆续开园，这个园子这2所园子我们都这个设计了托班。那么随着这个今年到今年9月份、10月份吧，我们就会达到我们所有的街道乡镇我们这个公办园托班的全覆盖。
1: 托育的全覆盖。
0: 对对对。
2: 这听贾主任介绍啊，心里乐开了花。尤其是刚刚您说未来我们再往0到3岁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可能就赶上了。
1: 是，我觉得，
2: 就是我们家长越来越幸福。
1: 而且这个政府的补贴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我相信这也是区里边下了决心去做的事儿。
2: 对，而且呢，您说这马上现在是95%，很快100%，然后咱们呢还承担了市级新增的220个托位，区级新增的300个普惠托位的任务，我们就很想代表家长们都问问现在进展怎么样啊？能确保年底交账吗？
3: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任务呢既是硬指标也是我们对老百姓的庄严承诺。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任务的具体完成。市级层面呢，通州区承接了北京市民生实事新增2至3岁幼儿托位220个的分解任务，按季度推进，第一季度为

0: 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我们聊一聊副中心托幼一体化的通州答卷。
3: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科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和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以及通州区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您会考虑把孩子送到托幼班吗？那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我觉得啊，不光是说两岁的孩子顾虑，我们原来是小班的时候，三岁的家长他也有这个顾虑。总之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家长的担心终究归为是孩子的低龄段的幼儿的这种身心发展的适配性这一点，家长很担心。所以刚才像侯赛家长说的，侯萨家长说的，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反复研究到底要不要送托。其实在这儿呢，我也是觉得，其实各位家长，无论是新手家长好，还是说准备送托的家长，都不用担心，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

0: 一个 APP， 然后在平台上面搜索自己附近的幼儿园开展了哪些您感兴趣的活动，按照那个时间点去报名。大概每月有5000左右的家长来参与咱们通州区的活动，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在5月底收获到了248名孩子的入托。
1: 这些亲子活动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1: 都有哪些呢？
0: 这些亲子活动主要是包括几个板块吧，孩子的身心发展，然后还有社会性，还包括家长讲堂等等，就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的需求，来家长来自己选择，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定的主题。
1: 你看啊，这个刚才的数据是248名的幼儿通过亲子的活动报名托班，这个数据很典型的说明了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信任，包括刚才说到的渐进式的入园是很管用的，包括刚才数据也证明到了现在通州区的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们的托班，也愿意把孩子送进去。那送进去之后其实也蛮考验我们老师的专业性的，所以在这里也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咱们托班的老师和幼儿园小班的老师啊，这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选到符合标准的培训班的老师的？
2: 好的。很多家长以为呢，我们托班老师跟小班老师差不多，都是看护孩子嘛。其实两者在工作重心和教育方式以及能力要求上都有所差异。我们先说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幼儿的不同。小班的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会说完整的句子，能够表达基本的需求，也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呢，小班老师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以保教结合，侧重于通过集体活动和游戏来引导和发展。但是托班呢是2到3岁正在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关键期，不会用语言完整的表达需求，更多的呢是通过情绪和动作来表达，比如哭了、笑了、坐在地上了或者跺脚。所以呢，老师是孩子行为的解读者，第一时间我们要捕捉和回应他们到底是饿了、困了、想妈妈了等等生理与情感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老师常说的叫回应性照护。托班老师更像妈妈，而小班老师呢更多的应该像老师。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明显的区别，落到具体的行动上差异也很明显。就是小班老师可以用语言指令，比如小朋友们我们排好队，托班老师呢更多的是用肢体的语言和简单的词汇，比如我们蹲下来来平视孩子，并伸出双手说：“来，宝贝儿，过来。”在选。

医疗保健的双重的呵护，康保健还有亲密的早期互动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孩子他长得好不好，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是跟得上，他呢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呢需要早点干预。那么这些呢其实他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些他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这样呢我们就联动了我们卫健委，把专业的儿科

0: 提到的一加十二的这么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分享一下，
0: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个在托育综合中心，我们东方星幼儿园组织的一次异语融合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开了一次亲子运动会，要按我们常理来想，亲子运动会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游戏，
2: 对，
0: 来达到一个锻炼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啊，挑战能力、团队合作精神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这次的运动会呢，是打破了传统的这个亲子运动会的这么一个模式，是把刚才说的生长发育评估、感统训练等等放到了这个场景中。活动前呢，是由陆河医院儿童中心的团队和我们园所的教研团队来共同打磨出一个感统发展特点的这么一个游戏的方案。然后在活动中呢，就是先由咱们陆河医院的团队给家长来做一个小的感统发展方面的一个调研问卷，家长来填写一下孩子平时的这种行动运动状态呀、行动表现呀、感官发展的情况。那么这个问卷呢，是要到最

化的课程，围绕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园所层面呢，各园依托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亲子托育活动呢，积极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以及我们三甲医院等专业的机构，邀请我们的儿科专家走进幼儿园，开展生长发育评估、膳食营养指导、感统综合训练等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时呢，活动设计注重从园所向家庭延伸，通过现场的实操演示和一对一的义诊，刚才像刘主任说的，提升我们家长科学养育能力，实现了医教家三方有效联动。截至到五月底呢，全区已累计开展的医育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达到了150余场。

资源跟着人口走，跟着需求走，哪里托育需求大，我们的资源就往哪里倾斜。同时我们还在深入挖潜社区嵌入式托育、临时托、计时托等托育的服务。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地区。玛雅文明具体分布在现在的墨西哥等国家。本次展览汇聚两大原生古文明约800件跨越3000年的珍稀遗存，其中秘鲁西潘王陵考古成果首次全面来华。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首都博物馆，品味玛雅文明的璀璨与谜团。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神秘璀璨的玛雅文明，深度解锁中美洲最传奇的古文明密码。从玉米信仰、美洲豹图腾、神秘铭文、城邦艺术，全方位还原真实的玛雅世界。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本次大展的策展人，来自首都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邵欣欣老师，带我们沉浸式读懂玛雅文明。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欢迎邵老师啊，邵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这场展览到底有多重磅呢？节目的开始呢，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呢来分三个部分来介绍这个展览有多么重磅。大家知道。

攻灭了阿斯特克帝国以后，啊，这个之间3000多年的历史，它的文物呢，主要是集中在公元后200年到900年，相当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个时间，它的文化呢，主要是我们介绍了玛雅的古典时期的这个文化。这个文物的重磅性呢，主要体现在，首先呢，它是聚集的墨西哥啊11家博物馆的重要的馆藏，里面就有最重要的啊，我们说墨西哥最著名的博物馆。

都非常有名的这个博物馆。第二呢，我们这次除了汇合了河南博物院和河北博物院他们的玛雅展的这个展品以外，我们还从墨西哥又新调集了一些重量级的石碑的文物，以补充这个展览的说明。大家知道这个墨西哥呢，这个它的石质文物，就关于玛雅文化的石质文物啊，有很多，也挺有名。但是呢，墨西哥它的那个运输条件呀，很一般。所以呢，我们能够从墨西哥的东南部，它的这些道路的交通条件不太好的地方，又重新调集了一批重量级的文物啊。我说的这个重量级的文物呢，一方面是指它的历史意义很重要，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物理也是重磅级的，就是每一件文物，有很多文物啊，像我们说最高的文物高达3米，像最重的文物有1吨多，所以它的这个对于我们展陈来说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文物它跟它的意义要摆设在。

重量，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展示效果。我刚才说的是玛雅的世界这部分的重磅性，那么对于王的宝藏呢，因为不是我们这次主要来谈论的话题，但是我也要想说它的这个重要性。这次的亮点呢，主要在于秘鲁西潘王陵这部分的文物是首次来华。我们提到这个秘鲁西潘王陵的这个墓葬啊，它有一个说法叫新大陆的图坦卡蒙墓。就是大家知道古埃及的图坦卡蒙这个墓一亮相震惊全世界。最

0: 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些文物来自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特拉特洛尔科文化中心。它的这些文物啊，我们在驻墨方的信息员啊曾经考察过。在墨西哥它的这个文物的原的储藏地啊，它的储藏条件呢很一般，它的展厅条件也一般，所以这里的很多文物在墨西哥都并没有进行公开展出，因为受它的场地条件的限制。这也是这些无论是在展厅中还是在库房中啊沉睡的这些文物，都是第一次啊，大自然的精灵这部分文物都是第一次啊来中国进行展出。
1: 就是当时其实我去了咱们这个三个展厅哈，我对这大自然的精灵印象也挺深刻的，因为前两个像您策展的这个玛雅的世界还有王的宝藏，它主要还是以文物为主，然后它大自然的精灵我觉得特别好玩，做得很可爱，我觉得是不是特别适合带家里的这种青少年啊小朋友比较受到青睐呢？
0: 是的，大自然精灵这部分呢，我们是因为要丰富这个展览对于公众的参与度，也是同时考虑到青少年对于我们参观群体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所以我们这是作为我们肩负的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展览中体现有关青少年所熟悉而他们所喜欢参与的项目。所以我们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中呢，特意做了很多互动性的项目。
1: 是的，
0: 包括我们的展板，解说词。

大家知道这个玉米主食，它呢现在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主食。尤其是在明代中叶以后，当这个中国推广这个玉米种植，它对中国的人口的增长奠定了。

0: 值的一个一般等价物而存在，而是说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世俗的权利相结合起来。他们是用黄金来打造一件一件精美的器物，并且呢以此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通过这些器物来表达出来的。
1: 好，而且我学这玉米黄金，最后咱说说它这个
0: 美洲豹。美洲豹呢是大家知道是美洲特产的一个物种，它的地位呢就是说它是美洲热带丛林中的霸主，在生态链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处于一个顶端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亚洲这个老虎，这个地位。美洲豹呢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它是在很多的美洲的文明中它都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战士啊，美洲的战士我们戏称为叫人均豹纹，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把美洲豹的这个皮作为自己的一个装饰来进行存在，所以他们包括他们在很多的装饰人体的改造啊，这个装扮上都是向美洲豹来靠拢。
1: 原来是这样，叫玉米黄金美洲豹，非常接地气儿的名字，而且也非常的好记哈。那我知道邵老师您是这个玛雅的世界的这个展厅的策展人，那么玛雅的世界这个板块呢其实有 90% 的文物是首次进京，它下面了设了三个单元，叫四合三界、玛雅人间还有书写岁月这三个大的单元。那我想问一下，就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该沿着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去参观呢？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跟那个各位观众解释一下啊，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呢主要分三大单元。那第一个单元叫四合三界，何为四合三界？它讲的是玛雅人啊独特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他认为啊，这个整个宇宙是分上界、中界和下界。上界就相当于中国的这个苍天啊，中界呢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地方，下界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冥界。这三界呢由一棵叫世界之树的大树上下贯通起来。

0: 另外一方面是关于玛雅的历法的。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就能够快速的理解整个这个展览啊，玛雅的世界这个展厅三个单元的主要内容了？
1: 是的。那刚才邵老师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们该沿着什么样的脉络，所以大家可以听听老师的建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些重点的展品啊。我

0: 造人传说。
1: 嗯，
0: 在玛雅人的传说中啊，他们造人呢是由神来进行创造的，但是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像中国的女娲造人这样，用泥巴一捏就完全的一次完成。他们呢经历过失败，比如说在第一次呢，说神灵啊用泥来进行造人，但是这个人呢站不起来，所以我们就戏称为玛雅版的 1.0 这个造人计划就失败。
1: 嗯，
0: 然后呢2.0 的造人计划呢，是神呢用木头来塑造这个人，这个木头这个人呢是能够站立起来的，但是第一他们没有心，第二他们呢

0: 故事，玩转京津冀。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徐敏。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博物馆的策展人邵欣欣老师啊，跟我们一起来探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这个展呢，展期是从5月18号到10月18号，所以呢，喜欢这个玛雅文明，喜欢安第斯文明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期间啊，来参观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邵老师啊说到了这个玛雅人自称是玉米的儿女，那么在神话当中啊，是用玉米来造人。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跟邵老师啊，咱们探讨，就是玛雅人呢提出了四合三界的这个宇宙观，也是我们这个玛雅的文明这个展厅的啊第一部分。那么他就是认为世界上分上中下三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比较亮点的这么一个文物叫大地支撑者雕像啊，表现了支撑天地的帕瓦吞神。那这套宇宙观呢，如何塑造他们的生活和信仰？接下来邵老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来接着给大家介绍这个玛雅人他的这个宇宙观和世界观，和中国的观念啊有很多相似之处啊。我们经过我的介绍呢，大家就会发现，比如说这个和中国的很多传说啊相似，这个玛雅人也认为天地之间啊是靠神灵或者是神灵变成这个柱子来进行支撑的。这个和中国的观念中啊，像一些山海经啊等古籍记载啊，这个天地之间啊由天柱来进行支撑啊，这个是非常相似的。在我们展厅中呢，刚才

0: 古人在看月亮星稀的这个夜晚啊，看这个月亮时候，都把月球上面这个阴影解读成女神和兔子。
1: 嗯，
0: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玛雅文化他们的先民啊，可以说是心灵上是相通的。
1: 是的，非常的有共鸣哈。我们还知道就是这个玛雅的神灵体系也特别的丰富。你看太阳神白天是太阳，然后夜晚就变成了他们崇拜的美洲豹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有几件展品，像这太阳神头像还有美洲豹形象的这个香炉架，都能看出他们对日月风雨的一种崇拜。那在这个背后呢，它又藏着怎样对自然的这种敬畏的，它的这种权力的逻辑是什么？
0: 好的，这个玛雅的太阳神呢，我们这次展览中呢也有相关的文物。如果大家看到在展览中这个文物的话，会比较惊讶，就是玛雅的太阳神长得就不太那么有亲和力。
1: 嗯，
0: 哎，他呢是长了一个对眼儿，这两个眼睛比较大，但是呢眼球是相对的。
1: 嗯，
0: 然后他的牙呢，那是暴露在外面，是呈 T 字形的，就像一个猛兽的牙齿。大家会想，一个太阳神为什么会跟这个猛兽能够联系在一起呢？解释呢，就是在于，我们包括我们在下界会展示。

0: 原形象的陶器这么一个展品，它是还原了一个比赛球赛的一个场景，而且当时我还在这儿拍了短视频给邵老师，因为这个玛雅的球赛啊，它特别神圣，不能用手脚。所以说，我想问问邵老师，这个球赛为什么在玛雅社会如此的神圣呢？
1: 对，我们呢，在第二单元，玛雅人间这部分呢，有一部分是关于祭祀的，它的文物。
0: 嗯，
1: 那么球赛的有关球赛的文物呢，我们也放在了祭祀这方面。大家可能会奇怪，这个球赛就是球赛嘛，它怎么和祭祀能够联系在一起呢？
0: 嗯，
1: 这是因为玛雅的球赛呢，它确实是城邦祭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0: 嗯，
1: 在玛雅人看来啊，这个球呢是由一个橡胶组成的实心球，然后它呢象征的是天体。
0: 嗯，
1: 它呢在球赛中呢不能用

0: 这个洗剪杯呢非常高啊，裸高呢不到三米，加上底座呢有三米多，
1: 嗯
0: 啊，在我们这个玛雅的世界这部分展厅呢进行陈列，
1: 嗯，
0: 也是在第三部分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文物来进行存在。它反映了一个历史事件，在公元711年左右，啊，这是一个玛雅的它的长纪历的历法的一个小周期，
1: 嗯。
0: 然后说起这个长纪历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长纪历呢是玛雅周这个历法中非常重要。

0: 重启。从一个日历的重启这个观念就被人们道听途说，就变成了一个世界的重启。那么世界的重启是不是就相当于世界的末日啊？它要世界要抹平了重来啊，这个被大家越传越神秘，越传越玄乎。最后就变成世界末日。
1: 是，就当时还紧张了半天呢，这一天过的。那么在过去呢，玛雅文明呢常被称作叫失落的文明。那我们在这场展览当中其实看到了更多的辉煌，看到很多的展品都是辉煌的文明。那我就想问问邵老师，他能给我们当下观众带来哪些关于

0: 在居住，他们维系了自己的文化。还有一点比较可惜的就在于欧洲殖民者呢，他们在进入到中美这片地区以后，毁掉了相当一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玛雅的典籍。玛雅人过去用树皮纸啊来进行书写，来传来记录他们的信仰和他们这些仪式。现在呢，可以能够确证的，比较公认的这个树皮纸的残本呢，我们叫抄本，只剩下四本了。都是流落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比较可惜的，所以我们说呢，玛雅人呢一直在存在，玛雅的文化也一直在延续，只不过他们有文明呢有高峰有衰落啊，仅此而已。
1: 那这个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展品哈，其实我关注到就是咱们到展览呢，它有很多的沉浸式体验，比如说有那种 VR 啊 MR 体验，还有豆包的伴游。其实我们举办这些活动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亮点，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的观众呢在展厅中看这些文物啊，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实在无法用文物来表达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式让大家来进行体验。比如说墨西哥非常有名的古迹啊，奇琴伊查这个考古遗址，我们不可能把考古遗址整个搬到这个首博来，这个不现实，非人力所能及也啊。所以我们呢就是用 VR 来进行体验。就是我们的 VR 呢是关于这个奇琴伊查这个遗址的风貌的这个探秘。而且呢它从维度上来说它有两个。一个是说从时间维度上，你在 VR 上可以感受现在的奇琴伊查遗址的风貌，还可以进行穿越。VR 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就是穿越到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这个奇琴伊查遗址当时的这个风貌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达到现在这个不方便或者说无法来直接观看这个效果，就是从半空中来看奇琴伊查这个遗址。现在人是不可能说直接把你调到半空中去看这个领队这个风貌的。那么在这个 VR 中我们用数字技术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还有像关于这个 MR 啊，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 MR 的一些手段啊，我们叫混合现实啊，就是可以达到在展馆中和你的手机上看那个效果是可以达到一些混合加入，就是说半真实半虚幻这个效果也是可以达到，大家可以都可以在这个公共空间中进行体验。
1: 所以有很多的这种技术的手段，然后辅助大家来更好的来看这次展，然后了解这个玛雅的文明哈。那么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芹菜在蔬菜里边是算得上非常非常突出的。那么第四种是青菜，维生素 AB 都还不错。青菜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类似于小白菜啊油菜的这种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菠菜，菠菜里边的锌和胡萝卜素也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多种的蔬菜添加进去，不光是为了把这个色给大家改了，也是为了健康，更是将萨其马呢在人们传统意识当中这种高油啊高糖的这种形象给改变了。就说我吃这萨其马，同时还能补充到蔬菜当中的这样的高营养。那么好吃，有了蛋白质，您看蛋白质就是

0: 而且呢，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它的驼奶是一个不错的营养选择。
1: 对
0: 啊，它比牛奶呢可能更有优势。
1: 嗯，
0: 而且驼奶呢，因为没有乳球蛋白和 A 的酪蛋白，所以呢，它的致敏呢是非常低的，大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
1: 对，另外呢，驼奶的这个天然特性啊，易于消化，那么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也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另外呢，您看啊，从这个糖类，从这个奶类，从这个蔬菜类，从这个蛋白质类，都给大家配齐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它这奶盖当中还有星星点点的这个芝麻和那个南瓜籽，
0: 其实营养更丰富了。
1: 对，就是把坚果的这个空缺也给大家补上了。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它没蔗糖
0: 啊，无蔗糖。
1: 哎，咱们平常您看外边吃那个萨其马，有时候一咬完了以后能拉出泥儿来。
0: 对 对，
1: 那不是就添加了什么蔗糖，或者是就是拿白糖做的吗？这个不会，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是非常非常松软的，一口直接能咬下来。它里边的这个甜味是用的什么呢？麦芽糖醇和这个木糖醇。大家都知道麦芽糖醇呢，现在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甜味了。它是一种甜味的替代，而且呢，它的热量还是非常非常低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木糖醇，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可能对于糖比较敏感的大家呢，都喜欢买一点木糖醇的东西。等于说它这个萨其马就是从蔬菜、蛋、奶、碳水包括坚果都给大家营养上做了升级，但是降级做的是什么呢？降的是糖和油。所以说这种的萨其马咱们吃起来，第一对身体比较不错，另外呢它还保留了大家日常所需的，比如说我饿了就拿一块的这样的好处。这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能够在家里边预备的一个小零食，或者说一个小点心。这个呢，我觉得它从这个健康方面可以说是有一定优势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它的这个好吃。它呢做的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说呢，很多的老年人啊，牙口稍微不太好一点的，或者说这孩子岁数稍微小一点的，咱们呢也能咬得动。它是比较松软的，一口咬下去以后就是绵软，有点跟那个吃棉花糖那种感觉，但是

0: 买点儿，那么价格大家就关注了。来，咱们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景贵斋的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400克一盒，
1: 给
0: 大家是2盒，
1: 400克一盒，它是一个小绿色的箱子。这个小绿色的箱子里边呢，这些萨琪玛全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0: 八两
1: 。基本上呢，我数一下，它有呢是35-36克，有的是41-42个，反正重量给大家保证了，但是在40克左右一箱，给大家两箱
0: 。两箱。那么今天既然是第一次见面嘛，肯定有赠品，是吧？赠品呢，咱们依然是原来的这个。

0: 1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五盒加起来一共就是小200块的萨琪玛，还都是真空包装的，还都是如此有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大家听好了，
1: 我怎么看好像对方又在给你
0: 还是重点
1: 啊？
0: 就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利
1: 啊！
0: 大家听好，刚才是五盒199元，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福利，就是这个萨琪玛金贵斋这个大品牌，第一次来，我们跟他说要有诚意。也要有口碑，要有品质，但是大企业大平台像我们这样的北广生活时间的平台也要有魄力，还要给

0: 北广全球购物的商城进行咨询，我们的客服呢会给您解答哈。另外呢，如果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采购需求的，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将为您服务。
1: 刚才我看我们的编辑在外边给我们打了一个手势啊，已经有听众啊现在打电话反馈了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说你们这个卖的这么便宜，有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啊，我跟您说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景贵斋的五叔的驼奶奶盖萨琪满啊，跟大家保证的是无色素无防腐剂，保质期10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无色素，您看到的这个萨琪玛是淡淡的绿色，是为什么？这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这个5种蔬菜粉为的就是您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同时能补充到蔬菜的营养。为什么您看到上面还有一层白白的黏一点的东西，那个是驼奶的奶盖，为的是大家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够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和脂肪，里边还有南瓜籽和芝麻，这个是为了大家能补充到坚果。那么您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里边还有新鲜的鸡蛋作为原料，那么呢咱能补充到蛋类。然后萨琪玛本身是面做的嘛，它呢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您吃这个的时候呢就能够营养做的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0: 你说这个把各种营养因素全都集为一身，
1: 给大家都照顾到了，
0: 照顾到坚果都有这里。
1: 对
0: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景贵斋这个大品牌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那主品加赠品呢是400克一盒，一共给大家呢是2盒加2盒呢，一共是4盒了。另外呢，我们如果您是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的电话预定的，那再给您一盒，这就5盒了。
1: 对，5箱199元。但是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100名，我们只限100个名额，直接组合分配5箱变10箱，价格不变，199元。
0: 对，那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知道咱们合一袋6.6元。
1: 嗯，真合适。嗯，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单50元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元甚至上1000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

历史上这儿文风鼎盛，名人辈出，胡雪岩就出生在这里。胡雪岩的名字叫胡光庸，字雪岩，在家里排行老三。他的父亲叫胡禄全，是个读过一些书的乡村名士。胡家有一条家训呢，那就是读书做生意都可以，但是不能为官。所以啊，胡禄全没有走读书求官的道路，同样他也不希望胡雪岩当官。胡雪岩小时候只读过2年的私塾，他的幼年大部分的教育

胡雪岩把金华掌柜的意思告诉了自己的老板，老板欣然答应，因为金华火腿行要比杂粮行规模大上许多，这对胡雪岩来说也许是一个更大的机会。胡雪岩就这样来到了金华。到了金华之后，他依然什么都听什么都学，因为金华火腿行的规模比较大，所以呢就跟很多钱庄有业务来往，于是胡雪岩就有机会亲眼看见了以后影响他一生的东西——银票。从前的时候，钱庄是可以印发钱票的，和当铺开具当票一样，钱票的纸质呢比当票好一些，票面用青色或者是彩色印上钱庄的招牌，钱额多少可以由钱庄专门写钱票的人直接用笔墨写上去，再盖上几个红印泥的图章，这图章和字迹是不容易伪造的。胡雪岩当时就惊得目瞪口呆啊，他难以想象钱怎么会抬笔写在一张纸上就算数呢。胡雪岩碰见钱庄前来收账的人总是问长问短啊，他经常打听啊，说你们的钱庄有没有学徒啊，你们都学什么呀。胡雪岩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那就是当他打听到钱庄的学徒要算钱算得很快，算盘打得很熟，字要写得很漂亮的时候，二话不说，人家马上就开始每天暗自练习书法和心算。胡雪岩很有心计，后来在与钱庄的人核对账目的时候，他不用算盘，全靠心算报账，而且算得又快又准。钱庄的人自然就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小孩子，称赞他真是了不得呀，怎么算得这么快呢。这个时候胡雪岩又拿起了算盘，噼里啪啦一打更快，这么一来钱庄的人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了。他们见胡雪岩又勤快又好学，不由得跟胡雪岩的掌柜谈论起他来了。掌柜把以前的事儿一说呀，这客商就觉得这胡雪岩啊，不光勤奋好学，而且还拾金不昧，诚实守信，马上就对掌柜说呀，我们钱庄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们愿不愿意把他给我呢。就这样胡雪岩又得到了第二次机会。在金华火腿行掌柜的支持下，胡雪岩来到了杭州，开始了他往后几十年的钱庄生涯。这家钱庄就是杭州富康钱庄。那么胡雪岩是怎样在这里捞到人生的第一桶金呢？胡雪岩在钱庄仍然是从学徒做起的，每天他就早早的起床，店门是他打开的，地是他扫的，大伙计的痰盂啊尿盆啊也都是他去倒的，早饭和点心也是他送过去的。开店营业之后，有客户来办业务，胡雪岩也总是站立在一旁见机做事，从来不用别人吩咐。离满市的期限还有整整一年，他便破格的被提为了跑街，也就是可以送送账单文书什么的了，相当于现在的业务助理吧。又因为表现出色，只做了半年，胡雪岩便被正式的升为了出店，也就属于现在的业务主管，有了一定经营上的权利。担任出店之后，胡雪岩最特别的表现就是他对收死账比谁都有办法。所谓死账，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呆账坏账。死账的原因有很多呀，比如有的官员离任调走了，比如有的人生意亏本破产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故意赖账不还的。钱庄最怕遇到死账，死账一多，钱庄资金就周转不灵了，那就有倒闭的危险。胡雪岩担任出店后，把原有的死账一一弄清，采取不同的方式讨债，别人收不到的钱他却能收回来。他的方法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钱庄的老板啊，姓于，没有子嗣，他看到胡雪岩十分的勤奋好学又有胆略，便对胡雪岩十分的器重。后来于老板病危的时候啊，把胡雪岩叫到了床边，对他说呀，

你的才干百倍于我。虽然富康钱庄现在规模不大，但只要你用心经营，这些资金必定可以被你好好运用。你千万要好自为之啊。然后呢，于老板把整个钱庄传给了胡雪岩。江浙一带的人啊，把做事情有自己的主张和一般人路数不同的人称为铁头。在当地人看来，胡雪

分之外，眼光独到，识人有数，也是胡雪岩过人的天赋之一啊。那是胡雪岩在初掌钱庄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来自福建的书生，名叫王有龄。在攀谈之中，胡雪岩觉得这个王有龄是一个有才干、有志向、

做试试。这一般的钱庄老板，那都是愿意结交一些有权有势之流的。像这样的要什么没什么，兜比脸干净的主，寒暄几句也就端茶送客了。可是胡雪岩偏偏慧眼识珠啊，他认定这个人是个潜力股，日后必定发达。王有龄不就是差钱吗？我不差钱呢。于是胡雪岩慷慨解囊，资助了王有龄500两银子，让他速速进京混个官职。王有龄一看感动坏了呀，他觉得胡雪岩真是一个不计回报豁达大度的朋友啊，萍水相逢，在自己的患难之际竟然如此鼎力相助啊。但是他也许忽略了，那胡雪岩啊，其实是一个有眼光的风险投资家。与其说他是为了帮助患难朋友，不如说他是把宝压在了王有龄的身上。这个王有龄呢，果然很争气，不久还真就如愿以偿捐了一个道台的职位。此后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不出几年就升至浙江巡抚。

分成若干份，每份20多两，分别开立存折，然后呢送给了巡抚布政使司的家眷。官员的家眷们平白无故得到胡雪岩存折的馈赠，出于这份人情呢，以后有钱也就存到了富康钱庄。另一方面，这事儿外面口耳相传，大家都知道了，这钱庄啊有府台呀、藩台的太太小姐们撑腰，那招牌肯定靠得住啊。口碑打响之后，钱庄的生意自然滚滚而来。此后王有龄与胡雪岩的合作更加密切了，他们一个满腹经纶，一个深谙商道，两个人心有灵犀，一拍即合呀。就这样钱庄起步了，胡雪岩也发迹了。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呢，就在胡雪岩靠着王有龄这棵大树闷声发大财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势如野火，从广西一路杀进了富庶的江南，一时间烽烟四起。然而更令胡雪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浙江巡抚王有龄竟然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因为守城失败而丧命。

棕榈漕运等等，还有大量的募兵经费也存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啊。和官府打过交道，胡雪岩这才意识到，以前钱庄办的那些民间买卖，那简直就是小儿科呀，衙门里做的那才是真正的大买家呢。如今虽然因为太平军的战事时局不稳，但是胡老板心里却有另外一份算计。左大人手里有兵有权呢，我手里有钱庄啊，养兵用兵那都是要花钱的，如今打起仗来更是用钱的时候，没准啊那就是我的机会啊。于是胡雪岩就多方打听，他终于发现左宗棠正在为筹措军饷这个事儿发愁呢。左宗棠的部队在安徽的时候就已经有5个月没发过军饷了，这次进兵江浙，拖欠军饷的情况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对此胡雪岩有一条妙计在心，他将这条计策称之为罚捐戴罪。那什么叫罚捐戴罪呢？在咱们把胡雪岩这个天才创意解释清楚之前啊，咱们先简单的讲一讲以前的军队是怎么筹集粮饷的。古代军队打仗，粮饷主要靠2种，一种叫做半厘金，所谓厘金呢，指的是旧中国的一种商业税；第二种叫做劝捐，也就是让有钱人捐助军饷。而当时左宗棠的难处就在于厘金难筹，劝捐难为啊。左宗棠绞尽脑汁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在这个时候，胡雪岩向他献了一个计策，左大人转忧为喜啊。这到底是什么计策呢？原来胡雪岩把主意打在了谁都不敢去想的那些人身上，太平军的逃兵，让这些逃兵罚捐戴罪，说白了就是花点钱来顶罪。那个时候太平军已经日渐式微，他们一旦被平定，那是要依国法严惩的，只有罚捐戴罪才能保命安身呢。这当然很有诱惑力了，毕竟是要钱还是要命，大家还是会算得清的嘛。这样一来，朝廷减轻了政务负担，左大人的军饷也不成问题了，而承办这件事的自然是胡雪岩的钱庄。此举一出啊，由于太平军旧部的人数很多，能交得起罚款的人还真不少，于是乎朝廷省心，左大人开心，太平军花钱保命，而胡雪岩本身呢早就赚翻了。您瞧瞧人家这活干的。这么一来，胡雪岩靠着自己的商业头脑深得左宗棠的信任，凡是有财务经费方面的问题，左宗棠必定会找他来商量，胡雪岩也就成了左宗棠的财政部长了。到了1876年，左宗棠受命西征新疆平乱，因为军费没有着落，胡雪岩再一次使出了天才创意，那就是既然国库空虚，不如跟外国银行借钱。于是左宗棠说服了中央，从外资银行贷款，总共借了6次，总额为1595万两，史称西征借款。贷款事宜全部由胡雪岩经手，上千万两的借款，胡雪岩给自己抽取了多少佣金，史上众说纷纭。我们在这儿啊，也没有意思专门去讨论这个事。

他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十分巨大的。与其说胡雪岩是经营商业，不如说他是在经营权力啊。但所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富可敌国的胡雪岩在1885年62岁的时候因破产抑郁而亡。他的财富大厦为何即刻间崩溃了呢？这是个人的失败，还是时代的悲剧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

0: 六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
0: 啊，
1: 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啊，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

0: 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晨曦，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可以吃，自己可以吃，安全放心，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吃下去以后好消化解腻，这些咱是生活当中都能碰到的场景。咱们刚才还说什么了，晚饭吃完了以后，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打牌的时候，手里得有点嚼骨，
1: 哎，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蓝莓桑葚核桃的夹心山楂，它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您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清烘慢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0: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1: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

0: 通畅，哎，不光说能够
1: 东西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

0: 花香的了没？
1: 哎，没错。
0: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1: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0: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1: 没错，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1: 是的，今天这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元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1: 是的，
0: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夹心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

0: 很名气大，所以呢它吃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1: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0: 对，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口感啊，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1: 对，
0: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1: 是、啊、
0: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啥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的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的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1: 黑土地，
0: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牻牛河、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1: 一个支流，
0: 松花江的一个小支流。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特别好，整个的这一片镇子它是分布着各个小村，气候也好，包括当地的土质也好，包括这个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确实是好米，这个是我们亲眼去过当地去见证过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是真正的种植在五常，生产在五常，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标准 GBT19266 的这样一个五常大米的执行

0: 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
1: 哎，
0: 啊，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哎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哎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1: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0: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1: 是
0: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后。哎，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后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后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了。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哎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后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呢，这个袁长后还被评为了咱们北京市的著名的商标。2006年的时候呢，商务部在授予一批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时候，也授予了袁长后茶庄。到现在呢，你看比如说有时候你去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袁长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袁长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0: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

0: 香气十分的浓郁，而且啊，我们茶叶冲泡的时候，那股香气会扑鼻而来，弥漫在这个空气当中。
1: 嗯，
0: 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您泡上一杯这茉莉的高碎，那肯定全办公室的人都会被这个味道所吸引啊。
1: 嗯，我呀有个印象跟大家分享，也算个小故事，就是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说人家南方人用这个茶具喝茶，品茗吧，闻一闻什么的，小口小口的喝，当时觉得就特别特别不习惯，当然现在接受了这个味儿啊。以前我觉得就是我打小一直到现在喝茶，我都愿意弄一个大的这个半缸子啊，或者是大的一个，
0: 那是瓷的，
1: 对，大的那个玻璃器皿也好啊，就把它给沏开。我愿意那个大口大口的喝茶，为什么呢？我总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就是喝茶呀，主要其实是为了解渴，
0: 嗯，
1: 对吧？那你想大口大口的这个喝茶，你必须得对这个茶叶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大家流行的喝一些什么南方茶类啊，什么普洱啊等等这些的，你看从来没有拿那大缸子沏的，
0: 嗯，
1: 唯独只有花茶，而且花茶里边拿着这个大的这个容器半缸子

0: 我觉得不谦虚的说哈，大家如果说订购完我们的这个高萃的这个茶叶之后呢，回去喝一下，真是能想到你可能在十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喝的那个花茶的那个比较冲一点的那个味道。
1: 哦，其实说到喝这个花茶哈，有的时候我们买的茶叶可能特别贵的那种，可能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家里面喝的这个口粮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高萃。您想想，像房老师属于喝茶比较频繁的哈，
0: 是的，
1: 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们喝茶也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喝的勤啊，喝的多，每天从早到晚可能这个茶壶都不离手哈，还有的就是喝茶呢它比较讲究，要就这个茶呢比较香，要有茶味儿啊，还有的朋友呢喝茶是讲究比较豪放的哈，要浓要艳要苦，要后面还有带着回甘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朗思号的原长后的茉莉高萃就真的很符合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对，你看因为我有好多的专业的司机驾驶员的这个朋友，然后尤其是在好多那些老大哥们现在可能应该已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德国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

0: 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

0: 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宝贝，
1: 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议、出租强化调度等措施，游客顺畅出行。城际交通方面，预计铁路民航、长途客运、公路自驾日均进出京354.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上升6.8%。

今最低气温17度到22度。目前来看，预计京城6月25号前后还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0: 叫邓秋娥，从老家来到北京，先是做保洁工作，后来进入社老行业做助育师、护理师。在他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仅为老人洗去了尘埃，为家属洗去了顾虑，自己也收获满满。工作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助育师邓秋娥的故事。邓大姐，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吗？
1: 我姓邓，来自于

0: 现在您所属的机构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班也有五六年了，感觉到这份职业我还越来越喜欢，也就只要身体健康吧，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0: 嗯，就是刚做的时候是50左右。

0: 苦一点累一点都没关系，这一做嘛还可以，就爱上了，热爱上了这一份工作、
1: 哦、热爱上了。那您现在具体的岗位叫什么？
0: 叫护理师。
1: 那您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护理师工作内容都包括什么吗？
0: 就是以我的话，我是没有那么全面，我主要就是说跟老人呢、啊、按摩做康复，针对哪一些老人呢，就说偏瘫的、脑梗的，这些正在康复的过程中，有的是刚刚出院回来，需要一个师傅上去上门去做服务，我们就是针对这一些。按摩的话呢就比较普遍一点，康复也就是针对那些需要康复的人，咱们去做。
1: 您讲到了就是有康复、按摩，而还有助愈。
0: 对，助愈的话像我们毕竟是养老行业嘛，针对的老人基本都是70岁往上面走吧，60岁人家都很健康的，都不需要。最大的呢可能100岁左右都有，因为我们修脚理发嘛，这些老人也出不去，家里的子女年纪有的有大了一点也不敢，这些老人我们都有做过。我是专门是接这种上门服务的活啊。自己租房子，公司派活，我们就是按照地址上门服务，反正就慢慢的做成了熟客了，慢慢就做成熟客了，就会定期的去了，我们就会跟他家属啊或者老人呐、啊，我们就安排时间，就会定期去了，
1: 不愁客源。以前我采访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过，就是说像这种上户的、上家的呢，他有一个缺点，就是路上他会耽搁一些时间。像您这种，是不是比如说租住房子什么，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尽量选择近一点的

初到北京，邓秋娥做的是保洁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客户越来越多，她也渐渐受到大家的喜爱。可是她却并不满足于只是简单的保洁，于是她将目光投向了社老行业。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

以后我做护工了，都还一直在公司里面找我，要我去，我说我不做这个了，现在没时间做这，他还不相信，刚开始跟我联系，他不相信，他在公司点名要小邓，公司点名就又把这个活派给我，我又跟他说，我说我真不做这个，没时间给你安排了。

0: 时隔几年，邓秋娥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户住院的情形。那位老人给了他鼓励，也给了他信心。而通过聊天，我们也得知，原来给老人助愈不光需要专业的技术，还需要爱心和共情能力。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邓秋娥的故事。您还记得第一次上门做护理或者说助愈的情形吗？
1: 一个87岁的老太太，属于半自理的那一类吧。我去了以后哈，先也是跟她的家属孩子们也是定好时间啦，就是约好，就是说好地址啊哈。老太太那半自理，在房间里做，我是上午去的。
0: 只有老人家自己吗？家人有没有陪着？
1: 有家人陪着。我是上午9:30到客户家洗完澡嘛，他休息一会嘛，就吃个中午饭啊。这个时间点是这样的啊。基本上老人都是在自己的房间做。我就进去了以后洗了手，穿好鞋套哈，我们自己都带的都有拖鞋，因为助愈我们就要会带上自己的拖鞋嘛。
0: 对对对，没错，鞋套就不好用了。
1: 那鞋套就不好用了，那只能按摩用。在夏天的话，我就基本上不戴围裙了，冬天戴。夏天一出来，衣服也就干了。
0: 对，
1: 也就不用戴了。我就进去跟老人先打招呼，微笑吧。老人，哎呀，一个陌生人来跟我洗澡，他有的老人很抵抗。
0: 对对对，那是您第一次，可能对老人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接受陌生人的这种助愈。
1: 对对，我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次，我要拉近距离嘛，不管是跟家属也好，是跟老人也好，首先我们得拉近距离，这个活才好，服务下去嘛。我就会，阿姨好。今天来跟你洗澡啊，咱们洗得干干净净。他刚开始不出声。
0: 不出声。
1: 不讲话。
0: 就是他可能内心还是有一点抵触。
1: 对对，有点抵触啊。他不出声的话呢，咱就跟家属说不着急。我先就去观察一下那个浴室的环境。
0: 不会硬上是吧？
1: 不
0: 会直接就给人家洗。
1: 对，那要洗我要赶时间，不会，那反而。洗不了。我就去观察一下浴室的环境，看有什么障碍吧。家属他就配合嘛，人家家属就拿出来嘛，一般的卫生间里面放的有拖把呀，有桶盆呐，这些东西哈，你就拿出来。我就这边我就跟阿姨聊天呐，就聊一些家常话哈。哎呀，阿姨几个孩子呀，今天早上吃的啥呀，慢慢的他就跟我说话了。

0: 椅子啊，这些东西都摆好了，家里的沐浴露啊、洗发水呀、浴巾呐、浴袍啊，有的不是袍子，就是那个浴巾大的，都给我准备的放在一边了，
1: 一切就绪，
0: 一切就绪。好，那我就老人按老人坐下，老人专门都有那一种，有的老人有，有的老人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有的专门坐着洗浴的那个又有那个东西嘛，他也不太摔跤嘛，
1: 就是那种适老化的住浴的设施，
0: 他就是说有那一种坐下来，
1: 然后有扶手
0: 稳，他也很稳的最后就是他就坐下来，咱就也就是跟他聊天，我就把盆子，有的没有那个就是
1: 防滑垫
0: 就用大盆把脚泡上泡上以后，我一般跟人家洗澡哈，不过也是经过培训的已经说过了，洗澡的温度你不能超过30多度，老人皮肤敏感这个角质薄弱不能特别的热，有的还有高血压，
1: 而且不能以他自己的感觉为准，对吧？因为老人的感觉有时候比较钝。
0: 对，是的，反正我就差不多先试一下，在我的皮肤上试一下，我觉得是可以了，我再就试一下老人的手和脚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这一试他也能适应了，脚盆里面水也就放的差不多了，这个水就放的差不多，我就会把他背呀、胸面前呢，我就会用那个温水拍拍，让他整个身体都感受到这个温度嘛，这都挺好的了，我就开始慢慢的洗头揉搓完，整个过程就是轻揉吧
1: 第一次洗虽然是第一次，但是听您说的整个动作还挺娴熟的
0: 我跟您说，虽然是第一次，毕竟我们是过来人可能是上台去表演我很紧张，但是在里面我就跟我自己家里老人洗我就是一样的我用心的去呵护就是一样的台上有这么多人叫我刻意的去做，我可能做不了。在里面呢，只有我跟他两个人，唠唠家常啊。因为我跟我妈妈也洗过澡嘛，是吧？你就把他不说是自己的妈妈嘛，把他当作亲人，当作你要那个对象，你去服务就很熟练。穿头发搞完以后，我就会轻揉头皮，洗个两遍，再清干净。颈部我也会轻柔，因为我毕竟按摩嘛，
1: 还有这个特长。
0: 对，他就觉得挺舒服嘛。有的老人也有洁癖，他特别特别的，这里没搓好，那里没搓好我们是搓，但是时间我们也是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1: 不然他有可能会难受啊。
0: 对，他如果时间太长了，我就会去把那个门缝开一点点进了一点。气，要不我都憋着嘛，我肯定他是别人的，他只是要怕洗不干净或者是花了钱呢我不洗一次这我不划算
1: 理解
0: 我们反正就是针对他的嘛，洗完以后这澡啊反正是从头身上比较隐私的地方乳房，像洗会阴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是你洗是我洗，因为半子里的，因为有的人不希望

0: 不停的学新知识啊。
1: 这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说个自私的话吧，也是觉得做这一方面肯定比做保洁来钱快，
0: 很现实的。
1: 对，是个很现实的。就出来打工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赚一点钱？但是呢，做着做着我就爱上了这份工作。
0: 这个怎么说呢？
1: 当您得到老人和家属的认可的话，其实这份喜悦是别人体会不到的。自己心里是有亲身体会，特别的开心。
2: 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护理师、助育师邓秋娥的故事。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她叫邓秋娥，从老家来到北京，先是做保洁工作，后来进入社老行业做助育师、护理师。在她看来，这是一份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不仅为老人洗去了尘埃，为家属洗去了顾虑，自己也收获满满。工作中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老年之友，本期节目我们一起听助育师邓秋娥的故事。邓大姐，刚才您说做这份工作得到了老人和家属的认可，自己特别开心，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具体的故事吗？
1: 哎呀，这个客户啊，阿尔茨摩海默症的啊，对的，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客户，这一种客户的特点就是记性大嘛，
2: 嗯，
1: 情绪敏感呗。
2: 对，
1: 您去了以后，一个不认识的人去了，他可能是觉得你要把他带走的，
2: 嗯嗯，
1: 他特别的抗拒。

0: 就是说就是看他血氧、做一个血氧，
1: 看看适不适合心脏、
0: 看他的生命体征如何，生命体征一般的请我们去的应该是可以了、但是做这个话呢就是说更加的安全一些、安全意识更加强大一些、我们就该做一些这些东西，也要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呗、
2: 听您讲感觉您特别专业，这个专业体现在两方面哈，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的技术手法很专业，包括您说血氧的测量啊，血压的测量啊，包括这个程序怎么进行，哎，听起来让人觉得不管是谁接受这样的服务都还会觉得挺舒服的。其次我觉得就是您厉害在什么地方啊，很懂老人的心理，上来都不是直接就洗澡，会跟老人聊天，当然这可能也是咱们培训的一部分。

0: 您过个20分钟吧，再打吧。行，我过了40分钟，我说这家最终还是没搞定。我说我已经就上来了，我就去敲门了。敲门哦，我在家里面的，真是那个快递的东西啊，简直是把那个屋堆满了。我们下脚的地方，这怎么叫洗澡啊？一点准备都没有。就算是现在洗澡，我在跟他准备这些东西，我都得40分钟都准备不下来，一个小时准备下来。
1: 家里人提前让他们做的准备一点都没做，
0: 一点都没说。家里就一个女儿在家，那个老太太的那个衣服，那个头发，这个样子叫我怎么下手啊？我就是把他那个卫生间跟他清理出来，半个小时都要。我还要跟他清理一条路出来，也得半个小时。啊，他还下的单还是理发、修脚和足浴
2: 啊，全套的
0: 啊。我说这估计这今天一天如果能做的话，就翻算今天一天吧。他饭也吃完了，我说吃完饭了吧，吃完了。我说那我们就去做吧。你先要二老在这里坐一会，他那个女儿说腰疼啊，抱不动啊，怎么样？我说好了，我就来啊，我先去把您的卫生间，我先去收出来。卫生间已经收的差不多了，我说就这样好不好？我们说先让老王理个发，理完发去洗澡呗。脚我们就泡上，洗完澡以后我们再出来剪指甲嘛。老王就死活不同意，就开始他的旁边有个不是算什么东西就朝我丢来了。
1: 老人朝您丢了一个东西。
0: 一大把东西，我都忘了，好像是米饭了是什么，就反正是没吃完的饭，乱七八九糟啊。那前面就有一个，像有一个茶几那样的东西，他坐在床上了，那不是有个茶几嘛，没吃完的饭了，这是不是汤酸水水这些东西，就是一把一抓就朝我递过来了。但是你去了还是
1: 要尽职尽责。
0: 对对 对, 对，
1: 尽管
0: 这是我想的，这是我想的，我没说出来，没表现出来，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现。表现的就是我跟你做，您放心，我过来了，我就是跟老人服务好的。我说你阿姨啊，我说我是来跟您理发的，您看您的头发现在这个样子。

0: 特别是照顾老人还不比照顾小孩，
1: 对，
0: 小孩是向阳而生，你一个棒棒糖一个玩具他开心得不得了，老人就不行了，你一个玩具和棒棒糖就解决不了问题。
2: 在邓秋娥看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遇到困难找出解决办法，继续迎接下一个难题，可以说学习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服输的精神也帮助他技能逐渐的提高，并且在行业中成为一名受客户欢迎的护理师。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分享邓秋娥的故事。
1: 其实也在不断的自己琢磨，不断的学习。那现在就这方面的学习提升主要靠什么呢？
0: 看网络，看短视频。我不懂的，我想问的，或者我想了解的，我问豆包。但是这些东西呢，我刚才跟你说做些这些攻略了，我还不能提前，我怕我忘了。
1: 就是临时的时候要做了，然后就问
0: 问。因为这些事我做过，这些事情是我做的。所以还有点记忆。刚才你说有不有那个的话，我一直都没说，你一说倒想起我来了，不是石景山这一家。
1: 但是也有被温暖到的，感动到的时候。
0: 有被温暖感动到的时候，这种事情很多。
1: 哦，这种更多。
0: 这种更多一些。基本上吧，跟老人去洗澡啊也好，做理发按摩啊这些东西也好，这些事也好，基本上老人的家属孩子们都非常的感谢。反正我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哈，在我的服务的这么多客户当中，反正孩子们的子女啊都很好，真的都很好。特别是当孩子们又很少在这里照顾了，正好能休息抽一天的功夫过来啊，当我们跟他很好的完成了，他的母亲呢也很高兴的，这种就是子女的话，他真是的非常感谢我们啊。老人呢得到他们的认可，您自己的这样。如果他再打电话，在就是平台上月啊，或者在我们公司的月啊，他又会点名要我的话，那家门特别的是认可了，
1: 回头客，
0: 回头客，他是认可你的。他有时候忘记留电话了，或者留微信了，他有的就直接打到平台去，我就点名要他，我的点评率还比较高，也不。

0: 多问老师。我们以前上有一个我们的叫班长，带领我们几个人，他特别爱学习，我欣赏他。只要他学习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下班了以后，我们7:30或者是8点就到视频上学习。他说：“秋秋啊，我就喜欢你，没有一次我上来你不在上面等着。”那个时候我记笔记，记这么大的本子，笔记都记几本下来。
1: 好棒！
0: 记了以后，现在就能用到用处了呀。啊，最起码我不是整个我都知道，最起码重点的穴位是什么的，走哪里。

命。他也会被拒绝，被误解，可是他却从来没有放弃。他一边赚钱帮衬家里，同时给自己攒养老钱，一边还在学习专业知识，这个年纪了仍然在不停地学习。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走到需要被照顾的那一天，但是邓秋娥们让我们相信，即使在最无力的时刻，依然有人愿意弯下腰替我们擦去尘埃，守住体面。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被善待，愿每一位守护者都能够被岁月温柔回报。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蛙传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细艾挂青门。山野的百花盛放了初夏呢，端午踏着暖风如约而至了。那在这清风入怀之时呢，我们便迎来了意韵悠长的端午佳节。三天的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在全国统一的端午习俗之外，今天我们深耕怀来的本土特色，跳出大众化的内容，专门打造一站式端午过节指南。怀来呢，紧邻北京，地处京津冀交界地带，老辈人流传下来的端午讲究跟南方甚至河北其他地区都有着不小的差别。那不管是打算宅家静养，还是亲子出游，或是近郊短途旅行呢，这期节目都可以作为大家的参考，直接可以采纳。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深耕怀来本土民俗多年的爱好者，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俊峰，是土生土长的怀来人。
0: 嗯，
1: 我非常喜欢收藏民俗老物件，在此呢，我还在我们的家乡太平沟创建了一个民俗展览馆。
0: 哦，
1: 很高兴来到玩转京津冀栏目，今天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怀来代代相传的端午老习俗，还有适合我们京津冀周边游玩吃喝养生的端午干货，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哎，好嘞，欢迎您李老师。那今天呢，咱们整体的节目啊，不只是单纯给大家讲讲端午的历史，还会聊一聊南北端午的习俗对比，还有怀来独有的端午老规矩，同时呢，配套我们近郊短途旅行、居家过节的仪式、端午特色的美食，还

0: 民俗仪式就用这种，比如说挂艾草配香囊，喝雄黄酒，本质都是原始的防疫手段。
1: 嗯，
0: 说来巧的是呀，前几年呢，我刚从掌门怀来县桑园收集了一块木质的印板。
1: 哎，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0: 上面呢印着一个雄鸡吃五毒的图案，并配有文字。后来呢，经过我询问当地百姓，知道这块印板呢的用途就是老百姓在谷雨这一天，在端午这一天，用它来这个把上面的图案这个印制出来，把它叫做谷雨贴和端午五毒符。
1: 哦，
0: 贴在呢自家的门框上，用来驱五毒。那么这种，这个可以说就恰巧一

0: 民俗文化了，特别有意义。屈原的故事呢一直也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很多人呢只知道纪念屈原，那里面深层的家国含义他们却不太深知，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1: 哎呀，说到屈原，课本里的文字呢比较严肃，放到咱们普通人生活里其实很好理解。屈原呢 为官清正，一生盼着故土安稳，百姓富足。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多次流放，哪怕漂泊困苦呀，心里牵挂的始终是家国山河。后来局势崩塌，5月初他暴食投生汨罗江，百姓心疼他划船收雄呀，投粽子防鱼虾啃食他的身躯。慢慢的就演化出了划龙舟、包粽子两大习俗。屈原的爱国故事把个人、家国大义融入了节日。端午呢不再只是一个避灾自保的节日节气，更增添了忠义、家国担当的文化内涵。这份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风骨，就是端午的精神内核。放到当下呢， 放到当下呢，咱们百姓、普通百姓，他是过日子、守护小家、做事、守底线，就是在传承这份初心。
0: 好的，老师，确实是这样啊。那放到现在呢，端午也是在传承的家国情怀。教会我们后辈呢，心怀家国，懂得感恩。那老师啊，放到咱们京津冀，怀来呢，守中原的文化，塞外文化双向影响啊，端午的家国层面，在咱们本地的老传统里，有没有不一样的体现呢？
1: 怀来呢，自古就是边塞重镇。
0: 嗯，
1: 饥民役呢，又是古代的重要驿站，官厅水库区域呢，自古是戍守之地。老一代的怀来人，骨子里家国观念很重。以前端午这天，冲里长辈们会跟孩子们讲屈原的故事。
0: 嗯，
1: 也会讲戍守边关将士们保家卫国的往事，把家国大义和节日习俗结合在一起。
0: 哎，
1: 老一辈眼里，端午一

0: 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端午当成一个普通的休闲假日，慢慢都忽略了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核。您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简单的方式守住这份端午的人文底蕴呢？
1: 我个人呢不建议形式太过复杂，居家的时候呢家长可以跟孩子们讲讲端午完整的由来，不只简单知道吃粽子，出门呢短途游玩，可以去鸡鸣峪古镇，看看那边的古代的边关遗迹，把这个地域历史和端午文化结合。子女呢回家看看父母， 一家人呢一起这个挂挂艾草，抱抱粽子，这就是最好的团圆了，也就是最大的圆满，不用刻意庄重，在日常过节的细节里传递文化，就是最好的传承。这次端午小长假呢恰好时间充裕， 非常合适做这些文化的熏陶。对，一家人整整齐齐的，身体安康就是最大的圆满了。 端午呢既有顺应自然敬畏时节的生存智慧，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再叠加咱们怀来独有的历史文化，咱们本地端午的底蕴本身其实就很丰富了。那老师，还有一个大众疑惑很久的点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说祝端午安康而不说端午快乐呢？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请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方面。
2: 刚才呢我们说过，农历五月在古时呢就叫毒月，仲夏生温呢多雨，湿气重，蚊虫呢病菌多，古代医疗呢条件弱，这个瘟疫呢极易蔓延。端午本质呢是古人在全民防疫抗养的节日，重点呢是驱邪去病求平安，不是大家呢 这个肆意欢庆的节日，所以呢祝福安康才贴合节日的本意。这里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我们这边呢挂艾草，挂艾草呢端午时候就挂在门楣上，这种独有的这种艾草这种独有的这种味道吧，能够驱除这种蚊虫辟邪，这个起到这种镇宅的作用。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每一句的这个端午安康祝福里也都藏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那接下来咱们转入一个重头戏，比如说在南方呢端午是热闹非凡的，有赛龙舟，吃咸肉粽，花样特别多，而相对于咱们北方呢习俗差异会很大。接下来呢就要和老师一起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对比我们南北端午的不同了。 那提起南方的端午啊，龙舟竞渡声势很浩大，粽子呢以咸粽为主，肉粽、蛋黄肉粽特别流行，还有很多临水的水乡会有祭姜的仪式。那反观咱们北方啊，基本上看不到大规模的龙舟，粽子呢也大多是甜粽，比如我们经常吃到的蜜枣粽、豆沙粽。那这种巨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李老师？
2: 造成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应该是地理环境，物产条件不同，南方呢水系密布，江河湖海呢众多，水乡生活当然就离不开这个江河了，所以龙舟竞渡最早呢是古人在水上祭祀仪式，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热闹的民俗活动，同时呢南方肉类 食材充足，糯米搭配咸肉腊肉，这个咸粽呢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主流了。北方呢内陆河流湖泊稀少，尤其像我们怀来这边呢就是关天水库，这个水域呢环境不足以支撑传统龙舟赛事，自然没有这个划龙舟的习俗。北方盛产红枣豆类糖类物资呢 更早的普及，甜粽也就是一直成了主流。怀来本地呢传统的粽子一直都是这个蜜枣粽，这个黄米小红豆粽子，可以说呢气候决定了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那老师啊，除了这个粽子以外，我们这些其他的酒水还有一些香囊那些细节，南北的差别也会不小吗？
2: 是的，南北差别十分明显。南方呢，香囊样式精巧，多用一些丝绸面料，香料呢多以清香花草为主。
0: 嗯，
2: 北方的香囊呢，布料这个非常的朴实，棉布居多，香料呢侧重于驱虫、艾草、丁香，占比更高，实用性更强。酒水方面呢，南方呢雄黄酒饮用习俗更普遍，我们北方怀来这边呢老规矩，很少喝这个雄黄酒。
0: 哎，
2: 还有一个细节，
0: 嗯，
2: 南方呢端午中午的时候呢，
0: 哎，
2: 习惯于洗这个龙舟水下河洗澡。
0: 哦，嗯，
2: 我们北方呢不会下水这个洗澡，而是要用艾草煮水在家擦身，避开中午毒辣的太阳，适合呢北方干燥多风的气候。
0: 哎，听着很有道理啊，挂艾草这个家家户户都在做，那南北这个摆放的讲究有区别吗？咱们南方也是挂在门楣上吗？而且怀来平常是怎么挂会比较合适呢？
2: 这个南北方呀，其实无论是南方挂北方挂艾草，南方那个挂这个菖蒲，
0: 嗯，
2: 寓意呢都是一致的，
0: 嗯，
2: 都是驱虫辟邪。我们怀来人呢还喜欢补充点干艾草。
0: 哎，这个干艾草有什么作用吗？
2: 这干艾草呀，用它呢这个泡脚，
0: 嗯，
2: 熏屋子，这是很好的作用。
0: 哦，看来干艾草也是有用的啊。京津冀呢也整体处在了南北方过渡的地带，那在怀来有没有习俗同时吸收两边的特点呢？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网购一些肉粽，现在在怀来也特别的受欢迎。
2: 哎呀，时代互通之后，习俗开始交融，
0: 嗯，
2: 传统老怀来呢只有这个甜粽。
0: 哎，没错，
2: 最近十几年呢很多老一辈的习惯，肉粽呢迎合着年轻人的喜好。
0: 嗯，
2: 香囊也是，市场上精致的网红香囊，乡土艾草香囊大家都会选购。
0: 嗯，
2: 但是核心的本土习俗没有丢，挂艾草、绑五彩绳这些老规矩依旧严格保留着。
0: 嗯，我呢就从小在受着这种文化的熏陶啊，每年都会采购一些五彩绳，全家都会绑在手上。哎，寓意着也是一些端午安康啊，全家健健康康，这样有美好的寓意的。

0: 这个端午节呢，就变成了两种习俗兼顾的模式了。我们怀来自己独有的端午讲究，才是今天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本土干货。那很多的土规矩啊，外地人士都不知道的，您给我们仔细的讲一讲我们怀来本地独有的一些端午讲究。
1: 哎呀，接下来呢，我就说一说我们怀来的独有的讲究。
0: 嗯，从这个我听老人们说呀，在这个解放前到这个七八十年代，
2: 嗯，
0: 沙城街呢，人们过端午这一天呢，都要去老龙潭走一遭，
2: 哎，
0: 到龙王庙呢看一看，转一转。
2: 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龙王庙是现在还存在吗？
0: 这个龙王庙、老龙潭都已经不在了。
2: 哦，
0: 老龙潭呢就在我们现在的沙城中学，原来的沙城中学。
2: 哦，那之前这个老龙潭是大家取水的用处吗？
0: 对，老龙潭是一个相当于地下水。
2: 哦，
0: 原来是这样呀。耍一耍叫耍端午。
2: 耍端午啊，也有这样的独有的习俗啊。嗯，不错。
0: 嗯，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这个五彩绳。
2: 嗯，
0: 这个全国大多数地方呢，端午这天呢都要带这个五彩绳。对， 过完端午呢就要摘掉，这是非常重要的。
2: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怀来老传统呢是这个不一样的。
2: 嗯，
0: 我们这边呢是这个农历五月初一，
2: 哎，
0: 就要把这五彩绳戴在手腕上，这个一直戴到端午之后，在端午之后的第一场大雨，
2: 嗯，
0: 哎，说巧，端午之后还就是很快几天呢就下雨，
2: 每年都会下的。
0: 对的。
2: 嗯，
0: 下雨的时候呢， 把五彩绳呢摘下来，染进雨水里。
2: 哦，为啥呢？
0: 老一辈的说法是，五彩绳呢带走了身上一年的这个晦气，
2: 哦，
0: 顺着雨水就给冲走了，一年的病毒呢就都随之消散了。
2: 嗯，
0: 绝对不能端午当天呢直接剪掉丢掉，这是本地很关键的一个习俗，很多外来务工的家庭都不清楚这个细节。
2: 哎，这点我自己啊也都是不太了解的。我一直以为都是我们等到端午的当天去佩戴五彩绳，没想到咱们这边是提前戴啊，而且还要等到第一场雨之后去丢掉。我觉得今年我必须来实践一下了啊。老师啊，那我们艾草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0: 艾草的挑选啊，主要就是和摆放也有一些规矩。
2: 哎，
0: 别处呢艾草随便采摘就行。 咱们怀来乡下呢讲究是端午当天，
2: 嗯，
0: 天刚刚闷闷亮，哎，太阳出来之前呢，这个老人们大人们就到野外去割艾草。
2: 哦，
0: 晨露未去的时候呀，那艾草呀药效最强，驱虫辟邪效果最好。艾草不能随便挂，大门两侧门框一边一竖。
2: 床台这个
0: 上呢也要少量的摆放，还有一个独有的习惯，会拿一小束艾草放到过去的那些粮缸里，防止这个粮食生虫子，
2: 也是有一种驱虫的作用，是吧？
0: 对，以前我们农村呀，家家户户存放粮食，艾草就有这种天然的驱虫的效果，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城里人家呢也会放一些艾草在储物柜里的。
2: 除了
0: 艾草呢，本地比如说桃枝，一起悬挂，这也是我们怀来部分人端午的一种独特的搭配方式。
2: 哎，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怀来的艾草独特的方式。那老师，香囊呢？怀来有没有一些香囊不一样的地方？
0: 香囊这个配方乡土气息也很重。乡下老人呢都是自己上山采药，晒干碾碎， 用这个粗棉布缝制香囊，样式朴素。城里呢，现在大多买一些成品香囊，但是呢，很多本地长辈依旧自己手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习俗，
2: 真的很好。嗯，
0: 给这小孩们佩戴香囊的时候呢，要分别佩戴在这个胸前、后背、腰间三个位置，来保护他的全身，防止这个毒虫侵扰。
2: 外地大多呢只佩戴一个香囊。哎，好的，老师，大家听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和李老师继续带着您在我们怀来的端午习俗中畅游一下，来感受我们端午。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8: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0: 库这个河滩边上，长这个芦苇长得非常茂密。靠近湖边的村镇呢，比如像关天镇、小南星堡镇等一带，老一辈儿习惯端午前呢，自己去河滩地采摘这些苇叶，用来包粽子。这些粽叶呢，自带淡淡的清香。苇叶呢，本身又很窄，偏窄，一般呢都是两三片叠在一起食用。传统呢，这个馅儿，主要也是我们本地的小红枣、红豆，所以都是一些纯甜粽。近些年来呢，各地饮食呢互相交融。不少家庭呢也准备了肉粽。
1: 哎，
0: 来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口味吗？
1: 没错没错，像我们年轻人啊，总是愿意去尝试一些新奇的食物，比如南方的一些肉粽啊、咸粽啊，也是想尝试一些嘛。
0: 在我们怀来呢，还有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比方说点心，就是黄米切糕。因为我们这一带呢，这个山区呢，这个树薯米产量呢非常大。
1: 哎，
0: 一成黄米呢，一成红枣。分成这个蒸制，放凉后呢再食用。
1: 切糕，
0: 过去呢物资呢又很匮乏呢，切糕呢就是端午重要的节日点心了。现在呢乡镇集市，环湖沿线。

0: 吃这种清淡饮食的一种老习惯。
1: 嗯，
0: 官厅湖边人家呢，过节呢会冻一锅这个官厅湖的这个鱼。
1: 嗯，
0: 这是其实，但这不是端午的特有的这个大餐，这是我们节日大餐。
1: 嗯，
0: 艾草呢，在本地呢是不用来做饭的。
1: 也就是说呢，这些吃食啊，都是顺着咱们这边的水土条件慢慢形成的过节习惯。刚才呢也听老师说到了啊，有很多的饮食它不需要是大鱼大肉的，都是讲究着一些清淡的习惯。那我们这些

这也是古人顺应时节的智慧呢。 那大家在端午小长假三天马上就要开启的时候啊，很多听众打算出门游玩，那京津冀的短途出行必是大家的首选。接下来咱们和李老师进入我们的游玩板块，结合我们怀来本地的一些景点啊，请我们的李老师给大家推荐几条适合大家端午出行的小众路线。我们不走拥挤的大众景区，让大家玩得舒服又自在。 那出游规划呢是小长假里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了。那咱们节目主打是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这端午假的三天啊，如果您不想走远，想在我们怀来县域内深度游玩，那绝对是足够精彩。您可以采纳一些我们节目的本地路线，分成一日游、两日游，而且还会兼顾一些家庭亲子还有年轻人结伴出行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李老师给大家

0: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游玩的。
1: 那老师，就是这个民俗馆里，您说了，怀来的半部历史。那在民俗馆里最古老的一个物件，它跨越了多少年距今？
0: 哦，那肯定应该是就是我们的几千年了，
1: 几千年的老物件了
0: 啊。
1: 哦，真的特别有意义啊！我现在都非常的期待，也很想去感受一下，去参观一下。

0: 那老师啊，您有没有更小众的一些路线呢？要说这些路线呢，有两个不错的选择。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关顶湖沿这个房车露营基地，可以湖边露营垂钓，自带食材烧烤。端午营地呢，大多会安排民俗小活动。第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巨虎关长城，大营盘长城，山间呢视野开阔， 贴近那个山野自然，时间充裕，也可以沿线到幽州古道自驾，欣赏峡谷山水，避开人流嘛，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都是非常漂亮的，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作为我们本地人啊，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这些绝对没有踩雷的地方。那我们的出游

0: 去除这个下湿下沉的这种湿气嘛，
1: 嗯，
0: 哎，缓解这个腰酸乏累，
1: 嗯，
0: 三餐呢按照端午习俗清淡饮食的习惯，
1: 没错，
0: 哎，整套仪式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氛围感又十足，
1: 嗯，
0: 家里有孩子呢还能居家做做亲子手工。
1: 哎，这个亲子手工啊很感兴趣，如果有一些那个简单操作的有哪些呢？闲暇的有没有一些贴合我们端午的一些影片啊读物啊推荐给我们的亲子家庭？

0: 一般就把糯米呢，一般就是晚上泡好了。这个红枣、红豆呢，提前泡软。本地呢，包粽子习惯就是用我们的苇叶。哎，官厅水库这个周边还有一些那个池塘的这些周边哎，苇叶比较多。苇叶呢，自带一种清香，比竹叶呢香气更柔和一些。包好之后呢，小火啊，慢冻三四个小时吧。哎，苇叶香气就完全渗入了这个糯米。粽子呢，储存呢分为两种，我们一般就是叫什么这个短，比方说两三天、三四天吃完的，就放在冰箱里冷藏即可。要是包的量多呢，一个是可以送一些人。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煮熟放凉之后呢，单个独立分装这个冷冻。冷冻呢可以存放一个月。
1: 哦，时间延长很多了。
0: 哎，吃的时候呢直接蒸煮就行。哎，口感呢不会变差。夏天。

0: 每年呢都有一些这些很不好的这些事件，
1: 哎，
0: 大家呢要非常注意。
1: 嗯，
0: 水下呢淤泥呢很厚，
1: 嗯，
0: 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
1: 嗯，
0: 很多游客呢觉得湖边水浅，往往呢往里面走几步就会踩进了淤泥，风险极大。
1: 嗯，
0: 哎，湖边露营呢要开海，这小孩不要靠近这个水边，湿地游览呢严格沿着这修好的步道行进，不要擅自进入这个芦苇深处。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去这个山林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这个无人的野山区，山间杂草茂密，最好呢穿这个长裤，这个长袖，随身携带一些那个驱蚊的用品，简易的创可贴啊，不要随意采电啊山间的野果，野菜有很多呢又有毒，哎，我们呢有时候分不清，极易这个中毒。
1: 嗯，
0: 同时呢要佩戴一些比方说我们的藿香正气水呀，啊，冰贴防暑呀，啊，这个肠胃药呀，创可贴呀等等，
1: 哎，这都是必备的。
0: 最后呢饮食安全，最好到一些这个正规的比如说饭店农家院啊，挑选一些这个卫生条件好的，特产呢采购，尤其是水产熟食，优先选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户外自带的野餐食物呢高温下容易变质，这个食物呢存放时间呢不要太久。
1: 对，听了李老师说的这些啊都非常的关键。还有一点呢最重要的就是防晒了，在怀来呢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我们在山间啊还是湖边都很难避免阳光直射，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对吧老师？
0: 对，这点呢特别关键。我们张家口呢整体海拔呢偏高，紫外线强度呢比平原地区高了很多，端午这个中午的时候呢阳光毒辣，不管是爬山还是湖边游玩，这个防晒霜遮阳帽都是必备，不然极易晒伤。早晚呢有温差大，随身要带一件这个薄外套，
1: 对，
0: 避免呢着凉。
1: 好嘞，非常感谢啊李老师今天带来细致全面的分享，让我们大家听了这些之后也梳理到了端午的人文内核、南北的习俗差异，还有我们怀来本土独有的端午民俗，并且给大家规划了多条京津冀短途游玩的路线，还给大家分享了居家的仪式、美食、养生、出行安全这些全部的攻略。那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覆盖了，帮大家做好了完整的端午过节方案了。民俗藏烟火，节气藏智慧，那怀来本土的端午习俗都是祖辈顺应自然、热爱乡土的生活方式，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怀来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我们大家一起平安愉快地度过端午的假期。
0: 最后呢祝愿所有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岁岁端午夏安如常，阖家安康。
1: 哎，也祝愿所有的听众家人相伴，万事舒心。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

0: 那我们也提到夏天，各种健康的小麻烦也会找上门来。有人说啊，夏至要养阳，可是外面明明那么热，我们为什么还要养阳呢？另外，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在夏天反而容易高发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郭润郭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至如何养生。郭医生您好。
1: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夏至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但是为什么老百姓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夏至养阳呢？大热天我们再养阳会不会过了呢？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啊，咱们可以先说说这个夏至养阳，这个阳到底指的是什么。
0: 嗯，
1: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个阳气啊，您也不用觉得它特别深奥啊，它其实呢可以理解是我们推动我们生命活动的一种比较积极的温暖的然后有动力的这么一种能量。古人呢把这个阳气啊比作是天上的太阳，这个在我们《黄帝内经》中就论述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哎，怎么通俗的理解呢？就是说人体的阳气啊，就好比是天上的太阳，这个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在中医的这个大家张景岳啊，也说得更直接，他说

那肯定在这个环境当中是一个又热又闷的一个状态，所以处在这个节气和环境当中，容易导致我们这个三类，我们说三类的失衡，第一个呢就是暑气会耗气伤精。

0: 把我们这个运化功能给困住了。
1: 嗯，
0: 那么湿邪困脾的表现呢，很典型，就是不想吃饭，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呢，有的人大便可能黏黏腻腻的，也不成形，然后头晕脑胀的，也昏昏沉沉的，而且有的人一伸舌头啊，这个舌苔比较的厚腻，黄腻苔呀，白腻苔，那么在从皮肤上的这个反应呢，很多人会有湿疹呀，痱子呀，或者是我们这个脚气啊，在夏天也是一个高发的。都是可能因为这个湿气排不出去，闷在了我们身体里的一个表现。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叫心火上炎。那对中医呢，认为这个夏季啊，对应五脏里面，我们心肝脾肺肾，夏季对应的是心啊，与心的关系最为密切。暑热呢，就很容易说这个扰动心神啊，我们心火一旺。什么表现呢？口舌生疮，
1: 上火了，
0: 上火了，然后心烦啊，睡不着觉啊，小便也很黄，还有一个呢，就是脾气非常急躁啊，在这个阶段很容易冲动发火，
1: 对，
0: 现在不是有个词儿叫这个情绪中暑嘛，就是很多人一到夏天，整个人的脾气就变得很差，
1: 很火爆啊，
0: 对，其实这个是有中医的讲头的，就是这个心火上炎啊，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说整个夏季这个阶段啊，我们湿衡的表现呢，暑热、耗气、伤精，然后湿邪又困脾，然后又有心火啊，整个人的会有一些气机不通畅的一个状态。
1: 看来这是很多地方都会失衡哈。
0: 对，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夏至前后还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就感觉哎呦天热，身体像被抽干了一样，这个可以称之为苦夏吗？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苦夏的现象呢？
0: 这种形容这种感觉啊，其实真的就是典型的一个苦夏。但是我们要知道，苦夏其实它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疾病的名称。它其实指的是我们在夏天很常见的这种身心失调的一种状态。对。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我核心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中焦运化的能力变差了。我们刚才也提到啊，暑湿湿气，然后困住了我们的脾胃，让它这个运化的变得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呢，就会出现我们苦夏的这些症状。其实更好理解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脾胃想象成一个加工厂。因为脾胃本身呢，吃进去的食物，它是通过我们脾胃的运化变成气血能量然后让我们全身得到一个供应。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湿气把我们这个工厂困住了，那它运转的能力下降了，效率就下降了，气血不生产不出来了，那我们身体的肌肉啊，四肢得不到一个充分的濡养，人自然会觉得这个没劲儿，
1: 整个动力都不足了，
0: 对，就像被抽干了打蔫了，对。那么同时呢，刚才我也提到湿气它的特点啊，就是一个湿性重浊，就是黏黏腻腻的，所以它会让人身体觉得沉甸甸的，懒得动走路都觉得很累，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

0: 味的这个影响啊，雪上加霜。所以说苦夏其实根源啊就在于脾胃被这种暑湿给困住了，我们气血跟不上了，那身体可能就有一些罢工的表现啊。所以呢缓解这个苦夏啊，我们说并不是说靠睡大觉。还是要调理脾胃来化湿来补气让我们的脾胃振奋，然后湿气也去除了，那我们可能精神头自然就恢复了。
1: 那我们在吃方面有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哈，这句谚语有没有什么道理呢？夏天吃姜又有什么讲究？是不是也有人不太适合呢？
0: 对，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大家经常会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其实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这里头还是有道理的啊。咱们刚刚提过啊，夏季呢我们人体的阳气是浮于表面的。那么体内的阳气呢就相对是不足了，脾胃呢胃肠呢会有一些偏寒的一些表现。那么生姜这个食物啊，它药食同源，它有一个很好的属性，就是它是温性的，辛散温通，它就能很好的起到这个温中散寒、助阳发汗啊，这是我们中医这个生姜的一个作用。那就好比咱们这个发动机冷了，那怎么办？得给它加点热力啊，就是让中焦脾胃很好的运化起来。所以说而且大家在夏天吹空调、冷风、吹电扇，或者我们出了大汗以后立马去冲凉水澡啊，这些都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受风寒的影响。再加上暑湿暑热啊，这个那么很容易有些人会有夏季的一些感冒。那么生姜呢就可以促进我们发汗的作用，把我们体表这个初起的一些暑湿风寒给它驱散掉啊，对预防我们夏季空调受风的这种感冒效果也非常好。但是大家可能就是很关心我这姜怎么吃。
1: 对。
0: 对。
1: 一般好像常用的是姜和可乐一起煮。姜丝可乐。
0: 治感冒哈。
1: 对。
0: 这个吃姜呢也有一点小的技巧和方法和讲究啊。首先呢我们建议早上吃可能要比晚上更合适。对。我不知道
1: 是有一句话叫晚吃姜赛砒霜。
0: 还有一句话叫早吃姜赛参汤。对。对，所以呢为什么早上更好呢？早上需要这个阳气生发啊，因为我们醒了我们要活动了，那到了晚上呢人是该休息了该睡觉了，那这个时候人体是需要收敛的。晚上不需要那么发散了，那所以早上吃姜呢它可以更好的温中发散。其次呢咱们也不是说等到非要感冒了再去吃姜，在夏至前后啊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比如早上我吃两三片醋泡姜，或者我做饭的时候多加一点姜丝，这些呢温和，它又养胃，所以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真的是在食物当中就把这个汲取了。
0: 对对，但是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有几类人他确实还不是特别适合吃姜比如说我们说中医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阴虚火旺他有什么体质特点啊手心脚心热。对，很多人会形容说我这个脚热的呀，我晚上我睡觉我必须拿出被子外面，我放不到被子里面，就是这种热的人。
1: 好像小朋友容易这样。
0: 对，有的人是这样的体质，还有那种容易口干舌燥容易便秘然后长痘痘的这种人就是热性的这种体质。还有呢比如说有的人有肺热咳嗽有黄痰，浓痰黄痰这类人其实并不是特别适合吃姜，他们吃姜可能就有点火上浇油了。对，所以其实可能再好的方法啊咱们也得看准了体质来用。
1: 还得是因人而异的啊，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个阴虚火旺的千万别这个时候也上赶着吃姜了。
0: 对。
1: 另外就是大家普遍在夏天爱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吃点凉西瓜，吃点雪糕，这些寒凉食物您刚才也提到了特别伤脾胃，对吧？那所谓伤了脾胃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表现呢？
0: 确实哈，就是这些好吃的大家都爱吃。对，夏天这个冰镇西瓜这些大家吃的都比较多。但是这种冰镇的饮品啊啤酒啊西瓜呀这种寒凉的食物我们吃下去。

0: 我们冰水往上一浇
1: 啊，滋啦，
0: 对，这火就灭了。所以就会有一些很典型的症状，有些人反应很快，立马就会出现胃疼啊，肚子就咕咕叫，肚子也疼，然后有些人拉肚子甚至于这种水样的腹泻。都会有，还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他会有一些隐隐的腹痛，似痛非痛这种感觉，或者是我们没吃多少东西，觉得这个胃啊胀满，也食欲也不好大便呢又粘马桶，很黏腻，然后有的人早上起来会觉得眼睛、脸上都很胖、
1: 很肿，
0: 对，这些可能都是一个脾阳虚啊、湿气重浊的一个表现，中医讲。

0: 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所以可能看似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关联的一些症状，其实根源都在我们的脾胃。所以中医讲呢，不建议夏天太贪凉。所以我们这个快乐的饮食还是要建立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哈。
0: 这天太热了，就是吃点凉的会舒服。那我们实在想吃点凉的，有没有什么相对健康的吃法？我知道好像喝点绿豆汤可以吧。
1: 对对，就是夏天肯定啊，一口凉的都不让吃，这个也确实是不现实，
0: 太痛苦了。
1: 对，太痛苦了，没有快乐了。
0: 对
1: 对，那在咱们身体就是没有感冒啊，没有腹泻呀、这些的情况之下呢，偶尔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要讲究一些小方法，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第一呢，我还是建议温度要注意控制，就是咱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稍微缓一缓，放一放、放一放，对，不要太冰，然后呢小口去喝，让这个口腔、食道，让我们的胃都有一个
0: 适应的过程。
1: 哎，对，适应的过程，不要这个冰水猛灌，也会引起这个胃痉挛。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挑一挑时间吃这些凉的东西。
0: 时间也有关系。
1: 哎，对，一般我们建议呢，在午饭以后。哎，咱们下午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呢是阳气最旺的时候。那么脾胃相对来说啊，它是也能扛得住。你说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喝，那肯定不合适。
0: 刚苏醒呢。
1: 对，然后呢，大量的剧烈的运动，大汗出以后，我们猛灌冰水，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0: 有点极端了。
1: 对，是的。再有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这个怎么弄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喜欢喝绿豆汤、酸梅汤，在家里煮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两片生姜，加两颗红枣，我们一起煮。

0: 没错，
1: 那夏至之后好多人还推荐说要多吃点苦味的食物，这个苦味到底有什么健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是有说法的，我们中医讲这个五味入五脏，那么苦味呢，它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的心。哎，对，夏天呢，心火容易偏旺，
1: 对，
0: 这个季节，所以适当的呢，吃点苦啊，恰好呢，就可以很好的一个降心火啊，除烦热这么个作用。那大家都知道《本草纲目》这本书啊，在这本书里记载了两个很好的这个食物，一个是苦瓜，
1: 苦瓜，
0: 哎，苦瓜呢，这个除邪热，这个解劳烦，它在这个记载里面是这样提的。所以夏天适当的吃一点苦瓜，我们清炒啊，凉拌啊，其实都不错。还有一个，
1: 那我要吃这个苦瓜里边，我加点糖可以吗？因为实在是太苦了，
0: 可以少加一点，可以的，没问题的，
1: 也能起到苦味的作用。
0: 对，也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好东西呢是莲子心
1: 哦。
0: 哎，这个莲子心呢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清心安神的药啊，药食同源嘛，所以我们日常呢，如果夏至前后出现，比如说心烦、失眠啊，反反复复的有一点口腔溃疡，或者有的人小便很黄，这些都是我们心火旺的一个信号。这个
1: 时候，那个莲子心是不是就是那个白瓤里边那个小绿芽？
0: 对，是的，那个叫莲子心。
1: 哦，可是那么小的一点小绿芽，我们怎么来吃呢？
0: 对，莲子心很好的一个吃法，可以泡水喝。
1: 泡水喝？
0: 对，我们大概几个两三只放进去，哎，喝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法。可能在很烦热的时候，泡莲子心喝下去，这种烦热感很快就可以消除。对，但是苦味的东西啊，我也要提醒大家，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啊。就比如说我们胃本身怕凉，有些人可能一口凉的都吃不了啊，肚子也容易受凉，那这部分人呢他也没那么大的火啊，所以呢可能本身脾胃虚寒的，咱们就不要强行吃苦了。哎，对，所以苦味的食物呢也要注意一个适量啊，吃多了也不行，也容易引起我们肚胀不舒服，哎，这些症状。
1: 还有啊，就是夏天的确是出现一个症状，那就是出汗特别的多，大量的喝水，但是好多人就感觉怎么喝水好像也不解渴。那像绿豆汤啊

0: 就特别适合我们爱出汗的人。
1: 爱出汗的人，
0: 对，
1: 嗯，
0: 出汗很多，然后口干，然后又心烦啊，一天没精神，很累啊，这种情况下适合咱们来点个酸梅汤。
1: 酸梅汤，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无论哪一种啊，咱们刚才反复提到了，不能喝太冰的，
1: 哦，
0: 啊，建议呢一个常温啊，
1: 常温
0: 或者是对微微的这个温的温度就比较合适啊，冰镇的灌下去，那可能脾胃又受不了了。
1: 对，
0: 对，
1: 它的作用再好，冰冰凉凉的脾胃也接受不了啊。
0: 对，
1: 嗯，还有啊，很多人在夏天一到天热就没胃口，那在饮食方面怎么来搭配才能够既清爽同时又能够营养呢？
0: 嗯，没错，这个挺重要的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这个苦夏，
1: 嗯，
0: 大家没有胃口啊，
1: 对，
0: 吃什么都不香，很多呢也是因为咱们的湿气把脾胃给困住了。
1: 嗯，
0: 那么夏天的饮食该怎么搭配才能让我们又清爽开胃然后又有营养呢？啊，这里呢有三个小的建议啊。其实第一个就是要清，

0: 全国搜索京京收听，京京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

0: 哎，可以用一点藿香正气。
1: 哎，
0: 对，
1: 好像还真是，
0: 这个大家对都很熟悉。
1: 一些有孩子、有老人的家庭，好像藿香正气是这个夏天中暑的常备药，
0: 对，必备。这个对于这种暑湿型的胃肠的感冒也是比较有效的。再有呢，就是要平衡好我们肠道的一个菌群啊。日常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无糖的酸奶，或者补充一点这个益生菌，来维持我们肠道生态的一个平衡啊。另外呢，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夏天如果拉肚子，很多人一上来自己就先来两片消炎药这个呢不是很建议的。很多腹泻其实它是病毒引起的，也有可能是我们受寒引起的，并不是
1: 细菌，
0: 对，并不是细菌。所以呢吃消炎药呢不仅不管用，而且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适得其反。对，所以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明白了。夏至之后呢，其实白天的时间变长了，昼长夜短，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天亮我睡不着呀，所以这个睡眠就容易不足，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对，这个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啊，其实它有一句话，它叫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他也是说晚睡，但是这里晚睡呢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刷手机熬夜啊，它是相对于我们秋冬早睡来说的。那古人呢，他其实作息是根据我们太阳来的。
1: 对
0: 啊，这个晚上九点十一点就入睡了，早上呢五点到七点起床，

0: 很多人
1: 对这个是不推荐的。我们说趴着睡啊，不光是这个手麻啊、这个腿麻，
0: 窝着容易打嗝。
1: 哎，对了，它会影响我们的胃功能消化，因为刚吃完饭嘛，啊、所以呢，其实最好的姿势是平躺。
0: 平躺。
1: 但是对很多人可能没有那个条件。
0: 对呀、
1: 啊。哎，那咱们没关系，咱们坐在椅子上啊、往后靠，
0: 嗯、
1: 垫个小小枕头或者什么往后靠，尽量不要往前爬，
0: 让身体舒展开。
1: 对的，是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睡的时间啊、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很多人立马就躺下了啊、建议呢等个15到20分钟，让我们刚吃完饭这个脾胃也要让它缓一缓啊、这样睡的也能更舒服一些。嗯，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也想到啊，就是夏天我们在屋里要开空调吗？
0: 嗯
1: 啊、午睡的时候建议大家搭一条毯子，哎，这个呢避免我们空调直吹，容易造成醒来以后你发现脖子也僵硬，肩膀也僵硬，
0: 嗯
1: 啊、关节酸痛啊、这些都是因为吹空调受寒引起的，所以在咱们睡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些的。
0: 嗯，这既然讲到了空调，咱就说一说吧。其实很多人现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都会有空调病哈。
1: 嗯，
0: 到底这个空调开到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呢？开低了感觉不够凉爽，
1: 不够，嗯。
0: 可是稍微这个等到感到凉爽的时候，好像身体就开始僵硬了。
1: 对，这个空调病这个问题啊，确实是要大家要重视。咱们说盛夏外面很热，咱们身上的毛孔都是打开的，
0: 对
1: 啊、正在散热呀，排汗。这个时候我们突然进入到一个温度很低的屋子里面，那这个寒气就会瞬间把我们这个毛孔给闭住。
0: 嗯，
1: 那阳气本来是人家要往外散，结果就是突然被堵在体表出不出去了。那这种寒邪在我们体表里就是会造成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头疼啊，鼻塞呀、颈椎病的人会脖子僵硬啊、身上各个肩膀关节都很酸痛。
0: 酸痛，
1: 对，这种表现其实就是典型的一个空调病。
0: 嗯，
1: 那么咱们说这个吹空调啊，多少度合适？建议呢24到26度左右，哎，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0: 嗯，
1: 跟室外的温差大概差个8度到10度左右，体感呢也会比较舒服。再有一个啊，就是空调的这个出风口，我们要注意不能直对着咱们吹啊，直吹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特别是要护好我们颈部后面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
0: 风池穴，
1: 哎，大家可能有的人会听过风池穴，然后还有我们的肚脐以及我们脚踝这几个位置啊，大家要护好。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要注意，关键点就是不要直吹。哎，

0: 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于中暑。中暑我们怎么来区分自己是中暑了，怎么来区分中暑和很严重的那种热射病呢？
1: 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知道这个普通中暑和热射病它其实确实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可以理解为咱们普通的中暑呢是身体发出的一个警报。但是热射病它就很重了，是我们体温调节中枢整个都是一个崩溃了。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0: 相似，而且里边的材料有些许的就是还原和相似跟之前的嘛。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志，
0: 哎，
1: 啊，它的制作技艺就是青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1: 那什么做的？哎，山楂六物丸呢，顾名思义就是六种东西，是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个，特别干净，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了啊。山楂酸枣仁丸用的是什么呢？山楂酸枣仁的这打成的粉，赤藓糖醇也是天然提取物，然后呢还有点水，其他的什么都没了，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干净，对，
1: 而且用的这山楂还有说到和咱们平常吃的那冰糖葫芦那山楂不太一样，
0: 对，哎，那山东青州敞口山楂啊，维生素含量是非常高的。这种山楂的一个特点就是酸味很足，山楂味浓。单吃确实有点酸，但是你把它做成这个山楂丸，搭配上其他的材料就非常的合适。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那个解脂酶，吃下去之后确实对咱们是有一定帮助的。比如说老人们总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吃腻的时候吃多了来点山楂，
1: 来点酸甜口。
0: 对，其实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饭前呢是开胃，饭后这种酸甜口确实有。这种解油腻的感觉，啊，
1: 哎，除了这山楂以外呢，其他的配料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啊，好多人说这个山楂丸里边有其他东西，那这其他东西各自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这山楂六物丸里边有苹果，对吧，提供甜味，而且呢苹果当中的这个果胶和膳食纤维比较多，鸡内金，
0: 对，
1: 然后呢比如说这山楂和茯苓啊，里边含有这个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等等物质，本身这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您比如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当中，这个酸枣仁还是挺有好处的。
0: 对，这个酸枣仁的树，它一般是在悬崖边结出的那种一串串的紫褐色的小珍珠，而且酸枣仁得要河北邢台的，因为那块的这个酸枣仁的颗粒非常的饱满，剥出来呢是那种仁白亮有光泽的。那这个山楂呀，咱们说解腻，那是酸枣仁里面有什么呀？
1: 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B 和黄。同类。

0: 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嗯、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嗯、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1: 嗯
0: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1: 哎，这两种呢，
0: 啊、
1: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0: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10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10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1: 嗯、
0: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1: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出了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民俗市集轮番登场。
1: 端午假期，北京市200多场重点文旅活动遍布各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的游玩指南。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前门国风节、龙福寺热巷周末、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推出非遗老字号美食和非遗文创市集。
0: 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活动。此外，丰台区的第13届花开丰台端午游园会、石景山区的华彩模式、模式口第3届国潮文化节端午主题活动，都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假期体验。什刹海公园将开启国际美食展，望湖公园也将推出购物游园会。朝阳公园特色农产品市集集结300余款京郊优质好物，市民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的农家特产。
1: 端午佳节，北京多处公园开启火热的赛龙舟模式，南海子公园开启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参与者可以在千帆竞渡间感受南海子独有的皇家苑囿底蕴和特色湿地生态。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举办龙舟嘉年华活动，还将同步开启端午奇妙游活动。白富泉公园、朝阳区温榆河公园都将举办趣味十足的亲子龙舟赛活动。龙潭中湖公园推出龙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专业教练将示范讲解龙舟的划行技巧。
0: 北京市将举办55项重点美术展览，在端午假期为市民游客开启一场艺术之旅。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瓦拉、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展出20多位艺术巨匠的36件经典作品。北京画院美术馆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带领观众走进齐白石的草虫世界。此外，全市文化馆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将举办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481场。
1: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2026年端午佳节期间，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精心筹备了74项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逛馆体验，共赏传统文化之美。北京石刻艺术。

0: 消费活动，打造民俗雅韵、金味美食、璀璨夜游、潮玩体育四大消费场景，丰富市民的假日生活。
1: 结合端午节的特色，多家商场计划推出包粽子、投壶等互动体验。杨柳青古镇将开展年画拓印、旱地龙舟、国风巡游等活动，并举办夜市、龙虾夜市。庆王府天美艺术街区极具非遗手作、文创好物，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桂发祥、桂顺斋、祥和饽饽铺等本土老字号上新端午粽礼、五都饼等特色美食。民园广场、棉三创意街区开设美食市集，汇聚金味小吃、夏日冰品、海鲜美味等。
1: 欢乐谷和方特欢乐世界将开启端午夜场，举办无人机光影秀、夜间花车巡游、国风电音派对等特色活动。一冷天音艺库、棉三创意街区的夜间市集也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烟火气的夜生活体验。
0: 来关注河北，端午假期前历经十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以三新，也就是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亮相。剧目数量从21场增至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本次完整开城的最大亮点是大观戏镇24少的首次公演。大观戏镇是由35个微剧场组成的戏镇，每个小剧场仅容纳观众20到40人，观众与演员可近距离互动。不同于幻城其他剧场以故事为主的叙事形式，在24少剧场，24位青年男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多媒体和声光电的加持下，将青春活力与蓬勃生命力充分释放。
3: 这次是特地从河南赶来见证他6月16号的完整开城日。大观戏镇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剧，让人就像开盲盒一样来体验不同的剧目，非常非常新颖和吸引人。
2: 随着项目完整开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对多部剧目进行了内容换新，重新创排。主剧数量从原有的3部扩展为4部。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戏剧幻城至今已完成演出 2.4 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剧场，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文化之旅。
4: 创新是我们只有红楼梦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和理念，不管是现场的这个场景的打造，还是我们的声光电舞美，还是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也推出了30票，我们现在的戏剧总时长是达到了1500分钟啊，可以说3天都看不完。我们这个在游客的进入的方式这块，我们从北门换到了南门，我们的所有的服务的设施，所有的服务的都有一个完全新的更新。
1: 端午假期，粽子成了最近几天的热门话题。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除了北方的甜粽、南方的肉粽的分别，今年市场上还新增了一些口味比较小众的粽子。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像我们这个是基本上吧，还是咱们传统的这些什么蜜枣的啦、红枣的啦。但是你像看我们这孩子这个吧，愿意要肉的。
6: 我比较尝试很多猎奇的口味啊，比如说这个驴肉火烧粽啊、榴莲粽啊，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呀，啥的都有，都喜欢去尝试一下各种口味嘛。
7: 记者走访发现，消费喜好呈明显年龄分化，中老年群体更偏爱蜜枣、大枣这类经典甜粽。年轻人则乐于尝试肉粽、水果粽等创新口味。带着这样的消费差异，记者先后前往农贸市场、商超一探货源与销售情况。
6: 咱这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
5: 粽子是甜的，又有大枣味跟蜜枣味。
6: 啊，就是基本上比较传统的北方口味的。
5: 对对，就是传统的北方口味。
8: 2块1个，5块钱3。
6: 啊，2块1个，5块钱3。
8: 对，10块钱7个。
6: 都是自己现包的是吗？
8: 对，就是自己包的。
9: 都是头一天包，然后晚上煮，第二天的卖新鲜的。
6: 哦。
9: 就是中年多一点，或者是中老年多一点呗，就是买这个的。一般的年轻的，就是不喜欢吃这种口味的，就是喜欢吃肉的呀、蛋黄的呀之类的，是不？
7: 街边农贸市场主打本地手工粽，品类以红枣、蜜枣传统甜口为主，定价实惠，新鲜现做，牢牢抓住中老年消费群体。但新潮肉粽、特色粽款是较少，品类选择相对有限。
10: 口味方面，我们除了集齐了肉粽、蛋黄肉粽、青稞喜沙粽外地的粽子以外，我们也根据河北本地的偏好，重点保证了豆沙、蜜枣、八宝等传统甜味粽的供应，同时推出了榴莲粽和黑松露粽。榴莲是人气顶流水果，受众年轻；黑松露是 是追求品质，把更好的食材融入在传统端午当中，让大家都能尝试到新端午的味道。
7: 与农贸市场形成反差，商超南北粽品齐全，既有本地传统甜粽，也有肉粽、榴莲、黑松露等创新口味，适配不同年龄段食客。线上电商平台的粽子款式更是突破想象。
11: 吃过驴肉火烧吧？那你一定没吃过这一款驴肉香粽，保定人刻进 DNA 里的驴肉火烧，这回啊给咱们直接装进了端午粽子里了。
12: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一年只能试一季的这个励志冰粽，谈了一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口。
7: 除了网红驴肉粽、荔枝冰粽，电商平台还上架生蚝鲍鱼海鲜粽、芋泥奶酪粽、新疆奶皮子粽等多款创意单品。各类新潮粽销量从数千到数万件不等，层出不穷的创新馅料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个性化选择，也让端午美食有了更多新鲜体验。
0: 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路演河北活动日前在廊坊举办，该活动是本届进博会在河北的首场路演，旨在推动河北省采购商提前了解进博会，对接参展商，促进采购成交。
1: 作为世界上首个以

0: 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目前已经有87个国家和地区的96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30余家。
1: 来关注产业方面，6月17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和曙光信息，零距离感受信创产业和智能制造在天津的发展。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2: 两三秒钟的时间可以检测到那些生命体征的指标，还能检测大家的表情。
3: 在一个摄像头前驻足几秒，就可以测得自己的健康指标和情绪状态。天地伟业的这项技术如今已在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得到广泛应用。现场体验之后，工人日报记者毕振山连声赞叹，
4: 大开眼界，他这个反应速度还挺快，就是你的表情稍微有一点变化他都能感知出来，因为后面是有很强大的算力的支撑，还是很可靠的。另外一点，我就是感觉到确实现在这个算力是我们这个生活中融入了方方面面。
3: 实际上实现这样即测即

0: 分基础设施等全链条服务。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说，
1: 我们现在呢，联合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啊，建设的这个光合组织突破了6000家了。大家在把国产芯片用好的基础上，开始来解决不同的行业里面前沿应用的问题，把算力的价格拉下来，让它算得更快，让算力成为我们真正的新质生产力。
0: 目前天津已形成覆盖信创全链条的产业生态，成为国内信创产业的核心集聚地，聚集了包括飞腾信息、中科曙光、南大通用等一批龙头企业。联想也在天津打造了全球零碳示范工厂，热销的联想小新 Pro 和拯救者等产品就产自这里，但走进厂房却看不到多少忙碌的工人。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智能制造负责人赵天全说，
2: 这两条线一天可以生产8K 左右吧，除了人力成本节省之外，对于我的产品的质量的一致性是得到完全的保障，效率提升30%以上。像我们也有很多 AI 的应用场景，比方说我们最近的那个 LCD 显示屏测试，有 VLM 这个模型，今年一定会冲击这个领航工厂。
0: 中国青年报记者胡春燕说，
3: 今天我们看了联想的智能工厂，也看了曙光在天津的创新中心，我觉得新创产业不仅仅是在解决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还在赋能千行百业。天津确实是在推动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发展，正在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些新领域、新赛道、新场景加速布局，通过串珠成链，一个个产业生态正在开花结果。
4: 本周，诺和诺德宣布将对位于天津的战略生产基地追加投资2亿元人民币，以扩建创新药产线。项目建成以后，将进一步提升产能与供应效率，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用药需求。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成立于1923年的诺和诺德公司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企业从1994年进入中国，1995年就在京建厂，面向中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注射器械和胰岛素成品。目前位于天津的生产基地正开足打满。诺和诺德全球生产与供应执行副总裁梅凯斯说，
6: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的无菌制剂扩建项目，投资约40亿人民币。天津生产基地是诺和诺德全球战略性生产基地之一，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主要向中国及其他国家供应胰岛素耐用注射器械和制剂成品。近年来，诺和诺德持续扩大对天津生产厂的投资，提升产能。从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投资额已近120亿元人民币。
5: 梅凯斯说，这次诺和诺德在京追加2亿元人民币投资，将用来扩建创新药产线。
6: 这次追加

0: 注册和上市方面，我们能做到全球统一。我们最新的一款，思美加上胰岛素的产品叫诺和洁，这个是全球首发，这个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更凸显了我们长期深耕于中国的一个决心。
1: 据统计，2003年以来，诺和诺德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打造了研发、生产与商业运营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全产业链布局。这不仅是对中国的长期承诺，更构筑起未来持续深耕的发展根基。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说，
2: We actually have many of our insulin produced here.
3: 中国是诺和诺德长期的战略重点，我们十分赞赏中国近期在支持创新、扩大开放

0: 截至到目前，大船天津已经完成了3艘甲醇双燃料大型集装箱船的建造与交付，在绿色船舶批量化建造领域迈出了节拍化、高效率、标准化的新阶段。
1: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北京市交管部门介绍，北京交警 APP 已经推出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注销登记、联系方式变更3项高频业务线。

0: 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天津高考志愿填报之整体安排。天津市实行两次填报、四次征询的志愿填报方式，志愿填报工作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逾期不再补报。据介绍，2026年高考成绩及录取控制分数线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关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招考资讯网的官方信息。
0: 天津市首个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门户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近日正式发布，进一步推动区域企业出海服务迈上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为打造天津乃至北方区域企业出海标杆性服务平台创造了条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来关注国内简讯，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通知表示，我国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这一制度旨在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
1: 6月19号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合升算，92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降4毛3。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了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

0: 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以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

0: 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

0: 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4: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3: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4: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6: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5: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9: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8: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10: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1: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 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2: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3: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4: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5: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6: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7: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8: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9: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8: 旅客王姿月，
20: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

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1: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0: 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吧。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8: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

0: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在商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做古有陶朱公，今有胡雪岩，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商界的圣人。陶朱公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范蠡，此人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流亡者再到了大富翁。他经营有道，富甲一方，乃至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成功，终成了一代传奇人物。还有一位就是清末的胡雪岩呢。那么这个胡雪岩为什么可以和陶朱公相提并论呢？他出身贫寒，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发迹，成为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巨商富贾。他被皇帝赐予黄马褂、红顶花翎、近二品衔，被人称为红顶商人。可是为什么他建立的财富大厦却一朝崩塌，个人落得一个晚景凄凉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红顶商人胡雪岩的财富人生。对清朝历史感兴趣的朋友们可能都会知道，大清的官啊，头上都顶着一个红顶戴的帽子，这个帽子便是官职的标志。那为什么叫顶戴呢？因为这个帽顶的正中啊，钻有一个铜鎏金的底托，这个叫做顶，顶上镶有顶珠，这个叫做戴。猛一看啊，这些官员们头上的红顶戴都是一样的，其实不然。从级别上说，有九品十八级，颜色根据级别有正红、尖红、银红之分，而材质不同的顶珠也区分了官衔的大小。正一品文武大员所戴的顶珠为红宝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亮红顶。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所戴的顶珠为珊瑚，也叫做镍红顶。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所戴的顶珠为蓝宝石顶，也叫做亮蓝顶等等。在清朝，象征着身份地位的除了红顶戴，还有黄马褂。马褂是清朝的一种官方服饰，是明黄色的绸缎或者是纱制成的，所以叫做黄马褂。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就用黄马褂做赏赐品，所以在当时有赏穿黄马褂一说。在清朝啊，能获得一件皇上赏赐的黄马褂，那可是一件极高的政治待遇和无上的荣耀啊。我们今天说的主人公胡雪岩，就是清朝廷第一个赏赐二品红顶戴、赏黄

向是没有放在眼里的。会面时啊，甚至连个座位也没有给胡雪岩留啊。不过交谈了片刻，左宗棠就对这个39岁的钱庄老板刮目相看了。关键是人家胡雪岩是有备。

于是左宗棠就称赞他呀，虽出于商贾，却有豪侠之慨，是商贾中的奇男子。众所周知，晚清时著名的洋务运动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发起，这三个人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都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但是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又不便跟外国人打交道，这样呢，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精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又在洋务运动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建船政局、甘肃织泥总局，

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胡雪岩与左宗棠的相遇，不仅成就了左宗棠这位同治中兴名臣的政治高峰，也成就了胡雪岩的财富人生。39岁以前的胡雪岩，充其量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小帮办。39岁以后，他得到了成为国家生意经纪人的机会，并且一度成为了垄断者。当时左宗棠收复新疆的4次西征借款和一切军火的采用，全部

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才不过8000万两。不仅如此，在左宗棠的极力保举之下，朝廷对胡雪岩更是大加封赏，还给了他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的殊荣。由此，胡雪岩真正成为了红顶商人。他靠浙江巡抚发迹，不过后来，连正二品的浙江巡抚到他们家，那都得在门外下轿了。1883年的冬天，来得比以往更冷一些，一座巨大的冰山在这个冬天迅速融化。这座冰山名叫胡雪岩。宋代陆游曾有诗云：人生如春蚕，作茧自蝉果。胡雪岩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30多年苦心经营的庞大白银帝国，最后竟然输在小小的白色蚕茧之上。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自晚明以来啊，江浙一带就是全国纺织业的中心。1860年之后，英美各国开始在上海开设机械操丝厂，靠齿轮与电力的机器一经转动起来，传统手工操丝业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呢？洋商一看有利可图啊，那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大举入侵中国市场。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他们倚仗手中的技术优势，企图垄断中国的蚕丝出口市场。在原料那一端呢，他们拼命压低收购的生产价格，而在出货的那一端呢，却抬高厂丝的价格，从中获取了暴利。兴旺百年的江南纺织业，在洋商的冲击下变得举步维艰啊！目睹此景，胡雪岩觉得到了自己该出手的时候了。从当年小小的富康钱庄起家，到后来为官府筹集粮饷，从为左宗棠献计罚捐戴罪，到后来筹来巨额的西征借款，胡雪岩一次次凭着自己的计算与眼光，屡屡在困境中频出妙招，多少次让他的局势转危为安，绝处逢生。他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赚钱的人才，而此时坐拥千万财富，胡雪岩更认为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这次纺织业的危机，在这个商业天才的眼中，不过是又一次给他施展才华的舞台而已。别人眼中的危机，在胡雪岩的眼中，那就是商机啊。胡雪岩发现，眼下随着外国资本与新技术进入纺织业，虽然传统的缫丝受到了冲击，但整个产业表面上的繁荣却是有目共睹的。不过一方面，原材料生丝需求量日益加大，另外一方面呢，生丝的价格却一跌再跌，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啊。胡雪岩认为啊，生丝价格偏低的原因主要是华商各自为战，被洋人控制了价格权。另外有消息说呢，在过去的2年里，欧洲农业遭受天旱，生丝的收成减产了。这些信息都表明，生丝的价格肯定会涨起来的。基于这些判断，首富胡雪岩出手了，高调坐庄，胡老板要大量吃进生丝啊。百年企业史上第一场中外大商战就此爆发了。巨富胡雪岩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手笔惊人。1882年5月，他大量购进生丝8000包，到了10月再追加到14000包。晚清学者欧阳玉在他写的《见闻所录》中记录了这场商战的惨烈，书中写道：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疑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这一下，胡雪岩和外商如两军对垒，这算是扛上了。一方要买料开工，一方就是囤住死不放手啊。洋人有一阵子实在是熬不住了，他们托人找到了胡雪岩，愿意在原有利润上加利1000万两，
以求他开放囤货。胡雪岩此时却稳坐钓鱼台啊，洋人越

无法承受的天价，加价1200万两，坚定了自己的计策高明。于是他邀请私业同行合议，共同收进生丝，不要给外商，逼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胡雪岩想的是啊，等到洋人撑不住的时候，还得来求他胡大老板，到时候他一定会赚一个盆满钵满啊。从1882年5月开始的半年之内，胡氏战略相当凑效。有一个叫做斯坦利的西方学者，在他写的《晚清财政》一书中写道，1882年下半年，上海一级生丝价格一路高涨，到9月底已高涨

到了1883年8月，胡雪岩前后投入资金超过1500万两，囤积坚挺，大部分上海私商则停止营业，摒弃做壁上观。华阳双方此时都已到了忍耐的极限，大商战进入决战时刻，眼见胜负立判，谁知天象忽然大变，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变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胡雪岩只是紧盯了国内的生丝市场，而他忘记了天下可不只是中国生产生丝啊。到了1883年秋季，意大利生丝突告丰收，欧洲期货市场的紧张态势顿时缓解下来，消息传回中国，军心开始动摇。更大的变数是中国与法国此时因为越南问题交恶，商议不成，两国已经兵戎相见了。1883年10月，法国军舰抵达了上海吴淞口，扬言要进攻江南制造局。要打仗的消息一出啊，市面骤变，金融危机随即爆发，贸易也陷入了全面停顿的状态。坚持到了阴历年关的时候，丝价已经止不住跌势，一路下泻。此时已有金家记等大字号丝商破产了。不肯服输的胡雪岩想再次邀集商人将当年的心思再次收进，以迫使洋商屈服。可是结果这次无人响应，只有胡雪岩一家还在苦苦坚持。胡雪岩曾经自豪地跟人谈起过自己的生意经啊，那就是8个坛子7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这才是叫做生意。可如今他就是再长袖善舞，局面也控制不住了。道理很简单呢，时局好的时候，囤在手中的货那就是人人欲求而得不到的稀缺资源，可时局不好的时候，手中的货那可就是烫了手的山芋，揣在兜里的炸弹了。眼见洋人对国内生丝的需求不在，国内的价格同盟又高瓦解，一世聪明的胡雪岩也不禁仰天长叹，叹这一回自己压错了。世事如此，胡雪岩再有闪转腾挪的本领，那也已经是无力回天了。而且要命的是生丝易烂，不能长久保存，胡雪岩不得不开始降价抛售，损失达到了1000万两以上，胡氏帝国岌岌可危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咱们分析分析啊。大家都知道，胡雪岩的老本行是钱庄生意，如果说他守住这块最后的阵地的话，那他的胡氏帝国是不至于一下子就崩塌的。但形势总是比人强啊，当时的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大量的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了股市。更要命的是啊，许多人都把买股票当成了赚钱的正当生意了，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恶果就出现了。那就是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大量出现。说白了，那就是胡老板放出去的钱很多都收不回来了。生丝对搏失利，买卖大亏损的消息一出，很快就影响到了本来坚如磐石的钱庄生意。由于恐慌的心理，大家纷纷要求变现，一时各地钱庄挤兑风潮涌现，恐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一环资金链的裂断引起了整条链锁的瓦解。先是杭州总舵关门，继而波及北京、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20多个字号。12月5日，富康钱庄宣告破产，一向在商界要雨得雨、要风得风的胡雪岩终于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困境啊。第2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靠山一倒。

才，却留下了遍地的狼藉啊！一代巨贾就此匆匆谢世。1699年，戏曲家孔尚任写了一部《桃花扇》，其中的套曲《哀江南》中有这么一句唱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哪知近200年后，这句唱词竟一语成谶般地说中了胡雪岩的戏剧般跌宕的一生。胡雪岩破产了，他的破产也宣告了中国传统商人阶层的集体陨落。在时代的巨变前，个人的财富神话终究只是一个神话，就像灿烂的烟火，炫目却难逃消逝的命运啊。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就跟您聊到这儿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五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五白天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观名剧、看展览，大饱眼福；京津冀丰富的文旅活动，伴您纵情端午；
0: 助力河北企业抢先对接全球参展商，第九届进博会河北首场路演活动在廊坊举办；
1: 北京交警 APP 新功能上线，电动自行车三项业务可以手机办理；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1: 伊朗、美国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一方称执行协议比制定协议更加困难。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端午佳节来临，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家门口享民俗，京郊微度假，精彩演出好戏连台。端午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的五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市各大公园共推出了150余项特色文化活动。龙舟竞渡、非遗手作、自然科普、民俗市集轮番登场。
0: 端午假期，北京市200多场重点文旅活动遍布各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的游玩指南。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易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前门国风节、龙福寺热巷周末、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推出非遗老字号美食和非遗文创市集。
1: 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活动。此外，丰台区的第13届花开丰台端午游园会、石景山区的华彩模式、模式口第3届国潮文化节端午主题活动，都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假期体验。什刹海公园将开启国际美食展，望湖公园也将推出购物游园会。朝阳公园特色农产品市集集结300余款京郊优质好物，市民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的农家特产。
0: 端午佳节，北京多处公园开启火热的赛龙舟模式，南海子公园开启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参与者可以在千帆竞渡间感受南海子独有的皇家苑囿底蕴和特色湿地生态。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举办龙舟嘉年华活动，还将同步开启端午奇妙游活动。白福泉公园、朝阳区温榆河公园都将举办趣味十足的亲子龙舟赛活动。龙潭中湖公园推出龙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专业教练将示范讲解龙舟的滑行技巧。
1: 北京市将举办55项重点美术展览，在端午假期为市民游客开启一场艺术之旅。中国美术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展出20多位艺术巨匠的36件经典作品。北京画院美术馆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带领观众走进齐白石的草虫世界。此外，全市文化馆中心、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将举办阅读推广、手工体验、文化讲座等各类惠民文化活动481场。
0: 据北京市文物局介绍，

0: 介绍，2026年端午佳节期间，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精心筹备了74项特色文化活动，打造沉浸式逛馆体验，共赏传统文化之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将在节日期间带来舞狮、京剧、京韵大鼓、变戏法四大特色非遗展演，同步设置民俗游戏、汉服体验、通关文牒集章打卡兑奖等沉浸式活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以端午习俗为核心，融合多民族非遗传统、民俗体验、歌舞演绎、互动游乐项目，打造完整的端午节日体验。
1: 北京汽车博物馆将开展主题活动“纵情龙舟车”，带领观众现场制作一辆属于自己的水陆两栖龙舟车。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的“端阳洗礼，文脉润心”，2026年太学寻迹端午节主题活动将组织亲子携手参访古建与碑刻，共读国学经典，学习端午起源与习俗，协作完成艾草锤的制作。
0: 端午假期，喜欢看演出的市民游客也可以大饱眼福。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汇集了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
1: 端午假期到京郊微度假也成为很多市民游客的首选。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同时，漫游京郊平台推出了15条精品一日游、两日游采摘线路，适合假期亲子出行，以及各区各活动主办方官方账号获取相关的活动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津，端午假期围绕今夏端午月购金门的主题，天津市商务局将组织天津市主要商圈、景区、餐饮企业、商超、家居卖场等主体，推出300多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促消费活动，打造民俗雅韵、金味美食、璀璨夜游、潮玩体育四大消费场景，丰富市民的假日生活。
1: 结合端午节的特色，多家商场计划推出包粽子、投壶等互动体验。杨柳青古镇将开展年画拓印、汉地龙舟、国风巡游等活动，并举办龙虾夜市。庆王府天美艺术街区集聚非遗手作、文创好物，让游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0: 桂发祥、桂顺斋、祥和饽饽铺等本土老字号上新端午粽礼、五毒饼等特色美食。民园广场、民

0: 举办无人机光影秀、夜间花车巡游、国风电音派对等特色活动。一冷天音艺库绵三创意街区的夜间市集也将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烟火气的夜生活体验。
1: 来关注河北，端午假期前历经十年倾力打造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迎来完整开城，以三新，也就是新剧目、新大门、新模式亮相。剧目数量从21场增至55场，戏剧总时长由原来的800分钟跃升至1500分钟，为观众带来更丰富的戏剧体验。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0: 等其他剧场以故事为主，演员的歌曲与舞蹈在多媒体和声光电的加持下，将青春活力与蓬勃生命力充分释放。
1: 这次是特地从河南赶来见证他6月16号的完整开城日。大观戏阵是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剧，让人就像开盲盒一样来体验不同的剧目，非常非常新颖和吸引人。
0: 随着项目完整开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也对多部剧目进行了内容换新，重新创排，主剧数量从原有的3部扩展为4部。自2023年7月首次开城以来，戏剧幻城至今已完成演出 2.4 万场，超1400万人次观众走进剧场，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戏剧文化之旅。
2: 创新是我们只有《红楼梦》始终坚持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和理念，不管是现场的这个场景的打造，还是我们的声光电舞美，还是我们的体验方式，我们也推出了30票。我们现在的戏剧总时长是达到了1500分钟啊，可以说3天都看不完。我们这个在游客的进入的方式这块，我们从北门换到了南门，我们的所有的服务的设施，所有的服务的都有一个完全新的更新。
3: 端午假期，粽子成了最近几天的热门话题。记者走访市场发现，除了北方的甜粽、南方的肉粽的分别，今年市场上还新增了一些口味比较小众的粽子。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4: 像我们这个是基本上吧，还是咱们传统的这些什么蜜枣的啦、红枣的啦。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这孩子这个吧，愿意要肉的。
5: 我也比较尝试很多猎奇的口味啊，比如说这个驴肉火烧粽啊、榴莲粽啊，还有这个巧克力的呀，啥的都有，人都喜欢去尝试一下各种口味嘛。
6: 记者走访发现，消费喜好呈明显年龄分化，中老年群体更偏爱蜜枣、大枣这类经典甜粽，年轻人则乐于尝试肉粽、水果粽等创新口味。带着这样的消费差异，记者先后前往农贸市场、商超一探货源与销售情况。
5: 咱这粽子都是什么口味的？
4: 粽子是甜的，有大枣边跟蜜枣
5: 啊，就是基本上比较传统的北方口味的。
4: 对对，就是传统的北方口味。
7: 2块1个，5块钱3。
5: 啊，2块1个，5块钱3。
7: 对，10块钱7个。
5: 都是自己现包的是吧？
7: 对，都是自己包的。
8: 都是头一天包，然后晚上煮，第二天都卖新鲜的。哦。都是中年多一点，或者是中老年多一点呗，就是卖这个的。一般的年轻的，就是不喜欢吃这种。

0: 地的偏好，重点保证了豆沙与传统甜味粽的供应，同时推出了榴莲粽和黑松露粽。榴莲是人气顶流水果，受众年轻，黑松露是追求品质，把更好的食材融入在传统端午当中，让大家都能尝试到新端午的味道。
1: 与农贸市场形成反差，商超南北粽品齐全，既有本地传统甜粽，也有肉粽、榴莲、黑松露等创新口味，适配不同年龄段食客。线上电商平台的粽子款式更是突破想象。
2: 吃过驴肉火烧吧？那你一定没吃过这一款驴肉香粽，保定人刻进 DNA 里的驴肉火烧，这回啊给咱们直接装进了端午粽子里了。
3: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这个一年只能试一季的这个励志冰粽，谈了一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口。
1: 除了网红驴肉粽、荔枝冰粽，电商平台还上架生蚝鲍鱼海鲜粽、芋泥奶酪粽、新疆奶皮子粽等多款创意单品。各类新潮粽销量从数千到数万件不等，层出不穷的创新馅料，给消费者带来更多个性化。

0: 摄像头前驻足几秒，就可以测得自己的健康指标和情绪状态。天地伟业的这项技术，如今已在多家医院和养老机构得到广泛应用。现场体验之后，工人日报记者毕振山连声赞叹，
1: 大开眼界，它这个反应速度还挺快，就是你的表情稍微有一点变化，它都能感知出来，因为后面是有很强大的算。

0: 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企业从1994年进入中国，1995年就在京建厂，面向中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注射器械和胰岛素成品。目前位于天津的生产基地正开足打满。乐和诺德全球生产与供应执行副总裁梅凯斯说，
1: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的无菌制剂扩建项目，投资约40亿人民币。天津生产基地是诺和诺德全球战略性生产基地之一，占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主要向中国及其他国家供应胰岛素耐用注射器械和制剂成品。近年来，诺和诺德持续扩大对天津生产厂的投资，提升产能。从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投资额已近120亿元人民币。
0: 梅凯斯说，这次诺和诺德在京追加2亿元人民币投资，将用来扩建创新药产线。
1: 这次追加投资主要是用于提升 1.5 毫升畅冲注射比的组装生产能力，这是一种胰岛素的药剂剂型，能够更好地满足中国患者多元化的用药需求。
0: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诺和诺德全球第二大市场，尤其是随着健康中国理念的提出，让更多创新药将研发、生产、检测、上市的全流程选在中国进行。诺和诺德也就此提出中国同创理念。诺和诺德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国区总裁蔡衍说，
2: 中国同创就指的是中国在研发、注册和上市方面，我们能做到全球统一。我们最新的一款思美加上胰岛素的产品叫诺和洁，这个是全球首发，这个是非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更凸显了我们长期深耕于中国的一个决心。
0: 据统计，2003年以来，诺和诺德已经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170亿元人民币，打造了研发、生产与商业运营三大引擎协同互促的全产业链布局。这不仅是对中国的长期承诺，更构筑起未来持续深耕的发展根基。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麦克说，
3: 中国是诺和诺德长期的战略重点，我们十分赞赏中国近期在支持创新、扩大开放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

0: 首都电力交易中心副主任王丽介绍，过去五年，北京市绿电消纳量大幅增长，每用三度电就有一度是绿电。
1: 来关注一组简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天津高考志愿填报之整体安排。天津市实行2次填报、4次征询的志愿填报方式，志愿填报工作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逾期不再补报。据介绍，2026年高考成绩及录取控制分数线预计6月24号前后公布，考生可以关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和招考资讯网的官方信息。
1: 天津市首个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数字门户泰达跨境出海综合服务港数字门户网站近日正式发布，进一步推动区域企业出海服务迈上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阶段，为打造天津乃至北方区域企业出海标杆性服务平台创造了条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简讯。国家发改委18号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当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通知表示，我国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这一制度旨在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
0: 6月19号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预计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折合升算，92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降4毛3。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1: 中国邮政18号发行了人工智能特种邮票1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经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美国白宫一名官员1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

0: 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
1: 全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5。

0: 一流高校向国际一流高。好，今天非常高兴哈，能够首先来聚焦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这样，我们还是先回答一下各位家长和考生特别关注的问题，就是今年现在已经批复了，咱们今年中传的数据和去年相比哈，一个是计划数，一个是位次参考。首先来把时间交给我们李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计划情况，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中国传媒大学相比2025年的普通类型的招生计划是增加了110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新增设了一个省统考的专业，游戏艺术设计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全国的招生计划呢是40人。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一共是有70个本科专业招生，那么这里面呢有46个是国家的一流专业，那么12个呢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那么对于北京考生来说，我们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普通类型一共是168个，包括我们提前批的非通用语专业，那么我们普通类的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等。那么我们的艺术类的省统考专业，那么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是4个，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招生计划总数是172。
0: 好，感谢李处的聚焦哈。然后我们接下来位次大概什么样的情况？考生可以提供，就是会比较稳妥。
1: 我们目前评估一下，和去年应该是保持稳定的。然后我们也是欢迎5000名以内的考生报考我们3个卓越人才实验班。
0: 好，欢迎大家记住这个相关的数据哈。这样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来关注一下在京招生的专业组设置等情况，请你说来分享。
1: 好的，我们今年也是在专业组设置上进行了优化。那么我们按照学科属性、培养要求、就业方向等，拆分了更细致的这个专业组。那么我们的这个每个专业组内的分数也更加的集中，考生呢可以根据志愿兴趣和自己的分数情况精准定位到其中的一个专业组，我们也是尽量的去保障考生的这个专业志愿的匹配度和满足率。那么以这个北京为例呢，我们结合选科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这个物化组，我们是有2个，那么其中的一个物化组呢是就是金院长这边的以信息通信学科为核心的这样的专业组，那么另外一个专业组呢是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相关的专业的设置的专业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献血物理的专业组，是我们经济与管理相关的这个专业。那么不限选考科目组呢，以往我们是不分组的，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优化和细致的拆分，那么我们拆分出了新闻与传播类的专业组，那么文学和管理类的专业组，那么以及我们的艺术类的非校考的专业组。那么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组设置上呢，我们今年一共有3个，那么也是结合我们的这个办学地点选科要求，那么在海南校区招生的2个理工科的专业是一个专业组，那么我们的在北京本部招生的这个传播学广告学，那么是一个专业组，那么在北京招生的数字经济，那么由于是现选物理的，那么是一个专业组，那么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一共是3个专业组。那么还有就是和去年不同的，就是我们的3个卓越人才实验班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组啊。那么考生可以精准定位一下我们自己想去的专业。
0: 中传呢是信息传播领域的知名学府，在信息传播技术领域，包括智能媒体领域，可以说都是绝对的高地。所以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来交给咱们中传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院长金立彪金院长，请您来分享分享我们中传首先是学校理工科类的人才培养特色吧，整体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中国传媒大学理工科的主要的培养特色。中传的理工科起源于1954年建校之初的无线电专业，其实迄今为止已经有70多年的发展历史。整个的专业也从最初的单一的广播电视领域发展到现在多学科领域，包括我们的数字媒体、智能视听、人工智能、视听安全，还有数据科学，基本都围绕传媒科技领域。所以主要是培养在智能传媒、智能视听、

0: 道。
1: 嗯，
0: 所以我说，就未来的我们这个传媒科技啊，迎来了属于自己这个黄金时代。那么作为中传的工科生来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跨界融合。中传的工科生可能跟其他高校不太一样。
1: 嗯嗯，
0: 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技术。啊，我们的学生在日常上课过程当中，除了学习技术、学人工智能、学编程、学通信，他还要学习什么呢？学这种内容创作、学视听语言、学传播规律。所以我们培养的是既懂技术又懂内容的跨界工程师，这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培养特色。所以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同学，就说如果你擅长数理，热爱科技又喜欢传媒的话，那么中国传媒大学的理工科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嗯，我此时都想邀请您来我们单位来做讲座了。我估计我们的台领导也听着呢，说这您说的这真的是未来的培养发展方向。
0: 对对对。
1: 军长，您跟大家再展开来讲一讲吧，就是比如说现在您说的好些点哈，包括虚实融合、AI 这正在重塑，包括还有国家的战略都在里面。那作为一个具体的，我们说比如说现在是高三的同学，高考完了，然后他要想报咱们学校，那这个时候他来了以后能够获得怎样的培育在里面？
0: 其实是这样，一般这个来到传媒大学之后啊，首先他除了学习这个 AI 技术之外，学通信技术，还有学视听语言啊，视听语言。你像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整个的行业里面，包括元宇宙，我们学生在整个的领域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体验。我举个例子，有个 LBE 大空间，现在很多的学生都有这种体会啊，整个比如说像那个VR 电影等等，都用了我们的沉浸式技术啊。沉浸式拿我们学院来讲，整个系统学院它的专业涵盖了整个视听内容的全流程全环节，从视听内容生产到传播到传输到呈现到处理全涵盖了。其实在我们学院它有两个专业群啊，一个叫智能视听专业群，一个叫智能通信专业群。
1: 嗯，
0: 那么智能视听专业群我们涵盖了有四个专业，一个是数字媒体技术，一个是智能视听工程，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数字演绎工程。这四个是围绕着视听来进行人才培养的。还有一个专业叫智能通信专业群，这里面有通信工程还有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这两个专业。这是我们两个专业群，这两个专业群基本上涵盖整个的传媒科技的内容培养的主要领域。作为视听来讲，我们这有四个专业非常有特色的。你像智能视听工程，主要培养视听制播领域的啊，视听制播，我们的智能拍摄、智能导播都在智能视听专业里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主要培养什么？虚实融合、虚实交互的啊。而我们的人工智能实验班，它主要是培养什么呢？培养这种那个 AIGC 啊。我们还有一个数字演绎，培养数字演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
1: 啊，
0: 这是我们主要一个培养特色。今年我们设了一个什么呢？人工智能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我们有四大特色。第一就是本硕贯通，就本科阶段和硕士阶段无缝衔接。在大三的时候就可以学习研究生的课程
1: 啊，
0: 提前学习研究课程，而且学分是互认的啊。第二就是双导师制，每个学生进了学校之后有两个导师，一个叫学业导师，一个是学术导师。学业导师是负责他日常的这种学习啊，学术导师呢，他跟学导就负责的科研，提前进入到科研阶段做一些科研项目，提前进入到实验室进行一个实习时间的一个训练啊。第三个特色就是项目驱动，所有的学生进到课堂学习的时候，也是在课程体系里面会相关的实践项目在推动学生的理论学习，就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另外还跟着学术老师进入到实验室里面做科研项目，也是项目驱动的啊。第四个特色就是我们是所有的学生都要培养一个国际视野，每年我们会就是送我们的学生到国外去进修去访学，比如今年我们所有的实验班的学生都送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我们的实验班就是培养特色就是全方面的进行培养。我给举个例子，今年我们大一的孩子实验班的学生，今年所有的学生全都拿着各种学科竞赛的获奖，没有一个落下的。所以我们把所有的这种资源全部去支持我们的实验班的人才培养。
1: 现在正在聚焦的是中国传媒大学哈，刚刚与您共同在与您介绍的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金立彪院长。金院长。

0: 没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可以叫，也可以简称叫四加二。
1: 嗯，
0: 四加二，就说呢，就说学生或者叫三加三都可以。
1: 嗯 嗯， 嗯，
0: 就说一般的本科到硕士一般是七年。
1: 对，
0: 本科四年，硕士三年，七年，我们就可以，你可以提前一年提前毕业这样的。
1: 啊，六年省一年，
0: 等于你大四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研究生阶段了。

0: 录取规则等内容。下面要把时间呢交给我们招教处的李处。李处来请教您哈，我们在录取规则上今年有哪些特点可以跟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对于北京考生来说，我先说说对北京考生的一个红利啊。那我们今年呢就是前3000名。我们是保第一志愿的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在专业组设置上进行了优化。那么在北京呢，我们的每个专业组是不超过6个专业的。那么考生填满6个专业，我们是这个不会调剂到其他专业的，来实现我们的零调剂。那么对于全国考生来说的话呢，那我们一个是零退档，那么一个是无稽查，一个是无口试，还有一个记加分。那么零退档呢，就是学校呢会根据各省的这个招生计划和我们的这个生源情况来确定我们提档的比例。那么原则上呢是平行志愿的提档比例不超过招生计划的105%以内，那么实行顺序志愿的批次呢是不超过招生计划的110%，那么如果考生服从调剂，那我们

0: 零调剂这样的政策。
1: 嗯，
0: 那么无极差呢，是我们学校呢也是充分尊重学生的这个志愿，那么无论是你报我们艺术类的校考专业，还是我们的普通类的专业，那么我们的这个各专业之间都是不设置分数极差的。那么我们的艺术类校考专业也是，那么获得我们校考合格证的考生，你也可以把你最心仪的志愿排在前面，那么不会影响你这个位次靠前，但是你并不是第一志愿的这样的专业的录取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五口试，那么我们在2025年开始，我们所有的这个外语类的专业都不设置口试的要求，那么没有这个参加口试的考生，那么也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的这个外语类的专业，那么第五个这个特点呢，就是记加分，那么我们是认可全国性的政策加分，那么最高呢是加20分，那么如果有多项加分的话呢，我们是选其中最高的一项给考生进行加分的。
1: 嗯，好，这是我们关于录取规则哈，进一步来关注转专业的政策，李处。
0: 嗯，那么金院长也比较了解，那么学校呢，在近年来也是这个以学生为本，那么在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上，那么也进行了不断的优化，那么学校呢，就是设置了非常灵活的。

0: 主辅修的制度，微专业。
1: 不知道主持人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哈？就是、
0: 没赶上。
1: 对，因为好多同学他其实学有余力的时候，他会选择自己这个和这个本科的这个所在的专业不同大类的辅修的专业那么或者是微专业，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他学的是理工科的，但是他对播音主持感兴趣，那么他也可以去用较短的时间去做这个播音主持的学习和训练，那么提升自己这方面能力，那么也圆自己一个梦想。
0: 啊，那我就很羡慕。我这问个题外话，那我比如说我是播音主持学院，我是通过艺考进来的。那我现在想修一个这个微专业，它会有限制在里面吗？比如说
1: 微专业是不会的，但是辅修是有的。辅修是不能和你自己的那个学科大类是一样的。对，然后但是微专业是没有这个限制的。
0: 好，这一开始羡慕师弟师妹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有很多网友来问问题。这样我们先集中回答一波问题吧。首先第一个正好有问到专业上了。得偿所愿问。李初，咱们中传考中传文科生有没有推荐的专业？正好下面来跟大家聚焦一下专业，包括有新专业，有没有文科生的专业？

0: 对创作感兴趣的话，
1: 嗯，
0: 可以报考我们的智能视听工程、数字媒体技术，还有我们的实验班。
1: 嗯，
0: 如果你是对通信感兴趣，可以报考我们的通信工程或电子信息工程。这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的新增的专业，就是今年我们就新增一个数字演绎工程的一个专业。
1: 数字演绎工程。
0: 数字演绎工程。
1: 嗯。
0: 为什么新增这个专业呢？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趋势，也是一个趋势啊，就是整个的数字演绎经历这几个阶段，也是从最初的就是固定场所演出，原来我们去剧院剧场，它是给线下观众看的，是场所是固定的，这是最早的一个演出场景。后来发的就有实景演出，在场外的，是不是？
1: 嗯，
0: 像我们经常看这种印象系列，什么印象西湖、印象刘三姐。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后来就发展的沉浸式演出。原来这个演出是分线上分那个舞台台上和台下的，那么后来有一种沉浸式，就是这个观众跟演员肯定是在一起的啊，观众不仅是看戏，他可以去加入到角色里面去啊，这就沉浸式演出。后来有新说，就为了随着这种 VR AR 技术出来以后，把 VR AR 跟这种沉浸式结合起来啊，最后到了 5.0 就是我们的云演绎，把所有的演出节目放到了线上，不是简单的就是云直播云转播那样，而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把它 AI 把

0: 一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985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996年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跨入国家21世纪重点建设的百所大学的行列，2017年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学校有9个学科跻身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500，工程学、材料科学、化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社会科学总论、物理学、地球科学、临床医学、数学11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1%，工程学、材料科学进入 ESI 全球前1000%。北京工业大学现有本科招生专业64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32个，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专业14个，一流专业数量占招生专业总数的比例超过72%，超过85%的本科生在一流专业建设点学习，接受一流的人才培养计划，享受一流的师资及教学资源。好，接下来为您共同聚焦的是北京工业大学，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工大的招办主任马新蕊马主任，跟大家来共同聚焦。这样我们这一时段还剩40秒的时间，您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咱们的今年的计划情况吧，说一个数字，一会儿我们再详细来聚焦，好不好？
1: 北京工业大学2026年这个招生总计划是3979人，较去年增加200人。
0: 嗯，好嘞，到去年增加200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的节目和刚刚，如果您对相关内容有错过的话，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跟您来说节目的回放以及更多的细节的传播渠道和平台。欢迎您持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5: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5: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2025年的所有专业组的最低位次是15000多名，但是呢，还得提醒大家，因为北京工业大学的在京招生计划多，我们的专业也多，所以大家如果以最低的位次来报考北工大，只能是冲一冲，只能冲咱们的这个最低的这个专业组，所以咱们还是要以。

特别是630分以上同学会比较关注。另外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好消息保一志愿以外呢，我们也叫做优才直言，就是在这两个组别当中，同学们只要不退出，那么我们都会给同学保研指标，让同学们下一阶段的发展这个发展得更好，提供保驾护航。那么在这个另外三个志愿组分配上面呢，我们也有这个改造。比如说咱们020这个 AI 经管组，我们除了把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在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组实现全赋能以外，咱们金融学去年呢是以金融学专业来进行招生，今年呢以金融学加人工智能双学士学位专业来进行招生。北京工业大学呢以工科的专业为主，涉及多个学科门类，理工、经管、文法这些学科门类都有在我们本科普通批的招生专业当中有所涉及。而理工类的专业因为比较多，招生计划也多，往往是咱们考生比较容易选择困难的专业，所以今年呢我们的物化专业组也在去年的基础之上进行了调整。去年的这个信息类的组和去年的精工制造组今年

0: 26级的学生招生，在报考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双学士学位项目同样读四年，能够拿到不同学科门类的两个相关的学位，但是因为他的培养方案和其他专业并不相同，所以他是不能够转专业的。除了我刚才介绍的普通类专业以外，北京工业大学还有080、090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组能够让大家选择。今年和去年相比，080、090专业取消了外语单科成绩的限制，所以同学们在报考的时候不用因为一次高考的失误而与自己理想的专业组失之交臂。不过呢，同学报考之前也要评估自己的英文水平，因为他合作的院校呢是以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也就是爱尔兰的好学校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所以专业课呢都是由这个对方高校来派驻当地这个老师来为大家讲授，所以他的同学们的英文水平一定要是能够用纯工具来帮助同学们学习。
1: 好嘛，问的问题比较多哈，我们来刷着来说一下。首先有问招生渠道类情况的，因为咱们是不涉及综测和强基的，对吧？那咱们有的渠道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有问的。
0: 好的，我结合咱们北京市高招志愿的批次来为大家讲解这个问题。北京市高招志愿呢大体分为提前批和普通批，在提前批呢又分为提前批艺术类和提前批普通类。北京工业大学在提前批的艺术类 B 段招设这个艺术类专业，都是用美术联考成绩就可以报考，在提前批普通类的 B 段招设地方专项的相关专业。我逐个给大家解释，咱们提前批艺术类的美术联考成绩就可以报考的专业涉及两个，分别是设计学类和美术学类，要求大家的美术统考成绩大于等于210分就可以进行填报。同样按照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统一设置的这个综合分的计算方式，以平行志愿的模式来进行报考。咱们的提前批普通类 B 段的地方专项计划涉及19个专业类，大家在这个批次可以填报20个这个志愿，同样是以平行志愿的模式来报考，不设调剂。所以这14个专业大家感兴趣和自己未来的发展相结合紧密的就可以填报，也不设这个，不用让大家选择调剂还是不调剂。

0: 没有讲到的，您还感兴趣的，可以通过拨打招生咨询热线0106739-1609的方式找到我们。另外，除了拨打电话以外，我们的招生办微信公众号每天都会推送我们最新的招生资讯，以及我们到地面宣讲、线上宣讲的一些情况。您也可以从线上线下的多种渠道方式了解到北京工业大学更多的招生资讯。
1: 嗯，好，非常感谢马主任今天的做客。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浙江传媒学院，我们将远程连线哈，来自浙传的招办副主任邬方磊。邬主任您好，能听见吗？您好，邬主任。

0: 们学校组织的这个艺术的校考，
1: 说他不是按照这个省来确认的，而是按专业成绩来确认的，对吧？
0: 对，就是那一般的专业，比如像普通专业呢，是会把招生计划具体分到某个省的，比如说北京我招八个啊，上海招七个，这样的话有一个具体的数字。那么我们这个承认艺术类校考的这个专业呢，它是全国大排队，就是所有拿到我们学校合格证的考生啊，把那个我们接收到学生的投档信息之后，大家一起来排队，不是说具体分到某个省的，是这么个情况。
1: 我们关注完艺术类的基本情况之后哈，下面要来聚焦，包括有网友问到了咱们各个专业在北京，就是去年在北京的一个录取情况。

首先呢，我建议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微，还有呢是本科招生的公众号，就在公众号里面搜索这个浙江传媒学院本科招生啊，以及呢本科招生网。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4: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5: 欢童儿收拾摇旗，
3: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5: 庭前见别红娘子，
4: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北京地铁13号线上有一站叫做北苑站，它2002年就开通了，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周边一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十多个大型的居住区，每天呢有20000人次从这里进出。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乘客出站后的体验并不好，路窄，人车混行，共享单车乱停，晚上呢也是灯光昏暗。就在去年，来稳营乡启动了这个站周边的环境整治项目，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儿就大变样，人车分流了，自行车和步道也分开了，共享单车也有了专门的停放区，还多了不少的绿化和休闲座椅。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归院洪都规划建设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城市设计一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董义聪，欢迎董所。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就请董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首先呢，我们还是想请董所跟我们还原一下，因为很多人都经过过这个北苑站啊，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不知道北苑站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去现场调研的时候，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说它非改不可呢？
1: 好的。其实啊，之前呢我也是听说过北苑站啊，因为这个顾名思义嘛，北苑站它是一个服务北苑地区的居民出行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车站。但当初次踏入到这个北苑站现场的时候呢，景象其实还是挺令人印象深刻的。站前的广场上排满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狭窄的街巷中呢，早高峰的人潮与公交车、机动车、自行车交织，夜间昏暗的这个路灯下，积水的路面倒映着疲惫的身影，街巷两侧围墙内的绿地如同被遗忘的孤岛，与人群呢隔着一道冰冷的这个屏障。日均近千辆的共享单车和私家的电动自行车式的肆意停放，侵占着一切我们可以看到的和可能的空间。可以说人车混行，空间拥堵，破旧脏乱，夜晚昏暗，路面坑洼等问题长久的困扰着北苑地区的居民。而且呢，随着周边城镇化建设的日趋饱和，这些问题呢也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变成了北苑站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的民生环境问题。那么在当下呢，北京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环境建设的这个背景下，我想我们还是需要抓住这个契机啊，以人民为中心来系统的回应老百姓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画面啊，因为我经常经过北苑站，但是没在那儿下过。就是我刚才浮现的画面，可能北京有很多的地铁站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但是北苑站可能把这些毛病都集齐了啊！我回顾了一下，我们做了很多期的城市更新项目，可能专门介绍地铁城市更新的，咱们这是头一回。之前亦庄的那个项目呢，它是这个区域的城市更新，地铁只是他们其中的一环。听您讲完之后啊，我觉得确实很多的地铁站可能都存在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么咱们北苑站的这个城市更新的经验，对他们来说他们未来当他们需要城市更新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北苑站的这个日均的客流量是20000人次，它也是地铁13号线的客流量第五大的站点。那这么大的流量，改造之前是只有一个出口是吗？
1: 对的。
0: 之前我就是很想知道周边的这个交通组织他们是怎么运转的，这主要的问题会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1: 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都知道，北苑站呢是这个地铁13号线的一个车站，那么它的选线和站位呢，实际上在这个地区是随着咱们的这个京包铁路的这个廊道来布局的。那么也正是

多元且综合，而且呢要有一个宏观的城市的视角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说是一个方法去真正的做到这个城市更新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我们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痛点来

0: 包括常规的像这种问卷式的调查，包括这个我们从街乡收集到的这个一二三四五，这个街宿街办的反映的相关问题的一个汇总。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走进了附近的这些社区和居民们面对面进行座谈的交流，同时呢，也为了能够聚焦这个痛点问题，集思广益，我们整个设计团队呢，还策划了一个一天的跟拍与流动调查，以这么一个新颖的方式吧，去通过零距离的这种调研，能够让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呢，更加的贴近公众的这个民生，那么我记得当时活动当天呢，我们也是从早到晚，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精心搭制了一个室外的这个互动的小场景。那么在这个共建美好家园和这个充满希望的这种氛围下，我们去引导路过的这些这个通勤的人员，包括居民，能够真正的敞开心扉，开启一场建设性的这个吐槽。那么我们设计了包括像黑板报这个贴问题，然后面对面诉心声，包括像这种找归属、会心愿、合力搭建悬殊等等这种丰富的有趣的这种公众参与的这种活动吧，吸引了大量的这个进出站的居民、职员，包括像司机、义务引导员等等的这些人群来一个积极的这个参与。其中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个合力搭建悬殊这个小场景，或者说这个小环节。那每一个参与人呢，都特别郑重的和认真的来写下他自己对于北苑站当前站前环境改善的一个愿望和憧憬，有点像咱们这个过生日时在这个蛋糕前的这种许愿啊，有的写到希望这个进出站能够更加安全，有的市民写到希望不用再跟小汽车、公交车去抢道，还有希望这个老年的朋友希望这个地面啊能够平整，不用在雨天呀这个东一脚西一脚啊东蹦西跳去躲这些坑洼不平的这个水坑，也有呢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更加的有朝阳范儿，能够充满活力，同时呢还有人写到呢希望能有标识性，远远的就知道这是地铁站，能够引导好我们的这个人流车流，也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希望晚上回家的时候一出站能够有路灯照亮，等等，其实一系列朴实但是又真实的这些愿望和愿景，也让我们感到身上的一个责任啊也是十分的重大。那么我们也是以这些问题为突破口去构思，去着手来解决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相关问题。
1: 我觉得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群众反馈的这些问题啊，实际上都是最直接的，因为他们每天从这儿走，他们最知道以前的北苑站最缺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呢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在对于这个地铁站最需要的是什么啊？那百姓们反映的最集中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最集中的问题啊，还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这个共享单车停放问题，以及进出站这个车流人流交织的问题，是当前反映里面最为这个普遍和集中的。我想呢，它其实也是这个站前区域环境里面最突出的一类问题，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项目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一个基础。
1: 确实，我觉得这个共享单车的发明啊，它确实方便了很多我们的上下班的朋友们，但是当它出现了之后，怎么管理？它可能确实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或者说困惑。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这些诉求在我们的最终的设计方案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0: 实际上我们遵循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啊，要去针对性的解决它。那么像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共享单车、非机动车的停放问题，我们在这个设计中啊，是把它作为一个最优先解决的一个点，那么就是人车混行和停车混乱这两个混乱。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个设计策略，我们叫它便捷安全各行其道。那么从提到的这八个字呢，大家也能够这个想象到，一方面我们要提供这个安全的、便捷的通行的空间和环境，同时呢也要让各自的这个 车流、人流去走它各自的路径，这样呢才能够最大化的使我们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一个空间环境秩序呢更加的有序。那么为此呢，我们也是通过调研之后啊，利用了现状场地外这个围墙内有很多低效利用的这个绿地的空间，我们通过它来新增了我们的这个慢行的步道，同时呢结合我们设计手法上的一些彩色铺装去区分。

0: 呢进行了一个整合和重塑，我们把它的路板进行了调整，将这个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过绿化带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分隔，那么这样呢也保证了两股车流呢能够各行其道，相对独立。此外呢也是结合我们地铁站前人群的这个使用习惯吧，在我们靠近站口的这个林荫的这个树下，去布置自行车的这个停放的空间，那么高效的去扩容它的这个停放量，能够呢有效的去规范我们的这个停车秩序，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完善相应的一些像铺装啊、夜景照明啊、绿化植被啊等等这些这个后续的这个提质的优化的这些问题，从而真正的去回应我们民生的这一系列的痛点问题。
1: 好的，谢谢董所。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项目呢，当时这个工程的直接费用只有684万元，然后总造价是801万元。其实我们也横向对比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城市更新项目，我们的这个造价在整个的北京的这些城市更新项目当中算是非常低的了，
0: 对
1: 啊，那么很省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我们是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的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要解决这么多民众的诉求，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必须得加大投入，然后有哪些地方我们是能省则省的呢？
0: 对的，其实啊，我们这个项目啊，可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节俭的了，可以说得上是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刚才提到的这800万的这个金额呢，还是只是当初申报的一个金额。
1: 嗯，
0: 那么最终在这个结算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更少，也
1: 更少。
0: 对，还会更少一些。
1: 我以为您说是当初报的，然后结果最后超了，结果更少。
0: 对对对，实际上在结算的时候还会更少一些。那么在这个资金的应用上啊，我们其实从项目初期就是精打细算。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对场地的这个空间环境啊，进行了一个十分细致的这种勘测勘察。那么其次呢，就是根据我们勘察的这些结果，因地制宜的来这个谋划我们的这个设计方案。
1: 嗯，
0: 充分的呢去利用我们现场现状的这些资源，比如像场地的一些高差，然后既有的这些铺装的这个基层垫层，原有的这些乔木绿化等等，这些资源，那么其实这些呢都为这个造价的这个节约节省啊贡献了很多的这个力量。
1: 嗯，
0: 那么当然呢也是说在更新里面啊，除了这个该省的地方，该花的呢也一定要花。
1: 嗯，
0: 比如我们调整了这个路板的划分，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力度的。我们去新增了它的机飞的隔离带，并且呢补植了这个像海棠啊、元宝枫啊等等的这些开花的色叶的这些乔木。同时呢，我们把原来这个冰冷破旧的这个实体围墙进行了拆除，我们把它更新，重新营造了这个富有韵律感的这种金属格栅。
1: 嗯，
0: 那么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在通行过

0: 啊和这个空间的一个复合利用，使这个小节点既是车站，也是居民休憩的一个凉亭，兼顾了我们公交等候和这个休憩的相关的这些功能。
1: 嗯，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很多东西都是就地取材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利用这儿的地势高、那儿的地势低啊，那我们就是怎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去做这种所谓的命题作文啊？我们把这些东西用好了，那么钱肯定就能省下来了啊。这也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魅力所在。那么在改造之后啊。市民步行入站的这个距离还缩短了100米，这个距离其实我挺好奇的，它是怎么省出来的？是不是涉及到路权分配的一些问题？
0: 对的，对的，您说的呀，很对。其实啊，就是空间和路权的一个重新分配。那么其实这些也是基于我们对场地深层次的一个挖掘和调研。去到现场之后呢，我们发现。现状呢是人车混行在一个类似 S 型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么通过现场的踏勘，那么我们发现了，在这个围墙里面，原本被围墙阻隔的有很大面积的这个低效使用的绿化空间。那么在此之前呢，它只是绿化啊，也不能够让人进入。那么当然这里确实有像防护绿带的一些这个管理的要求等等。但是呢通过对于这个空间

路啊，我们去改造，去这个描画了一条这个林荫的通勤路径，那么使其呢能够成为这个通勤人员便捷、安全、舒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
3: 经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4: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

0: 地铁站的老大难，他甚至铁站的老大难了，可能是很多地方的老大难。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北苑站改造之前，早晚高峰啊，就是有上千辆的这个自行车会出现扎堆的情况。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样可以说让人头疼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去解决的？在设计过程当中有哪些巧思呢？
1: 是的，正如您所说啊，现在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的共享单车包括居民的这个私家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问题，确实啊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是当前所有城市里地铁站周边所面临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普遍也非常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我想啊，其实它其实也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产物。那么在当今我们推行绿色出行，我们在鼓励大家这个低碳出行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确实呢有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我们的公共交通，以自行车加轨道交通。

0: 数量，我们就可以去着手去找寻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个空间了。
1: 嗯，
0: 那么很幸运的是啊，在我们北元战前还是被我们找到了啊这个空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往在城市里面很多地铁站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和核心呢，就是我们的空间不太够。那么我们面对这么大量的这个停放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空间了，所以导致了很多

0: 以前可能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这个步入。那么随着我们这次的这个改造，也是随着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一个更进一步，我们多个部门也在携手走到一起去，复合化的、集中化的、创新的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其实把这个绿化空间啊，能够更高效的释放出来。一来呢，解决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混行的这种通行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释放出来这个空间之后呢，我们把它和我们日常的这些进出站功能，包括一些类似于公园游憩的这种功能呢，能够作为一个整合和结合。那么面对这么好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当然一定要去落实和践行我们现在北京市花园城市建设的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出来，就是绿化景观和这个通行休憩啊，也要完成统筹和融合，那么实现我们叫林荫通勤、林荫休憩和这个林荫停放。那么无论是哪个功能啊，它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绿化环境包裹之中的。我们同时呢，也在这个绿化的这个基底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个提质和一个丰富搭配。我们保留了现状的这些比较好的，像桃树啊，还有一些高大的这个乔木。同时呢，我们把这个植物的景观风貌呢，也进行了一个迭代和优化。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个地被、花卉啊等等这些丰富的植物。同时呢，去打造一个这个蜿蜒曲折、林荫覆盖、层次丰富的这么一个花园的步道。在增绿添彩的同时呢，也营造了这样一个具有迹象特征的这个花园场景。那么其实现在是五月份，在四月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站前的话，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林荫通勤径是开满了这个桃花和海棠的，也是一个很别致、很有特点的一小段这个通勤的路径。我们也希望借此呢，能够给日常奔波的这些通勤的人们呢，能够在路上带来别样的这种感受，来去丰富他们的这个体验感和一个这个归属感。那么同时呢，也是结合我们这个步道的这个空间和我们的路径，我们也补充设置了一些移动的售卖车，包括我们智慧的这个导览标识的这些系统，也是希望啊，在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些小的内容上面，去丰富我们整个花园步道、花园场站的这么一个氛围和它的这个体验，去营造我们整个街道上的这么一个休闲的节点。同时呢，也把夜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感受呢，带入进来，来回应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这个居民提到的夜晚昏暗啊、不安全呀、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完善我们的照明系统，我们用高杆的这个景观的庭院灯、我们的草坪灯、我们的照树灯、步道灯、格栅灯等等，去这个系统的来丰富我们的这个视觉，将昏暗的这个小巷转变成了我们现在明亮的一个归家的坦途。
1: 确实，在您介绍过程当中，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从那儿走的话，肯定也会被这个满眼的绿意，治愈一点儿，治愈一些。你说这个出门见绿，行走的路程比以前看起来这个更整洁了，它到底会不会影响人的心情？我觉得大家平常一走一过的过程当中，谁都不会去想这问题，但是它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去改善，可哪怕就那么只有一点儿啊，但是呢，绝对也是会有改善、有治愈的。那改造完成之后，我不知道您住在那附近吗？改造完之后，您有没有回去看过？
0: 其实我不住在那附近，但是我确实建成以后啊，也多次的这个回访过我们的项目。
1: 那

0: 着急的事儿的，他从进了你的视野他一直在跑，一直跑到上地铁。所以我在想因为他只有一条道的情况之下，他跑的过程当中如果人多的话，他势必就会撞到一些人或者给别人带来一些不便。那如果要是专门有那么一条道，就是给特别赶时间的人跑的，可能会方便一点，可能会安全一点。开玩笑，就是时间的关系，我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项目现在来看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很成功的项目了，因为它既获得了这个官方的认可啊，获得了我们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群众们的认可，大家把我们北苑地铁站称为是城市花园、多功能空间。那您觉得在您看来，这个我们北苑地铁站改造的最成功的可以让别人复制的经验都有哪些呢？
1: 我想可能是以下几点吧。它其实既有一些共性的问题，也有一些个性的问题。但是概括来说呢，我认为首先呢是要发挥一个项目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去强化这个多方协同，也就是在我们现在城市治理的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层面，我们要去构建城市微空间更新的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在项目谋划和推进的过程中啊，以这个整体提升环境品质为核心的目标，同时呢去落实这个实施统筹，协调相关的权属部门、管理单位，能够开展我们这个有效的协同合作，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去进行分解落实，一步一步的能够推进到位。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技术层面的一个统筹，因为我们的更新项目涉及到可能方方面面很多专业，像我们的绿化方面、我们的交通方面、我们甚至还有建筑方面、市政方面等等，它是一个很专业、很综合的。我们要发挥这个统筹的优势。另外呢，就是要务实求真，我们要去切实的去感受现场的问题，然后直面最突出的这些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去解决。再有呢，就是我们北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我们有责任规划师或者说叫三师的这个制度，我们要充分的把它利用好，这种三师或者说多师联动的这个机制，能够充分的发挥我们像管理者去做统筹协调，我们的规划师来做谋划规划，我们的设计师去再结合我们的这种然后多样化的去捕捉居民的这些需求，从而呢能够更好的汇集多方的力量，能够打造一个精细化治理的这么一个更新的样板。那么另外最后呢，其实是以改造之初，也要建立从谋划规划到设计建设，可能再到长效运营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机制。我们不光要建好，我们还要用好，还要管好，这样呢，合理的去调配我们的这个运维的资源，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从改造前到改造后，从这个建设到使用的一个多方的这么一个共建共享的这么一个效果，从而呢，推动我们整个，可以说所有的这个更新项目吧，能够有一个更长效的运营和一个良好的反馈。
0: 好，非常感谢董总。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北苑站城市更新项目呢，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论坛当中的优秀案例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这样的：一、强化顶层设计，联动多方。

北苑站这个相信大家都听过的这样的一个地铁站的城市更新给我们带来了详细的介绍。他在说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觉得董总您应该是可以代表我们的这规划和设计的群体是吧？我们能感觉到规划和设计的群体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心里面那种就是为百姓着想，为这个在地居民着想的这样的初心啊，他们很多的这个设计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为了为大家提供方便，哪怕可能在这个本就不多的预算当中会占用很大的一部分，但是呢还是一直都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我们在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当经过北苑站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会温暖那么一点点。当我们的城市更新越做越多的时候，当我们的城市发展越来越好的话，可能您每走过一处门，每天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董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初夏风柔，粽叶飘香。自古呢就有一首诗啊，彩线轻缠红玉臂，斜风细艾挂青门。山野的百花盛放了初夏呢，端午踏着暖风如约而至了。那在这清风入怀之时呢，我们便迎来了意韵悠长的端午佳节。3天的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开启了，在全国统一的端午习俗之外，今天我们深耕怀来的本土特色，跳出大众化的内容，专门打造一站式端午过节指南。

0: 容易传播。古人这天主要目的是驱邪避瘟，祈求平安健康。战国之后，不同地区赋予端午不同的人文故事。江南一带纪念屈原，吴越地区纪念伍子胥，胶东一带纪念曹娥，是后世慢慢叠加的人文传说。屈原忧国投汨罗江的故事流传最广，慢慢端午就叠加了爱国忠义的家国内涵。
1: 哎，那也就是说啊，在端午最本质的初衷是古人在顺应时节做好夏季的防疫，那后面爱国情怀赋予了这个节日更深一层的精神意义。
0: 完全是这样，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农历五月气温呢快速升高了，雨水变多，湿热环境极易滋生细菌毒虫，像这些蛇、蜈蚣、这个蝎子、壁虎、蟾蜍，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五毒，开始活跃了。古人没有现代的防疫手段，就是各类民俗仪式，就用这种各类民俗仪式来这个规避这种风险，比如说挂艾草、配香囊、喝雄黄酒，本质都是原始的防疫手段。说来巧的是呀，前几年呢，我刚从掌门怀来县桑园收集了一块木质的硬板。
1: 哎，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0: 上面呢印着一个雄鸡吃五毒的图案，并配有文字。后来呢，经过我询问当地百姓，知道这块硬板呢的用途就是老百姓在谷雨这一天，在端午这一天，用它来这个把上面的图案这个印制出来，把它叫做谷雨贴和端午五毒符。贴在呢自家的门框上，用来驱五毒。那么这可以说就恰巧印证了端午起源于驱疫避毒的说法。
1: 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桑园镇的这个五毒符，真的是体现了我们怀来本地特有的民俗文化了，特别有意义。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听了老师说的这些啊，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些民俗的文化。老师啊，屈原的故事呢，一直也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很多人呢，只知道纪念屈原，那里面深层的家国含义，他们却不太深知。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哎呀，说到屈原，课本里的文字呢比较严肃，放到咱们普通人生活里，其实很好理解。屈原呢，为官清正，一生盼着故土安稳，百姓富足，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多次流放，哪怕漂泊困苦呀，心里牵挂的始终是家国山河。后来局势崩塌，五月初他暴食投身汨罗江，百姓心疼他，划船收雄呀，投粽子防鱼虾啃食他的身躯，慢慢的就演化出了划龙舟、包粽子两大习俗。屈原的爱国故事把个人家国大义融入了节日。端午呢不再只是一个避灾自保的节日节气，更增添了忠义家国担当的文化内涵。这份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风骨，就是端午的精神内核。放到当下呢，咱们百姓，普通百姓踏实过日子，守护小家，做事守底线，就是在传承这份初心。
1: 哎，好的，老师，确实是这样啊。那放到现在呢，端午也是在传承的家国情怀，教会我们后辈呢心怀家国，懂得感恩。那老师啊，放到咱们京津冀，怀来呢受中原的文化、塞外文化双向影响啊，端午的家国层面在咱们本地

0: 辈儿眼里，端午一方面守护着自己的小家平安，另一方面感念家国安宁，
1: 嗯，
0: 才可以安稳过节。这种思想潜移默化保留在了乡土习俗里。
1: 嗯，
0: 咱们这边融合了边塞历史，内涵更加厚重了。
1: 哎，听您讲了确实感觉是这样啊。那现在很多人都会把端午当成一个普通的休闲假日，慢慢都忽略了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核。您觉得大家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简单的方式守住这份端午的人文底蕴呢？
0: 我个人呢不建议形式太过复杂。
1: 嗯，
0: 居家的时候呢，家长可以跟孩子们讲讲端午完整的由来。
1: 哎，
0: 不只简单知道吃粽子，
1: 嗯，
0: 出门呢短途游玩可以去鸡鸣峪古镇，
1: 嗯，
0: 看看那边的古代的边关遗迹，把这个地域历史和端午文化结合。
1: 哎，嗯，
0: 子女呢回家看看父母，
1: 嗯，
0: 一家人呢一起这个挂挂艾草，
1: 哎，
0: 包包粽子，这就是最好的团圆了。
1: 嗯，
0: 也就是最大的圆满。
1: 嗯，
0: 不用刻意庄重。
1: 嗯，
0: 在日常过节的细节里传递文化，就是最好的传承。
1: 嗯，
0: 这次端午小长假呢恰好时间充裕，非常合适做这些文化的熏陶。
1: 哎，对，一家人整整齐齐的身体安康就是最大的圆满了。端午呢既有顺应自然敬畏时节的生存智慧，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再叠加咱们怀来独有的历史文化，咱们本地端午的底蕴本身其实就很丰富了。那老师，还有一个大众疑惑很久的点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说祝端午安康而不说端午快乐呢？网上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请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这方面。
0: 哎呀，刚才呢我们说过农历五月，
1: 嗯，
0: 在古时呢就叫毒月，仲夏生温呢多雨，
1: 嗯，
0: 湿气重，蚊虫呢病种多，古代医疗呢条件弱，
1: 嗯，
0: 这个瘟疫呢极易蔓延。
1: 哎，
0: 端午本质是全民防疫康养的节日，
1: 嗯，
0: 重点呢是驱邪去病求平安，不是大家呢这个肆意欢庆的节日。
1: 哎，
0: 所以呢祝福安康才贴合节日的本意。
1: 嗯，
0: 这个这里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我们这边呢挂艾草，挂艾草呢端午时候就挂在门楣上。
1: 哎，
0: 这种独有的这种艾草，这种独有的这种味道吧，
1: 嗯，
0: 能够驱除这种蚊虫辟邪，这个起到这种镇宅的作用。
1: 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每一句的这个端午安康祝福里也都藏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那接下来咱们转入一个重头戏，比如说在南方呢，端午是热闹非凡的，有赛龙舟、吃咸肉粽，花样特别多。而相对于咱们北方呢，习俗差异会很大。接下来呢，就要和老师一起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对比我们南北端午的不同了。那提起南方的端午啊，龙舟竞渡声势很浩大，粽子呢以咸粽为主，肉粽、蛋黄肉粽特别流行，还有很多临水的水乡会有祭江的仪式。那反观咱们北方啊，基本上看不到大规模的龙舟，粽子呢也大多是甜粽，比如我们经常吃到的蜜枣粽、豆沙粽。那这种巨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李老师，
0: 造成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应该是地理环境，
1: 嗯，
0: 物产条件不同。南方呢水系密布，江河湖海呢众多，
1: 嗯，
0: 水乡生活当然就离不开这个江河了。所以，
1: 嗯，
0: 龙舟竞渡最早呢是古人在水上祭祀仪式，
1: 嗯，
0: 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热闹的民俗活动。
1: 嗯，
0: 同时呢南方肉类食材充足，糯米搭配咸肉腊肉，这个咸粽呢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主流了。
1: 哦，嗯，
0: 北方呢内陆河流湖泊稀少，
1: 嗯，
0: 尤其像我们怀来这边呢就是关天水库，这个水域呢环境不足以支撑传统龙舟赛事。
1: 嗯，
0: 自然没有这个划龙舟的习俗。
1: 哎，
0: 北方盛产红枣豆类， 糖类物资呢更早的普及，
1: 嗯，
0: 甜粽也就是一直成了主流。
1: 哎，
0: 怀来本地呢传统的粽子一直都是这个蜜枣粽，这个黄米小红豆粽子，
1: 嗯，
0: 可以说呢气候决定了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
1: 以外，我们这些其他的酒水还有一些香囊那些细节，南北的差别也会不小吗？
0: 是的，南北差别十分明显。南方呢香囊样式精巧，多用一些丝绸面料，香料呢多以清香花草为主。
1: 嗯，
0: 北方呢香囊呢布料这个非常的朴实，棉布居多，香料呢侧重于驱虫艾草丁香，占比更高，实用性更强。酒水方面呢，南方呢雄黄酒饮用习俗更普遍，我们北方怀来这边呢老规矩很少喝这个雄黄酒。
1: 哎，
0: 还有一个细节，
1: 嗯，
0: 南方呢端午中午的时候呢，
1: 哎，
0: 习惯于洗这个龙舟水下河洗澡。
1: 哦，嗯，
0: 我们北方呢不会下水这个洗澡，而是要用艾草煮水在家擦身，避开中午毒辣的太阳，适合呢北方干燥多风的气候。
1: 哎，听着很有道理啊，挂艾草这个家家户户都在做，那南北这个摆放的讲究有区别吗？咱们南方也是挂在门楣上吗？而且怀来平常是怎么挂会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南北方呀，其实无论是南方挂北方挂艾草，南方那个挂这个菖蒲，
1: 嗯，
0: 寓意呢都是一致的，都是驱虫辟邪。我们怀来人呢还喜欢补充点干艾草。
1: 哎，这个干艾草有什么作用吗？
0: 这干艾草呀，用它呢这个泡脚，
1: 嗯，
0: 熏屋子，这是很好的作用。
1: 哦，看来干艾草也是有用的啊。京津冀呢也整体处在了南北方过渡的地带，那在怀来有没有习俗同时吸收两边的特点呢？比如现在的年轻人会网购一些肉粽，现在在怀来也特别的受欢迎。
0: 哎呀，时代互通之后习俗开始交融，
1: 嗯，
0: 传统老怀来呢只有这个甜粽。
1: 哎，没错，
0: 最近十几年呢很多家庭都会两种粽子都准备，
1: 嗯，
0: 甜粽呢满足了老一辈的习惯，肉粽呢迎合着年轻人的喜好，
1: 嗯，
0: 香囊也是，市场上精致的网红香囊乡土艾草香囊大家都会选购，
1: 嗯，
0: 但是核心的本土习俗没有丢，挂艾草绑五彩绳这些老规矩依旧严格保留着。
1: 嗯，我呢就从小在受着这种文化的熏陶啊，每年都会采购一些五彩绳，全家都会绑在手上，哎，寓意着也是一些端午安康啊，全家健健康康，这样有美好的寓意的。那也就是说在大框架上呢，南北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那随着京津冀人员比较来往的密切，习俗呢我们也会南北的互相融合一些。那咱们怀来呢也变成了两种习俗兼顾的模式了啊。那抛开大范围的南北习俗，我们怀来自己独有的端午讲究才是今天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本土干货。那很多的土规矩啊外地人士都不知道，讲我们怀来本地独有的一些端午讲究。
0: 哎呀，接下来呢我就说一说我们怀来的独有的讲究。嗯，从这个我听老人们说呀，在这个解放前到这个七八十年代，
1: 嗯，
0: 沙城街呢人们过端午这一天呢都要去老龙潭走一招，
1: 哎，
0: 到龙王庙呢看一看，
1: 哦，
0: 转一转。
1: 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龙王庙是现在还存在吗？
0: 这个龙王庙老龙潭都已经不在了。
1: 哦，
0: 老龙潭呢就在我们现在的沙城中学，原来的沙城中学，哦，这一块儿。
1: 哦，那之前这个老龙潭是大家取水的用处吗？
0: 对，老龙潭是一个相当于地下水。
1: 哦，
0: 哦，
1: 原来是这样呀。
0: 耍一耍，哦，叫耍端午。
1: 耍端午啊，
0: 嗯，
1: 也有这样的独有的习俗啊。
0: 嗯，
1: 嗯，不错。
0: 嗯，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这个五彩绳。
1: 嗯，
0: 这个全国大多数地。

0: 这个一直带到端午之后，在端午之后的第一场大雨，
1: 嗯，
0: 哎，说巧，端午之后还就是很快几天呢就下雨，
1: 每年都会下的，是吧？
0: 对的，
1: 嗯，
0: 下雨的时候呢，把五彩绳呢摘下来，扔进雨水里。
1: 哦，为啥呢？
0: 老一辈的说法是，五彩绳呢带走了身上一年的这个晦气，
1: 哦，
0: 顺着雨水就给冲走了，一年的病毒呢就都随之消散了。
1: 嗯，
0: 绝对不能端午当天呢直接剪掉丢掉，这是本地很关键的一个习俗，很多外来务工的家庭都不清楚这个细节。
1: 哎，这点我自己啊也都是不太了解的，我一直以为都是我们等到端午的当天去佩戴五彩绳，没想到咱们这边是提前戴啊，而且还要等到第一场雨之后去丢掉。我觉得今年我必须来实践一下了啊。老师啊，那我们艾草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0: 艾草的挑选啊，
1: 嗯，
0: 主要就是和摆放也有一些规矩。
1: 哎，
0: 别处呢艾草随便采摘就行，咱们怀来乡下呢讲究是端午当天，
1: 嗯，
0: 天刚刚闷闷亮，哎，太阳出来之前呢，这个老人们大人们就到野外去割艾草。
1: 哦，
0: 晨露未去的时候呀，那艾草呀药效最强，驱虫辟邪效果最好。艾草不能随便挂，大门两侧门框一边一束，窗台这个窗台上呢也要少量的摆放。
1: 嗯，
0: 还有一个独有的习惯，会拿一小束艾草放到过去的那些粮缸里，
1: 哎，
0: 防止这个粮食生虫子，
1: 也是有一种驱虫的。
0: 嗯，艾草就有这种天然的驱虫的效果。
1: 嗯，
0: 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城里人家呢也会放一些艾草在储物柜里的，除了艾草呢，本地也有一些人搭配一些这个比如说桃枝，
1: 嗯，
0: 一起悬挂，这也是我们怀来部分人端午的一种独特的搭配方式。
1: 哎，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怀来的艾草独特的方式。那老师，香囊呢？怀来有没有一些香囊不一样的地方？
0: 香囊这个配方，乡土气息也很重。
1: 嗯，
0: 乡下老人呢都是自己上山采药，晒干碾碎。用这个粗棉布缝制香囊，样式朴素。城里呢，现在大多买一些成品香囊。
1: 嗯，
0: 但是呢，很多本地长辈依旧自己手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习俗。
1: 真的很好，嗯。
0: 给这小孩们佩戴香囊的时候呢，要分别佩戴在这个胸前、
1: 嗯、
0: 后背、腰间三个位置，来保护他的全身，哎，防止这个毒虫侵扰。外地大多呢只佩戴一个香囊。
1: 哎，好的，老师，大家听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和李老师继续带着您在我们怀来的端午习俗中畅游一下，来感受我们端午一些独有的习俗。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速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0: 技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李老师啊，那刚才咱们已经聊了一些怀来本土独有的习俗了，那咱们怀来有没有专属的端午美食呢？
2: 这个怀来没有只在端午节享有的这种菜式，都是依托本地的这个物产。
1: 嗯，
2: 端午这天呢，常吃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粽子。
1: 嗯，
2: 主要就是用一些这个芦苇叶。
1: 芦苇叶，嗯，
2: 关厅水库这个河滩边上，
1: 嗯，
2: 啊，长这个芦苇长得非常茂密。
1: 嗯，
2: 靠近湖边的村镇呢，比如像关天镇、
1: 嗯、
2: 小南新堡镇等一带。老一辈习惯端午前，呢自己去河滩地采摘这些苇叶，用来包粽子。这些粽叶呢自带淡淡的清香。
1: 嗯，
2: 苇叶呢本身又很窄偏窄、嗯、一般呢都是两三片叠在一起食用。
1: 嗯，
2: 传统呢这个馅儿主要也是我们本地的小红枣、红豆，所以都是一些纯甜粽。
1: 嗯，
2: 近些年来呢，各地饮食呢互相交融，
1: 嗯，
2: 不少家庭呢也准备了肉粽，
1: 哎，
2: 来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口味嘛。
1: 嗯，没错没错，像我们年轻人啊，总是愿意去尝试一些新奇的食物，比如南方的一些肉粽啊、咸粽啊，也是想尝试一些嘛。
2: 在我们怀来呢，还有一些这个代表性的，比方说点心，
1: 嗯，
2: 就是黄米切糕，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一代呢。这个山区呢，这个树薯米产量呢非常大。
1: 哎，
2: 一成黄米呢，一成红枣，分成这个蒸制，
1: 嗯，
2: 放凉。

0: 环湖沿线、农家乐、端午前年前后依旧在售卖这些这个切糕。
1: 哎，对，我近期呢也是在我们的街道上看到了有一些小摊儿，那种三轮车，大家就开始摆放这些切糕在售卖了。
0: 对，其余的呢都是一些时令家常菜。
1: 嗯，
0: 比方说就现在我们呢初夏天热，
1: 嗯，
0: 大家呢常会吃一些荞麦凉面，
1: 嗯，
0: 凉粉，
1: 哎，
0: 像这个波斗鱼，我们叫波斗鱼，
1: 哎，
0: 哦，
1: 嗯，
0: 开胃解腻。还会采摘一些这个，比方说是这个苦菜，做成凉拌菜。
1: 嗯，
0: 中秋这个端午，这个端午节，这个吃这种清淡饮食的一种老习惯。
1: 嗯，
0: 官厅湖边人家呢，过节呢会冻一锅这个官厅湖的这个鱼。
1: 嗯，
0: 这是其实，但这不是端午的特有的这个大餐，这是我们节日大餐。
1: 嗯，
0: 艾草呢，在本地呢是不用来做饭的。
1: 也就是说呢，这些吃食啊，都是顺着咱们这边的水土条件慢慢形成的过节习惯。刚才呢，也听老师说到了啊，有很多的饮食它不需要是大鱼大肉的，都是讲究着一些清淡的习惯。那我们这些城里的住户呢，也很难复刻一些老式的做法。

0: 沿线，比方说这个农家乐呀，端午期间呢，可以吃到这些这个蜜枣粽，
1: 嗯，
0: 黄米切糕，各种的野菜，
1: 嗯，
0: 还有新鲜打捞的这个河虾，
1: 哎，
0: 炸过后呢特别酥香，
1: 哎，老师说的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那还有呢，
0: 或者呢到我们的集市上啊，买一些做好的凉粉凉糕，
1: 哎，
0: 嗯，这个饮食呢还是以清淡简单，
1: 嗯，
0: 顺应这个初夏防虫祛湿的节气理念嘛。
1: 嗯，听完李老师讲的这些啊，才发现我们怀来的这些端午习俗啊，细节满满。那很多规矩呢，都是代代流传下来的智慧。那在怀来习俗里，端午的饮食是讲究清淡的，顺应我们夏季比较湿热的天气，那减少我们的肠胃负担，这也是古人顺应时节的智慧呢。那大家在端午小长假三天马上就要开启的时候啊，很多听众打算出门游玩，那京津冀的短途出行必是大家的首选。接下来咱们和李老师进入我们的游玩板块，结合我们怀来本地的一些景点啊，请我们的李老师给大家推荐几条适合大家端午出行的小众路线，我们不走拥挤的大众景区，让大家玩得舒服又自在。那出游规划呢，是小长假里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了。那咱们节目主打是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这端午假的三天啊，如果您不想走远，想在我们怀来县域内深度游玩，那绝对是足够精彩。您可以采纳一些我们节目的本地路线分。

0: 民俗休闲路线，这个呢适合想轻松过节的家庭。
1: 嗯，
0: 上午呢可以去这个鸡鸣驿古城。
1: 哎，
0: 这座保存完好的明代驿站，端午期间呢，古城里不少本地老人会展示五彩绳的编织，游客呢可以亲身上手体验传统民俗，逛逛贺家大院，
1: 哎，
0: 古城城墙走一走，感受边塞驿站的历史。
1: 没错，
0: 游览呢大约也就是个2到3个小时。
1: 嗯，
0: 中午在古城周边呢吃吃这个农家饭，
1: 嗯，
0: 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位于这个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
1: 嗯，
0: 沿着湖水木栈道散步骑行。
1: 嗯，
0: 这个视野非常宽阔。
1: 嗯，
0: 湖边呢气温凉爽。
1: 嗯，
0: 避开了中午的烈日。
1: 哎，
0: 顺路呢可以去比方说我们的土木镇太平沟的一个小的民俗博物馆。
1: 嗯，
0: 这个民俗博物馆呢其实是一个个人所弄的。
1: 哎，
0: 这个它里面呢收藏了我们怀来当地的上万件老物件。
1: 上万件了。
0: 对，它是个人上万件老物件。
1: 嗯，
0: 想了解一下当地怀来的其他民俗呢，
1: 嗯，
0: 还是欢迎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
1: 对，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带着孩子或者带着老人一起去参观一下，感受一下当时的那种文化。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吧，一个这个怀来县这个太平沟这个民俗馆呢，我是这样说的，
1: 嗯，
0: 是应该说是它是一个半部怀来史，
1: 嗯，
0: 啊，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浓缩史，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游玩的。
1: 那老师，就是这个民俗馆里您说了怀来的半部历史，那在民俗馆里最古老的一个物件它

0: 果是两天一夜，
1: 两日游的话，可以走一条，比方说我们说古城、酒庄、湖泊、沙漠，就是天漠、这种县域环这个的这种路线。
0: 嗯，
1: 第一天呢，上午到金明义古城。
0: 嗯，
1: 这金明义古城啊，确实值得游玩。
0: 哎，
1: 这是中国现存最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啊。古代
0: 驿站，
1: 哎，驿站的建筑群，哎，这个参观完金明义古城呢，午后呢可以去这个长城上甘酒庄，它是咱们怀来葡萄酒产业的代表地，大家呢可以参观万亩葡萄园，地下百年酒窖，了解当地的这个葡萄种植、红酒酿造的完整流程，同时呢还能品鉴我们的葡萄酒，还能选购一些葡萄酒，
0: 说到这里呢，我可要插一句了，我们怀来的是中国葡萄之乡，葡萄酒之乡，中国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就是诞生于此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的怀来，感受我们的酒文化。老师您继续吧。
1: 对，刚才我们说可以选购一些葡萄酒，还可以选购像海棠果干等特产。

0: 选择。
1: 哎，
0: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官厅湖沿岸这个房车露营基地，
1: 嗯，
0: 可以湖边露营、垂钓，自带食材、烧烤。
1: 嗯，
0: 端午营地呢，大多会安排民俗小活动。
1: 嗯，
0: 第二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巨虎关长城，
1: 嗯，
0: 大营盘长城，
1: 哎，
0: 山间呢视野开阔，哎，贴近那个山野自然，
1: 嗯，
0: 时间充裕，也可以沿线到幽州古道自驾，
1: 嗯，
0: 哎，欣赏峡谷山水，避开人流嘛，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都是非常漂亮的，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哎，作为我们本地人啊，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这些绝对没有踩雷的地方。那我们的出游肯定也是离不开我们的美食，那在沿途中我们在欣赏风景，然后徒步这些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入手哪些靠谱的特产带回家呢？李老师，
0: 在我们怀来这边呢，主要就是桑园的葡萄，
1: 哎，
0: 桑干酒庄的葡萄酒，
1: 嗯，
0: 像那个巴棱海棠果干，
1: 嗯，
0: 海棠果汁都是端午可以带走的特产。
1: 没错。
0: 还有呢，关顶水库的鲜鱼大包可以带回家，
1: 嗯，
0: 本地的杂粮

0: 哎，去除这个下湿下沉的这种湿气嘛，
1: 嗯，
0: 哎，缓解这个腰酸乏累，
1: 嗯，
0: 三餐呢按照端午习俗清淡饮食的习惯，
1: 没错，
0: 哎，整套仪式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氛围感又十足，
1: 嗯，
0: 家里有孩子呢还能居家做做亲子手工。
1: 哎，这个亲子手工啊很感兴趣，如果有一些那个简单操作的有哪些呢？闲暇的有没有一些贴合我们端午的一些影片啊读物啊推荐给我们的亲子家庭呢？
0: 哦，这也是有的。
1: 嗯，
0: 这个手工呢，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说是这个编制这个五彩绳，
1: 哎，最具有特色的。
0: 对，网上呢教材很多，哎，材料呢成本也很低。
1: 嗯，
0: 这个平价的这个彩线呢，用平接这个编织呢，
1: 嗯，
0: 孩子们呢自己佩戴又很有成就感。
1: 没错。
0: 其次呢，就是缝制这个简历的这个箱包。
1: 嗯，
0: 哎，要看影视呢。主要就看一些我们比方说屈原的这种传记片，
1: 嗯，
0: 哎，还有这个端午的这个奇妙游、国风短片等，
1: 嗯，
0: 要说看一些读物吧，那就是一些我们节气民俗散文类的，
1: 嗯，
0: 还有带一些通俗注解的屈原诗词呀，还有我们北方乡土端午乡土的散文集啊等，
1: 嗯，
0: 哎，这个午后看书喝茶，哎，休闲。可以说时光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孩子跟家人在一起度过这种美好的时光。
1: 嗯，没错。嗯，
0: 还有一个居家小细节呢，
1: 哎，
0: 我们再说一说。
1: 哎，
0: 端午呢可以整理家里的这个储物柜，放些艾草，
1: 哎，
0: 防虫防霉。
1: 嗯，
0: 恰逢初夏呢，正是收纳整理的好时机，过节嘛，同时打理家务，一举两得。
1: 哎，没错，我最近呢也在整理家，可能相对于南方来说，他们的气温早已回升了，而我们的北方还雨水比较的偏多，尤其是今年气温不太稳定，我最近才把我的一些卫衣开始慢慢的收拾整理起来，把冬天的衣物整理起来，把夏天的衣物再拿出来叠放，然后再清洗一下，也正好我可以到端午假期的时候也放入一些艾草，做到老师刚才说一些防虫防霉啊，具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作用。那老师刚才说了啊，我们端午呢最核心的美食就是粽子，说到这儿我的口水又流下来了。那我们的怀来呢有传统的甜粽、蜜枣粽，有豆沙粽。那我们自己在家包粽子呢，我们这些食材怎么处理呢？粽子又是怎么储存呢？很多人就会遇到这些难题啊。那粽子如果做多了的话，大家吃不完又容易变质，我们夏天的气温又很高，那放冷藏呢很快又会发硬。那正确的储藏方式是怎样的？那李老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然后还有没有一些创新一点好吃的做法呢？
0: 嗯，好的。怀来呢我们传统的甜粽做法啊都是这样的，嗯，一般就把糯米呢这个提前浸泡8到12个小时，
1: 嗯，
0: 一般就是晚上泡好了，这个红枣红豆呢提前泡软，本地呢包粽子习惯就是用我们的苇叶，
1: 嗯，
0: 哎，官厅水库这个周边还有一些那个池塘的这些周边，
1: 嗯，
0: 哎，苇叶比较多，
1: 嗯，
0: 苇叶呢自带一种清香，比竹叶呢香气更柔和一些，
1: 嗯，
0: 包好之后呢小火啊，
1: 嗯，
0: 慢动3-4个小时吧，哎，苇叶香气就完全渗入了这个糯米，
1: 嗯，
0: 粽子呢储存呢分为两种，我们一般就是叫我们这个短，比方说2-3天、3-4天吃完的就放在冰箱里冷藏即可。
1: 嗯，
0: 要是包的量多呢，一个是可以送一些人，
1: 嗯，
0: 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煮熟放凉之后呢单个独立分装这个冷冻。
1: 嗯，
0: 冷冻呢可以存放1个月。
1: 哦，时间延长很多了。
0: 哎，吃的时候呢直接蒸煮就行。
1: 嗯，
0: 哎，口感呢不会变差。夏天呢气温高，糯米制品呢极易这个有这个滋生这种细菌，
1: 嗯，
0: 常温呢放置绝对不能超过我们说半天吧，
1: 嗯，
0: 哎，也就是4-5个小时，
1: 嗯，
0: 这一点要注意。要是想尝试一些新鲜做法呢，有空呢可以比方说吃法上呢比方说清蒸，哎，切片或者少油炸，
1: 嗯，
0: 烤箱清刷一些蜂蜜烤都可以，哎，
1: 嗯，
0: 好的，李老师，那对于咱们怀来呢，标准的端午家宴，我们会怎么搭配呢？嗯，这也是因人而异。嗯，
1: 没错，
0: 主食粽子，
1: 没错，
0: 黄米凉糕，炸糕，啊，同时呢配一些，比方说这个青冻的土鸡，
1: 嗯，
0: 水关点水库的这个冻鱼，
1: 嗯，
0: 凉拌时令的野菜，哎，清淡少油养生嘛，嗯。
1: 相冲呢，再加些这个，比如炸凉馒头，哎，听着就非常的养生和清淡啊！大家一定要遵循这个美食原则，在端午的期间，大家要清淡饮食。李老师，我们说完美食这一块了啊，那大家来说一说出行这一块。端午假期呢，我们高速的车流量非常。

0: 我们的水域安全和我们的游玩安全、饮食来讲一下我们的注意事项，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安心。嗯，好嘞，安全第一嘛。嗯，首先提醒大家啊，端午高速不免费。哎呀，没错。哎，路上拥堵这个。
1: 高峰呢大约都是在每天的8到11点，嗯，返程呢就是15点到19点，嗯，像顺畅游呢就在早晨早上出发了，6点以前，嗯，哎，晚上呢8点以后返程，嗯，哎，规划错峰出行嘛，嗯，同时呢要提前检查一下胎压，嗯，刹车，
0: 哎，
1: 好，京津冀跨区域出行提前查好路况， 避免拥堵路段呀。
0: 没错，
1: 首先呢自驾安全，去往这个鸡鸣驿关顶水库幽州古道长城，这些地方呢这个道路都是相冲这个相接小道，嗯，道路比较狭窄，嗯，端午出行呢车流量有相对的较多，嗯，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能弯道超车，
0: 嗯，
1: 哎，其次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水边，嗯，
0: 这个水边安全呢更是重要，嗯，
1: 关顶水库呢面积广阔呢，岸边呢深浅不一，嗯，啊，每年呢都有一些这些很不好的这些事件，
0: 对，
1: 哎，大家呢要非常注意，嗯，水下呢淤泥呢很厚，嗯，千万不要私自下水游泳，嗯，很多游客呢觉得湖边水浅，往往呢往里面走几步就会踩进了淤泥，风险极大，
0: 嗯，
1: 哎，湖边露营呢要开海这小孩，嗯，不要靠近这个水边，湿地游览呢严格沿着这修好的步道行进，不要擅自进入这个芦苇深处。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去这个山林也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这个无人的野山区，嗯，山间杂草茂密，最好呢穿这个长裤这个长袖，随身携带一些那个驱蚊的用品，
0: 简易的创可贴，
1: 不要随意采摘啊，三尖的野果，嗯，野菜有很多呢又有毒，哎，我们呢有时候分不清，极易这个中毒，嗯，同时呢要佩戴一些比方说我们的藿香正气水呀，冰贴防暑呀，这个肠胃药呀，创可贴呀等等，
0: 哎，这都是必备的，嗯，
1: 最后呢饮食安全，嗯，
0: 嗯，最好到一些这个正规的，比如饭店、农家院，挑选一些这个卫生条件好的，嗯，
1: 特产呢采购，尤其是水产熟食，优先选那些真空包装的，嗯，户外自带的野餐食物呢，高温下容易变质，嗯，这个食物呢存放时间呢不要太久。
0: 对，听了李老师说的这些啊，都非常的关键。还有一点呢，最重要的就是防晒了。在怀来呢，紫外线也是很强的，我们在山间啊还是湖边都很难避免阳光直射，所以防晒一定要做好，对吧老师？
1: 对，这点呢特别关键，嗯，我们张家口呢整体海拔呢偏高，嗯，紫外线强度呢比平原地区高了很多，嗯，端午这个中午的时候呢阳光毒辣， 不管是爬山还是湖边游玩，嗯，这个防晒霜、遮阳帽都是必备，嗯，不然极易晒伤。早晚呢有温差大，随身要带一件这个薄外套，
0: 对，
1: 避免呢着凉。
0: 好嘞，非常感谢啊，李老师今天带来细致全面的分享，让我们大家听了这。

0: 这些全部的攻略。 那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购娱全部覆盖了，帮大家做好了完整的端午过节方案了。民俗藏烟火，节气藏智慧。那怀来本土的端午习俗都是祖辈顺应自然、热爱乡土的生活方式。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怀来感受传统民俗的魅力，让我们大家一起平安愉快的度过端午的假期。
1: 最后呢，祝愿所有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岁岁端午，夏安如常，阖家安康。
0: 哎，也祝愿所有的听众家人相伴，万事舒心。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会。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
2: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
2: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星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北京时间23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新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袁浩，我跟你说现在通州区的家长送孩子上托班，公办园的托位是越来越多，收费呢也是越来越便宜，老师还越来越专业。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于年轻家长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0: 我觉得虽然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知道这一定对于很多尤其是在通州区的家长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而且2026年咱们的托幼一体化也被写入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两级都列为了咱们的民生实事。所以我也了解到了咱们通州区有37所的公办园已经开设。

0: 一些指导，
1: 很专业啊。从这个幼有所育，咱们往这个幼有善育的方向去逐渐的靠拢，而托幼的一体化也正在改变副中心年轻家庭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托班到底怎么样，家长们放心吗？政府是怎么样保障质量的？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欢迎您。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啊，贾主任，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张科长，欢迎您。
3: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
0: 以及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您好。
0: 还有通州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四位啊。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的全媒体客户端刊发。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两三岁的孩子正是最可爱的时候，也是家里最费人的时候。老人带了一整天，晚上腰都直不起来。妈妈想回去上班，又怕孩子没人管；爸爸工作忙，下班回家孩子都睡了。要是有个靠谱的地方能送就好了。这句话说出了多少年轻父母的心声。在通州，37所公办园开设了托班，4423个托位覆盖了各个街道乡镇，普惠托位占了75%，收费不到市场价的一半。不光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老师懂孩子，环境更安全，还有儿科医生定期来。从不敢送到放心送，从有人带就行到带得好才行。本期副中心会客厅，看通州如何用托幼一体化为年轻家庭卸下最重的那份焦虑。本期副中心会客厅，敬请期待。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了四位嘉宾，有我们政策的制定者，还有执行者，以及我们的家长代表。那其实2026年，我们说到这个托幼的一体化已经被写入到了15的规划当中，市区的两级都列为了民生的实事。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也跟各位家长或者是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相信大家很关心我们通州区推进托幼的一体化的总体思路，包括总体情况，以及现在我们达成了什么样的目标，这方面请我们贾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把托幼一体化呢也写入，一方面呢，既是优化学前教育布局、推动教育公平和教育体系改革的战略抓手，也是副中心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区域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也回应了千千万万个年轻家庭的现实期盼。总体的思路呢，就24个字：托育普惠扩容，学前增智提质增效，托幼双向贯通，一教深度融合。就具体的落实呢，就我们要打好3道民生考题。第一道是有没有，那么打好托位供给问题。我们以公办园托班为主渠道，通过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到托位。第二道题呢，就是贵不贵，打好托育成本问题。我们大力发展普惠托育，严格执行市级普惠托育政府指导价，落实生均补助、租金补助等相关政策，叠加托育机构水电气热按居民价格执行的优惠，让普惠托育

0: 没有孩子，想先问一下这个托班，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幼儿园之前面对零到三岁的，那我理解的对不对？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托班吗？那个贾主任给我们简单先说一说吧。
1: 这个托班呀，就是我们托育机构应该是零到三，我们现在幼儿园的托班是两到三岁，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探讨就是两岁以下的

0: 我们再说说托费贵不贵，我们严格执行普惠托育服务的指导价，收费远远低于市场的商业托育机构，同时呢，市区财政通过生均定额补助和租金补助的方式，切实减轻了托育机构的运行压力，财政资金的精准投入，最终使实惠都落到了家长的身上。
1: 目前全区普惠托位已经达到了3300个，普惠占比已经达到了75%，远远超过北京市下达的68%的目标任务。普惠性幼儿园的托班收费严格依据区级制定的标准执行，保育教育费、伙食费等各项费用都公开透明，没有任何隐性收费。很多家长都反馈说，普惠托班不仅仅是有人看，更是专业带，这个钱花得值。在招生方面，我们还通过了

0: 同机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咱们的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哎，这个双中心具体是指什么？他们是怎么样分工配合的呢？刘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从2025年8月开始，咱们的托育的管理职责就由卫健部门划转到了咱们教育部门。那么怎么能够扎实的做好这个托育与学前教育的一个叫衔接融合？然后我们呢，区教委就在推进托幼一体化工作方面，我们就有了一个考虑，那么就构建了一个业务统筹在家实践示范的这么一个双中心的运行机制，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和我所在的单位叫托幼服务指导中心，这是这两个中心一体两翼，分工互补，全域联动。那么我先给主持人

0: 推进托幼一体化的工作，那么在幼儿园，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托的好不好，教师专业不专业，咱们能体现在哪儿呢？那么我们首选窗口单位就应该是这个实践示范的基地。那么托育中心呢，它就坐落在了通州区的东方星幼儿园。啊，它是一所在幼儿园挂牌的这么一个有实训室，还有研发室，还有幼儿园，还有咱们托班孩子的这么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托育中心呢，它聚焦的是咱们进行研发，比如说实训室，它的功能就是研发一些叫托育服务照护的，比如说一些班级用的工具。然后比如说呢，它要承接咱们托育实操培训。这一些功能将来呢，像刚才我们张科长说的，还要探索，像贾主任说的，要探索一下开设托小班。因为我们
1: 什么叫托小班？
0: 托小班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啊、我们现在收托呢是2到3岁的孩子。那么1岁半的孩子啊、家长也说我也想入园，因为刚才科长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这个亲子活动。亲子活动实际上就是2岁以下的孩子。那么我们要在哪儿尝试，就要在我们的第一义这个托育中心来尝试。所以呢，要开设尝试探索托小班、半日班，甚至比如说精准对接下家长需求的，是不是可以开亲子班等等这种多元服务的班型，来满足家庭差异化的这种入托需求，同时又满足区域的这么一个教师素质提升的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基地。这是托育中心。那么我所在的单位呢，是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也是2025年10月底正式组建的。我们的定位呢，就和托育中心不太一样，我们是业务统筹。那也就是说，落脚在4个字吧，建、管、培、评。建呢，就是我们要进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和政策的一个研究，结合我们副中心发展的这么一个实际的这个优化制度体系，为全区的托育工作顶层决策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这是建。管呢，那就是常态化的开展全区的，比如说托幼的托育机构的一个业务指导和行业的一个监管和辅助工作。培呢，那就是

0: 它主要是在做坐实示范这两个字，也就是我们托育服务的一个实践窗口。
1: 嗯
0: 啊，然后我所在的这个辅导中心、指导中心呢，那就是面上的一个统筹。我们要把行业标准，要把从东方星来提炼出的标杆经验，推送到辐射至全区园所。
2: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双中心的一体两翼的这么一个机制。
2: 嗯
0: 啊，谢谢主持人。
2: 双中心呢，这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就像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我是孩子家长，我如果家里实在没有人去照顾孩子，我就但有这个极大的诉求，就只能选择咱们的这样的托幼。然后就像咱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听友说会不会考虑送，有的听友像燕宁就说，如果没有人看管，托管班是唯一的办法。然后还有说燕宁说，缓解老人带娃的压力，减少隔代矛盾，父母可能坚持这个职场和休息。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我们现场也有这个侯先生作为家长代表，我们想问问您，当初您是怎么想的要去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具体的现在实践怎么样，说说您的心得。

0: 之前呢也是家里边的长辈帮忙着看，然后呢这孩子也照顾的也比较细致，我们也是想多留一些这个跟孩子的亲子陪伴的时间，但是后来最终还是决定给他报这个托班了，主要也是有几方面的考虑吧，一个呢就是确实现实的生活跟工作方面的考量，因为我跟我爱人呢属于这个都是在职职工，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也都得上班，然后这个确实陪孩子的时间也比较有限，而且呢这个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不到两岁的一个小老二，
1: 压力很大。
0: 虽然说白天是这个家里边有长辈能帮忙的看着，但是这个长期下来吧，这个体力跟精力确实都有点吃不消了，这个而且孩子一天一天的长，这个活动量也变得大了，然后精力也非常的旺盛，确实我们也不忍心让老人呢就是过度的操劳，对，然后呢这个而且这个托班的老师实际上还是都比较专业的，而且这个学校呢也是有比较完善的这种看护的体系，从这种孩子的这个作息啊饮食啊包括这个活动的安排啊还都是比较规范的，把孩子放到托班里边，我们呢平时工作中呢也都比较放心，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也想让孩子能够提前的适应集体生活，因为这个从孩子本身来说，他这个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种语言表达能力，还有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的自理能力了，而且他这个年龄吧正是一个这个培养这种这个规则意识啊，还有这种这个社交能力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然后就是平时在家吧，就是基本上就是只接触家里边人。如果说要上托班的话，他可能就会在一个这种集体里边呢，也能得到一定的锻炼。之前呢，我们也带孩子去体验过这个幼儿园，然后孩子呢，他对这种集体生活还是挺向往的。然后这个所以说我们家里边呢也一直认为就是在这个托班呢老师也更能知道怎么去引导孩子，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希望能借着这种集体的环境呢能把孩子得到一定的锻炼，培养他这种这个沟通能力啊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啊还有这种独立意识。

0: 出这些现实的挑战。那么作为托班呢，我们既要开得起来，那么还要办得优质啊。通州区教委呢也是始终坚持这个问题导向，从三个方面吧来破解难题。第一个呢是破解场地难题，第一呢就是存量优化，那么就是我们在满足3到6岁学位需求的前提下，对30所公办园的托班进行了托班环境的改造，设施的这个购置，那么也要保证我们托位的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标准的适配，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新建的幼儿园，我们在这个设计阶段就把托班考虑进去，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交付，那么从源头上就保证我们这个托位的适配。第二呢就是破解师资的难，因为现在我们的幼儿园大家也知道都是3到6岁的幼儿，那么现在我们要面临的是2到3岁，那么未来我们还要面临0到3岁的幼儿哈，这些确实对我们老师的这个科学的照护和这个专业的能力和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区教委呢也是构建了存量教师转型和长效培养赋能的师资保障体系，创办了路教会育的讲堂，那么我们现在争取呢，在2026年也实现我们托育教师的年度的轮训全覆盖。那么这样呢，我们不断的这个提升我们的师资的这个能力和水平。第三个呢是破解经费难，这个呢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财政的补贴，那么对于普惠性的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我们呢也制定了相关的政策，那么按照市区的相关的要求呢，我们也是按期，那么对它的定额的补助啊，租金补助啊，定期的足额发放，这样呢用来这个抵补他办托的一些成本支出，那么保证我们普惠幼儿园呢他托班的正常运转。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公办园办托，我们公办园办托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幼儿园的新增托班的它的改造玩教具等方方面面吧，我们财政也给了很大的支持哈，足额的保障，也保证我们公办园能够高质量的开设我们的托班。最后呢就说到了我们公办园的这个覆盖情况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办园的覆盖已经覆盖到了95%。刚才张英科长也说了，我们现在只有文景街道还没有覆盖到。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文景街道有2所公办园，我们正在紧张的筹备过程当中。那么预计今年的9月、10月份会陆续开园，这个园子这2所园子我们都这个设计了托班。那么随着这个今年到今年9月份、10月份吧，我们就会达到我们所有的街道乡镇我们这个公办园托班的全覆盖。
1: 托育的全覆盖。
0: 谢谢。对对对。
2: 这听贾主任介绍啊，心里乐开了花。尤其是刚刚您说未来我们在往0到3岁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可能就赶上了。
1: 是，我觉得
2: 就是我们家长越来越
1: 幸福。而且这个政府的补贴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我相信这也是区里边下了决心去做的事儿。
2: 对，而且呢您说这马上现在是95%，很快100%，然后咱们呢还承担了市级新增的220个托位，区级新增的300个普惠托位的任务，我们就很想代表家长们都问问现在进展怎么样啊，能确保年底交账吗？
3: 好的，主持人，我来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个任务呢既是硬指标，也是我们对老百姓的庄严承诺。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任务的具体完成。市级层面呢，通州区承接了北京市民生实事新增2至3岁幼儿托位220个的分解任务，按季度推进，第一季度为累计新增60个，二季度呢累计新增120个，三季度累计完成220个。区级层面呢，我们明确了完善区域托育服务整体布局，提升普惠托位占比，增加普惠托位300个的任务，这也是2026年通州区重要的民生实事项目。按季度推进，一季度新增100个，二季度累计新增200个，三季度呢完成累计完成300个。两项任务同时纳入了区委督查事项和区政府的折子工程，实行双轨督办。目前全区新增普惠托位300个的区级任务我们已经提前完成，市级托位扩增任务我们也按计划稳步推进。我们的呢完成这三项任务呢非常的有自信。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公办托位的持续扩容，目前我们已有37所公办园开设托班，今年8月底呢按照北京市教委的要求，所有公办园将在年底全部开设托班，这本身就是我们托位扩容的最大增量。公办托班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班，而是从场地、师资、管理全流程的规范化建设，确保每一位新增托位都符合标准。 第二个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说了，新建员我们同步配件。

2026年呢，有五所新建园计划开园。这些幼儿园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同步规划了托班，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托位的服务供给。同时呢，这些新建园的开园，托位也会同时同步增加。第三个呢，是我们民办园的积极参与。

0: 能够有效补充公办院覆盖的盲点。
1: 嗯
2: 嗯，
0: 我们保证呢，这三项，那个年底能够完成这个三项保证措施，能够保证年底交账。一个呢是我们是台账管理，每半个月我们更新一次进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二是我们按节点推进，严格按照季度目标倒排工期、倒排工期及时调整。三呢，我们是联动、协同联动学前科、托育服务指导中心、基建、财务等多个科室协同，从场地、师资、经费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总之呢，请我们通州的家长们放心，这两项任务我们一定会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
2: 嗯，刚才我们张科长说到了两个比较具体的数据啊，包括八月底是所有的公办园将开设这个托班，以及今年还有53所的民办园正在申请开设托班。其实这个增量是不小的，不过

0: 顾虑，包括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哭啊，吃的好不好啊，老师照顾的周不周到。要是如果要是你有孩子，你会担心这些问题吗？
1: 我刚刚就在想，我最担心的是侯先生说他的孩子很愿意参加集体，那万一我的孩子他就是很内向，他不愿意去，那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能让这样的孩子去？
0: 对，我相信听众们很感兴趣啊。那但是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通州区从托幼一体化，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的过程。一会儿见。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从幼有所育到幼有善育，我们聊一聊副中心托幼一体化的通州答卷。
0: 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啊，来自通州区委教育工委委员区教委的副主任贾小林。贾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以及来自通州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科长张颖，张科长，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托幼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刘亚梅，欢迎刘主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教工幼儿园托班幼儿家长代表侯萨，欢迎侯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对，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我们在广告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家长们很担心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把孩子送到了托班以后，孩子会不会哭啊，吃的好不好啊，老师照顾的周不周到啊，这方面我觉得侯萨你是不是之前也有过这方面的顾虑，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顾虑吗？
7: 确实当时是有一些顾虑的，主要是因为毕竟孩子也小嘛，突然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也是担心他不适应，然后没有安全感，怕他融入不了这种集体的生活，然后呢跟小朋友有矛盾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就产生这种抵触情绪不愿意去了。
1: 对，
7: 然后呢也是对老师说实话这种专业性啊心里边也是没底，这是一方面的顾虑吧。但是后来呢就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上了一个托班之后嘛，我发现这个担心其实还是有点多余了，因为孩子每天回来呢都挺高兴的，也会主动跟我们说今天在学校吃了什么好吃的，玩了什么好玩的，晚上睡觉也比以前那个踏实了。而且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的挺喜欢孩子的，然后每天接送的时候呢都会主动跟我们说这个孩子今天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那个交到什么好的朋友啦，有没有什么新的进步呀。所以说慢慢的我们这个之前的顾虑呢也都放下了，也觉着这个给孩子送托班呢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决定。
1: 您是作为家长的角度跟我们分享啊，那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会不会您是个例，会不会放到咱们专业来说，咱们确实通州区的整体情况，那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孩子的家长，我还是会担心具体咱们老师怎么带孩子，哎，懂不懂带，还是想请咱们的刘科长刘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6: 好，刚才侯萨家长也说了，还有您是属于没有孩子的，有焦虑的这些新手，
1: 对，
6: 或

0: 因为从专业性这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家长还是要相信我们幼儿园，相信我们专业的教育人，来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儿。比如说就是家长最担心的，比如说孩子说哭闹的问题吧，
1: 对对对，
0: 焦虑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两岁孩子也有，三岁孩子也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孩子入园这个阶段呢，首先呢就是报名托班的家长，我们通州区的各个幼儿园会设计一个渐进式的这么一个入园的形式。
2: 嗯，
0: 渐进式指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在新入托班的时候，九月，并不是说。

0: 其实刚才侯萨家长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还特别专业的提到说这个孩子语言社会性的一个发展，
1: 嗯、
0: 我也听到了，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也对我们教育人呢提，应该是一个
2: 比较高的要求、啊，
0: 哎，更高的要求了，嗯、其实也是一个叫什么呢？家长希望啊，我们进行高质量的照护，
1: 嗯
2: 嗯，
0: 啊，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专业的科学养育的水平来回答家长。

0: 有5000家长来参与咱们通州区的活动，这个热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就在5月底收获到了248名孩子的入托。
1: 这些亲子活动是不是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1: 都有哪些呢？
0: 这些亲子活动主要是包括几个板块吧，孩子的身心发展，然后还有社会性，还包括家长讲堂等等，就是针对不同的家长的需求，来家长来自己选择，每个幼儿园都有自己定的主题，
1: 你看啊，这个刚才的数据是248名的幼儿通过亲子的活动报名托班，这个数据很典型的说明了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信任，包括刚才说到的渐进式的入园是很管用的，包括刚才数据也证明到了现在通州区的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们的托班，也愿意把孩子送进去。那送进去之后其实也蛮考验我们老师的专业性的，所以在这里也问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咱们托班的老师和幼儿园小班的老师啊，这个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个选拔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选到符合标准的培训班的老师的？
2: 好的。很多家长以为呢，我们托班老师跟小班老师差不多，都是看护孩子嘛。其实两者在工作重心和教育方式以及能力要求上都有所差异。我们先说说最大的不同，实际上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我们幼儿的不同。小班的孩子具备一定的自理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会说完整的句子，能够表达基本的需求，也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所以呢，小班老师的工作重心仍然是以保教结合，侧重于通过集体活动和游戏来引导和发展。但是托班呢是2到3岁正在建立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那种关键期，不会用语言完整的表达需求，更多的呢是通过情绪和动作来表达，比如哭了、笑了、坐在地上了或者跺脚。所以呢，老师是孩子行为的解读者，第一时间我们要捕捉和回应他们到底是饿了、困了、想妈妈了等等生理与情感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老师常说的叫回应性照护。托班老师更像妈妈，而小班老师呢更多的应该像老师。具体来说呢，有几个明显的区别，落到具体的行动上差异也很明显。就是小班老师可以用语言指令，比如小朋友们我们排好队，托班老师呢更多的是用肢体的语言和简单的词汇，比如我们蹲下来来平视孩子，并伸出双手说来宝贝儿过来。在选拔上呢，我们不仅看学历和工作经历，更要重点考察老师的专业性、耐心、观察力和亲和力。在这方面呢，我们专门设置了婴幼儿身心

0: 年代也没有托班，我就没有学，所以说为什么从小要养成一些好习惯，所以我现在洗手还很潦草，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所以说感触还是很深的。
1: 对，包括刚才你说这个通过孩子的哭声来判断这孩子到底是饿了还是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教师能力的水平能力的一个方式啊。确实这些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其实是很难的，我相信这不仅是技巧，更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注。那么其实除了老师的火眼金睛之外，我听说咱们通州啊还有一个秘密的武器叫做医育融合，就是把大医院的儿科医生请到咱们的幼儿园里来。家准，这个想法初衷是什么？目前推进的进展如何？
2: 好，主持人好。是这样，医育融合呢是我们通州区教委在这个办托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就非常重视也不断的这个探讨提升的这么一项工作吧。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从这个孩子啊他的成长特点出发的。因为3到6岁啊我们强调的是保教结合，但是0到3岁的幼儿啊他其实更需要就是科学的养育照护与专业医疗保健的双重的呵护，就是要把生活照料、健康保健还有亲密的早期互动都融合在一起。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看孩子他长得好不好，他的运动能力是不是跟得上，他呢有没有潜在的问题呢需要早点干预。那么这些呢其实他直接关系到孩子的这个未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那么这些他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这样呢我们就联动了我们卫健委，把专业的儿科指导直接呢送到了幼儿园，由我们的这个儿科医生呢他们到幼儿园里来，他也指导这个老师和家长做好幼儿的健康评估和科学的养育，这就是我们医育融合的由来。那么我们呢目前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效，我们构建了医护加照护双重保障模式。我们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呢负责整体的策划和资源对接，那么在资源联动上呢我们与三甲医院、区妇幼保健院等优质的医疗资源也建立了深度的合作。目前呢我们也是研究制定了1+12的茁壮计划，这也是我们的通州区医育结合的一个特色的工作。这个1+12呢就是我们紧扣全年12个健康主题，每月开展专家入园这个1:1的生长评估和科学的这个指导系列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推动各幼儿园根据自身条件联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属地卫生服务中心这个不同层级的这医疗机构啊，形成了区级引领、园所落地、多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让家门口的专业育儿指导成为常态。好，谢谢主持人。
1: 确实啊，医育融合这个做法很有通州的特色。
0: 您讲到这个健康主题，我不专业的这个揣度一下，估计可能跟肥胖呀、小近视眼呀、坐姿等等可能是有一些关系。那别让我猜了，想问一下，跟我们具体说说案例吧。比如说咱们这个医育融合亲子活动到底是怎么开展的，最近一次是怎么开展的呢？
3: 主持人也很专业啊，刚才说到了近视防控啊，说到了肥胖，还包括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啊，感统能力训练，
0: 感统
3: 哎
0: 是什么意思？
3: 感觉统合的能力训练，比如说咱们在走平衡木的时候你是不是能稳稳当当的走过平衡木？有的孩子可能是走到半截他就
0: 平衡不好。
3: 对对，比如说咱们这个做翻滚运动的时候，从这一端拿到球翻滚到另外一端，是不是能准确的按直线翻到这个垫子的终点，是不是能准确的把球再放到这个球框里，这些呢就刚才是主持人接着主持人刚才提到这几方面，也包括我们贾主任提到的1+12的这么一个茁壮计划里面。刚才主持人说给您提供一个这个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分享一个
3: 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个在托育综合中心我们东方星幼儿园组织的一次

0: 其实这两个中心他们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托育是从点上去深耕，而咱们的这个托幼服务指导中心在面上来进行统筹，这个模式相信也很扎实，在通州区也落实得很好。那这样的育融合活动，我很想关心想问一下，这个是一次还是说未来也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开展？目前咱们的幼儿园推进的进度是如何，咱们效果是如何的呢，张科长？
1: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这样的活动是常态化的，这是我们通州区托幼工作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亮点。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区级层面的安排。我们正在与三甲医院的儿童中心合作，将育融合的活动升级为体系化的课程，围绕婴幼儿身心发展的特点设定清晰可衡量的发展目标。我们在园所层面呢，各园依托北京市教委组织开展的亲子托育活动呢，积极联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保健院以及我们三甲医院等专业的机构，邀请我们的儿科专家走进幼儿园，开展生长发育评估、膳食营养指导、感统综合训练等主题的亲子活动。同时呢，活动设计注重从园所向家庭延伸，通过现场的实操演示和一对一的义诊，刚才像刘主任说的，提升我们家长科学养育能力，实现了医教家三方有效联动。截至到五月底呢，全区已累计开展的医育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达到了150余场，场场爆满，实现了家门口的健康指导。家长们的反馈也特别好，一位家长说呢，以前周末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现在每周都盼着去幼儿园参加活动，孩子玩得开心，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育儿知识。总的来说呢，医育融合的亲子活动呢，已经成为通州区托幼一体化的一张工作名片，我们会持续推进，让更多的家庭受益。
2: 您刚才说到家长盼着，我就想起我周围很多同事就盼着开学，就是不管是自己孩子多大，这就说明其实是对我们教育资质啊、教学校的一种信任
1: 认可。
2: 哎呀，说到认可，其实还是有一些顾虑，为什么有一些家长不想把孩子送过去，会觉得在哪儿都没有家里最安全最卫生，所以说会考虑一下咱们怎么能确保每一家开托班的幼儿园都能达到安全卫生师资这些标准呢？贾主任。
3: 主持人好。这个呢，我觉得是家长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民生的焦点，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最底线最红线的这么一个要求吧。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最严标准、全程监管、全域覆盖的原则，从准入的标准、托班的准入标准、常态的监管、督导考核三个维度，那么全面也是压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开设托班幼儿园的这个安全责任三个方面吧。首先呢，就是从我们托班它一个场地的改造，还有一个它师资的配备，还有托班的玩教具的配备等方面呢，严格的审核。那么从源头上呢，我们就筑牢它办学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标准。那么第二呢，我们也是建立了多部门联合检查的机制，那么常态化的开展安全的监管，像食品安全呀、消防安全呀、卫生保健等方方面面吧，我们加大这监管的力度。那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呢，我们也是坚决限期整改、挂牌督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体的托班的这个情况呢，安全的情况纳入我们的督导评估，那么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这里面呢有我们的亲子活动的质量、这个安全卫生师资管理的情况，那么全面呢都纳入了我们学前教育质量督导评估的范畴。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动态的调整督导的重点，那么根据我们的检查情况。

0: 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致养羊呢？大热天我们再养羊会不会过了呢？
1: 这个问题其实特别好啊，咱们可以先说说这个夏至养阳，这个阳到底指的是什么。
0: 嗯，
1: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说呢，这个阳气啊，您也不用觉得它特别深奥啊，它其实呢可以理解是我们推动我们生命活动的一种比较积极的温暖的然后有动力的这么一种能量。
0: 嗯
1: 嗯，古人呢把这个阳气啊比作是天上的太阳，这个在我们《黄帝内经》中就论述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哎，怎么通俗的理解呢？就是说人体的阳气啊，就好比是天上的太阳，这个是我们生命最根本的一个能量的来源。
0: 嗯，
1: 在中医的这个大家张景岳啊也说得更直接，他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0: 嗯，
1: 哎，这个意思呢通俗易懂，就是说守住阳气其实就是守住了我们生命之火的一个根本啊。所以说阳气呢是我们温煦身体啊，抵抗外邪呀，推动我们新陈代谢的一个根本的动力。那么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很多人大家认为天冷的时候我们要固护阳气，这个很好理解哈。
0: 对，平衡。
1: 对，那么为什么大热天还要养阳？我们说中医

0: 是气阴两伤的一个表现。
1: 哦，
0: 那么第二种呢叫湿邪困脾啊，这个大家可能相对比较熟悉啊。
1: 嗯，
0: 我们经常说暑湿暑湿，那夏天呢就是一个暑热，然后造成这个湿气加重。那湿气从中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它是一个黏腻的特性，就是很容易影响我们中焦脾胃的一个运化，把我们这个运化功能。

0: 并不是说靠睡大觉，还是要调理脾胃，来化湿，来补气，让我们的脾胃振奋，然后湿气也去除了，那我们可能精神头自然就恢复了。
1: 那我们在吃方面有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哈，这句谚语有没有什么道理呢？夏天吃姜又有什么讲究？是不是也有人不太适合呢？
0: 对，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啊，大家经常会说这个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话其实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这里头还是有道理的啊。咱们刚刚提过啊，夏季呢我们人体阳气是浮于表面的，那么体

0: 适合吃姜、
1: 哦、
0: 比如说我们说中医这个阴虚火旺的人，那阴虚火旺它有什么体质特点啊、
1: 嗯、
0: 手心脚心热，对，很多人会形容说我这个脚热的呀，我晚上我睡觉我必须拿出被子外面、
1: 嗯、
0: 我放不到被子里面，就是这种热的人
1: 好像小朋友容易这样。
0: 哎，对，有的人是这样的体质，还有那种容易口干舌燥容易便秘然后长痘痘的这种人、
1: 哦、
0: 就是

胃疼肚子就咕咕叫，肚子也疼，然后有些人拉肚子甚至于这种水样的腹泻都会有。还有的人可能没有这么严重，他会有一些隐隐的腹痛似痛非痛这种感觉或者是我们没吃多少东西，觉得这个胃啊胀满，也食欲也不好大便呢又沾马桶很黏腻然后有的人早上起来会觉得眼睛脸上都很胖很肿对，这些可能都是一个脾阳虚啊湿气重浊的一个表现中医讲呢，我们这个脾胃啊是后天之本啊，是。

0: 症状，那么从皮肤科的这个角度呢，也有很多人在夏季啊反反复复的湿疹，
1: 对，
0: 然后荨麻疹，而且有的人脸上非常油腻，爱长痘痘，在夏季也是这个加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呢，在我们的手指头上会有一些水泡啊、脱皮呀、啊，这个是汗疱疹。
1: 汗疱疹，
0: 哎，
1: 对，现在好多学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0: 对，是的，所以可能看似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关联的一些症状，其实根源都在我们的脾胃。所以中医讲呢，不建议夏天太贪凉。所以我们这个快乐的饮食还是要建立在这个健康的基础上哈。
1: 这天太热了，就是吃点凉的会舒服。那我们实在想吃点凉的，有没有什么？

0: 没有腹泻呀这些的情况之下呢，偶尔解解馋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要讲究一些小方法，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
1: 啊、
0: 第一呢，我还是建议温度要注意控制，就是咱们从冰箱里拿出来啊、稍微缓一缓，放一放、放一放，对，不要太冰，然后呢小口去喝，让这个口腔、食道，让我们的胃都有一个
1: 适应的过程。
0: 哎，对，适应的过程，不要这个冰水猛灌，也会引起这个胃痉挛。
1: 哎、哦，
0: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挑一挑时间吃这些凉的东西。
1: 哦，时间也有关系。
0: 哎，对，一般我们建议呢，在午饭以后。哎，咱们下午的时候，这个时间段呢是阳气最旺的时候。
1: 哦、
0: 那么脾胃相对来说啊，它是也能扛得住。你说早上起来空腹直接喝，那肯定不合适。
1: 刚苏醒呢。
0: 对，然后呢，大量的剧烈的运动，大汗出以后，我们猛灌冰水，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1: 嗯、有点极端了。
0: 对，是的。再有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温性的食物。
1: 嗯
0: 啊、这个怎么弄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喜欢喝绿豆汤。酸梅汤，在家里煮汤的时候呢，可以加两片生姜、
1: 哦、
0: 哎，加两颗红枣，我们一起煮。这个呢，借助这个姜的这个温热的属性，可以去平衡我们食物的一个凉性、
1: 嗯、
0: 哎，就不至于太伤胃了。哎，再有呢，就是我们要控制总量。我们可能比如说一次咱们喝个一小杯半杯的解个馋就行了，别让这个胃肠一下子受的刺激太大。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么从皮肤科的角度，刚才我也提到了很多人夏季湿疹会犯、长痘痘等等，这部分的人群呢，即使是按照这个方法去吃，也是建议不能过度的去贪嘴、然后咱们偶尔解馋就可以了，因为可能这部分的人群的体质，你稍微有一点点一点一点的寒凉的东西去刺激，那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就会反反复复，老是好不了。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主要还是要养脾胃哈，
0: 对，
1: 把这脾胃得养好了，皮肤的问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根源。
0: 没错。
1: 那夏至之后，好多人还推荐说要多吃点苦味的食物，这个苦味到底有什么健康的作用呢？
0: 对，这个是。

0: 泡水喝，
1: 泡水喝，
0: 对，我们大概几个两三只放进去，哎，喝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法，可能在很烦热的时候，泡泡莲子心喝下去，这种烦热感很快就可以消除。
1: 哦，
0: 对，但是苦味的东西啊，我也要提醒大家。

0: 出汗比较多，不光是丢失我们体内的水分，还会伤到我们体内的津液和心气。那么里面这个乌梅酸的，再加上会有一些甘草，它是一个甘甜口的，那么酸甘一搭配，能够很快的恢复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把我们体表的这些浮在体表的汗和我们的心气往里收一收，能把我们体内的水分留住。所以说它这个作用呢，就特别适合我们爱出汗的人。对，出汗很多，然后口干，然后又心烦一天没精神，很累这种情况下，适合咱们来点个酸梅汤。对，但是其实无论哪一种咱们刚才反复提到了，不能喝太冰的建议呢一个常温或者是对微微的这个温的温度就比较合适冰镇的灌下去，那可能脾胃又受不了。
1: 对，它的作用再好，冰冰凉凉的脾胃也接受不了
0: 对，
1: 还有很多人在夏天一到天热就没胃口，那在饮食方面怎么来搭配才能够既清爽，同时又能够营养？

0: 十次一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2: 三二一，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5: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

0: 菌群啊，日常呢我们可以喝一点无糖的酸奶，或者补充一点这个益生菌来维持我们肠道生态的一个平衡啊。另外呢，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夏天如果拉肚子，很多人一上来自己就先来两片消炎药
1: 哦，
0: 这个呢不是很建议的。很多腹泻其实它是病毒引起的，也有可能是我们受寒引起的，并不是
1: 细菌。
0: 对，并不是细菌。所以呢吃消炎药呢不仅不管用，而且它会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适得其反。对，所以这点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明白了。夏至之后呢，其实白天的时间变长了，昼长夜短，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天亮我睡不着呀，所以这个睡眠就容易不足，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呀？
0: 对，这个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里啊，其实它有一句话，它叫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啊。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啊，它也是说晚睡，但是这里。

0: 也补一补啊，下午精神头也能足一点。那其实而且真的研究也证明这个规律的有一些午睡的这个人啊，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个风险也会明显的降低。
1: 哦，
0: 对，但是这个睡啊也是有
1: 讲究的，
0: 哎，有说法的，有这么几个点啊，其实挺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要睡的时间太长，大概20分钟30分钟进入到一个浅睡眠，醒来以后是可以精神饱满的，所以这就够了。有的人一睡就1-2个小时，
1: 对，哎，睡起来之后浑身乏力。
0: 对的，这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进入到深睡眠，深睡眠你再被叫醒，我们的头晕脑胀心慌难受就全来了，所以反而而且还容易打乱我们晚上睡觉的一个节奏。
1: 对，睡得多了晚上反倒睡不着了。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姿势，哎，这个可能很多上班族啊很要注意这一点。趴在桌子上睡，很多人
1: 对这个是不推荐的
0: 。我们说趴着睡啊，不光是这个手麻啊，这个腿麻，
1: 窝着
0: 对
1: 容易打嗝。
0: 哎，对了，它会影响我们的胃功能消化，因为刚吃完饭嘛，所以呢，其实最好的姿势是平躺。
1: 平躺。
0: 但是对很多人可能没有那个条件。
1: 对呀，
0: 啊。哎，那咱们没关系，咱们坐在椅子上啊，往后靠，垫个小枕头或者什么往后靠，尽量不要往前趴，
1: 让身体舒展开。
0: 对的，是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睡的时间也稍微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刚吃完饭很多人立马就躺下了建议呢等个15到20分钟，让我们刚吃完饭这个脾胃也要让它缓一缓这样睡的也能更舒服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其实我也想到，就是夏天我们在屋里要开空调吗？午睡的时候建议大家搭一条毯子，哎，这个呢避免我们空调直吹容易造成醒来以后你发现脖子也僵硬，肩膀也僵硬，关节酸痛这些都是因为吹空调受寒引起的，所以在咱们睡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些的。
1: 这既然讲到了空调，咱就说一说吧。其实很多人现在夏天吹空调的时候都会有空调病哈。到底这个空调开到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呢？开低了感觉不够凉爽，
0: 不够。
1: 可是稍微这个等到感到凉爽的时候，好像身体就开始僵硬了。
0: 对，这个空调病这个问题啊，确实是要大家要重视。咱们说盛夏外面

0: 见到那种出大汗，然后衣服全都湿透了这种状态。
1: 哦，
0: 对，中医呢，因为讲这个汗为心液。我们出大汗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丢失了水分，更伤了我们的心阴，伤我们的心气。运动这个项目呢，比如说咱们练练八段锦、太极啊、或者是慢速的一些骑行，哎，或者游泳，游泳不错的啊、
1: 游泳夏天比较适合。
0: 对，游泳也不出汗，也不热，而且还能很好的健身。哎，这些项目都是非常合适的。再有呢，就是在我们的运动过程当中啊，小口多次的补水。哎，咱们可以喝一点常温水或者淡盐水都可以。哎，不要冰饮料猛灌就。

0: 的这个方式它都用不上了，
1: 都没法散热了、
0: 哎、对的，所以热射病其实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有的人抢救过来也会遗留这种脑损伤的一些后遗的问题，所以身边的朋友如果在高温的环境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行为，说话不清楚啊，走路打晃啊，或者晕倒这种，千万不要犹豫，咱们打120、
1: 赶紧急救，
0: 对，赶紧急救。所以要真是要知道，热射病它绝对不是普通的中暑。
1: 非常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郭润郭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在夏至聊养生，教我们大家如何在最长的白天里养出最稳的健康。再次感谢郭医生的做客，谢谢郭医生，
0: 谢谢。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里啦，再会。

0: 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啊，
0: 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1: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0: 嗯、
1: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嗯，名字开始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1: 是的，
0: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1: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0: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1: 嗯，
0: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1: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

0: 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1: 哎，
0: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1: 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哈，您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0: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的味儿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儿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之后，您主要体会的是芝麻的那种甘甜和六种黑色杂粮的余香。您喝完了以后过两分钟再咂吧咂吧嘴儿，嘴里边还有股淡淡的那个香味儿。
1: 对，它这个甜是那种清甜自然的。
0: 一杯下去，先是嗅觉享受到黑芝麻的浓香，小口品尝的时候，让黑芝麻慢慢的在嘴里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余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哎。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啊，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啊。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

0: 主要目的是驱邪避瘟，祈求平安健康。战国之后，不同地区赋予端午不同的人文故事。江南一带纪念屈原，吴越地区纪念伍子胥，胶东一带纪念曹娥，是后世慢慢叠加的人文传说。屈原忧国投汨罗江的故事流传最广，慢慢端午就叠加了爱国忠义的家国内涵。
1: 哎，那也就是说啊，在端午最本质的初衷是古人在顺应时节做好夏季的防疫，那后面爱国情怀赋予了这个节日更深一层的精神意义。
0: 完全是这样，古代医疗条件有限，农历五月气温呢快速升高了，雨水变多，湿热环境极易滋生细菌毒虫，像这些蛇、蜈蚣、这个蝎子、壁虎、蟾蜍，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五毒，开始活跃了。古人没有现代的防疫手段，就是各类民俗仪式，就用这种各类民俗仪式来这个规避这种风险，比如说挂艾草、配香囊、喝雄黄酒，本质都是原始的防疫手段。说来巧的是呀，前几年呢，我刚从咱们怀来县桑园收集了一块木质的印板。
1: 哎，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0: 上面呢印着一个雄鸡吃五毒的图案，并配有文字。后来呢，经过我询问当地百姓，知道这块印板呢的用途就是老百姓在谷雨这一天，在端午这一天，用它来这个把上面的图案这个印制出来，把它叫做谷雨贴和端午五毒符。贴在呢自家的门框上，用来驱五毒。那么这可以说就恰巧印证了端午起源于驱疫避毒的说法。
1: 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桑园镇的这个五毒符，真的是体现了我们怀来本地特有的民俗文化了，特别有意义。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仔细去了解一下。听了老师说的这些啊，也感受到了我们这些民俗的文化。老师啊，屈原的故事呢，一直也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很多人呢，只知道纪念屈原，那里面深层的家国含义，他们却不太深知。您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哎呀，说到屈原，课本里的文字呢比较严肃，放到咱们普通人生活里，其实很好理解。屈原呢，为官清正，一生盼着故土安稳，百姓富足，不愿与奸佞同流合污，多次流放，哪怕漂泊困苦呀，心里牵挂的始终是家国山河。后来局势崩塌，五月初他暴食投身汨罗江，百姓心疼他，划船收雄呀，投粽子防鱼虾啃食他的身躯，慢慢的就演化出了划龙舟、包粽子两大习俗。屈原的爱国故事把个人家国大义融入了节日。端午呢不再只是一个避灾自保的节日节气，更增添了忠义家国担当的文化内涵。这份坚守本心、心系家国的风骨，就是端午的精神内核。放到当下呢，咱们百姓，普通百姓踏实过日子，守护小家，做事守底线，就是在传承这份初心。
1: 哎，好的，老师，确实是这样啊。

0: 呢就叫毒月，仲夏生温呢多雨，湿气重，蚊虫呢病菌多，古代医疗呢条件弱，这个瘟疫呢极易蔓延。
1: 哎，
0: 端午本质呢是古人在全民防疫康养的节日，重点呢是驱邪去病求平安，不是大家呢这个肆意欢庆的节日。
1: 哎，
0: 所以呢祝福安康才贴合节日的本意。这个这里呢我们顺便说一下，我们这边呢挂艾草，挂艾草呢端午时候就挂在门楣上。
1: 哎，
0: 这种独有的这种艾草，这种独有的这种味道吧，能够驱除这种蚊虫辟邪，这个起到这种镇宅的作用。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每一句的这个端午安康祝福里也都藏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那接下来咱们转入一个重头戏，比如说在南方呢，端午是热闹非凡的，有赛龙舟，吃咸肉粽，花样特别多。而相对于咱们北方呢，习俗差异会很大。接下来呢，就要和老师一起来探讨和分享一下对比我们南北端午的不同了。那提起南方的端午啊，龙舟竞渡声势很浩大，粽子呢以咸粽为主，肉粽蛋黄肉粽特别流行，还有很多临水的水乡会有祭江的仪式。那反观咱们北方啊，基本上看不到大规模的龙舟，粽子呢也大多是甜粽，比如我们经常吃到的蜜枣粽、豆沙粽。那这种巨大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李老师，
0: 造成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应该是地理环境，物产条件不同。南方呢水系密布，江河湖海呢众多，水乡生活当然就离不开这个江河了。所以龙舟竞渡最早呢是古人在水上祭祀仪式，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热闹的民俗活动。同时呢南方肉类食材充足，糯米搭配咸肉、腊肉，这个咸粽呢自然而然也就成了主流了。北方呢内陆河流湖泊稀少，尤其像我们怀来这边呢就是关天水库，这个水域呢环境不足以支撑传统龙舟赛事，自然没有这个划龙舟的习俗。北方盛产红枣、豆类，糖类物资呢更早的普及，甜粽也就是一直成了主流。怀来本地呢传统的粽子一直都是这个蜜枣粽、这个黄米、小红豆粽子，可以说呢气候决定了饮食，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那老师啊，除了这个粽子以外，我们这些其他的酒水还有一些香囊那些细节，南北的差别也会不小吗？
0: 是的，南北差别十分明显。南方呢香囊样式精巧，多用一些丝绸面料，香料呢多以清香花草为主，北方呢香囊呢布料这个非常的朴实，棉布居多，香料呢侧重于驱虫、艾草、丁香，占比更高，实用性更强。酒水方面呢，

听着很有道理啊。挂艾草户都在做，那南北这个摆放的讲究有区别吗？咱们南方也是挂在门楣上吗？而且怀来平常是怎么挂会比较合适呢？

0: 回来也特别的受欢迎。
1: 哎呀，时代互通之后，习俗开始交融，传统老怀来呢只有这个甜粽。
0: 哎，没错。
1: 最近十几年呢，很多家庭都会两种粽子都准备。甜粽呢满足了老一辈的习惯，肉粽呢迎合着年轻人的喜好。香囊也是，市场上精致的网红香囊，乡土艾草香囊大家都会选购。但是核心的本土习俗没有丢，挂艾草、绑五彩绳这些老规矩依旧严格保留着。
0: 我呢就从小在受着这种文化的熏陶啊，每年都会采购一些五彩绳，全家都会绑在手上，哎，寓意着也是一些端午安康啊，全家健健康康，这样有美好的寓意的。那也就是说在大框架上呢，南北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那随着京津冀人员比较来往的密切，习俗呢我们也会南北的互相融合一些。那咱们怀来呢也变成了两种习俗兼顾的模式了啊。那抛开大范围的南北习俗，我们怀来自己独有的端午讲究才是今天这期节目最重要的本土干货。那很多的土规矩啊外地人士都不知道的，你给我们仔细的讲一讲我们怀来本地独有的一些端午讲究。
1: 哎呀，接下来呢我就说一说我们怀来的独有的讲究。从这个我听老人们说呀，在这个解放前到这个七八十年代，沙城街呢人们过端午这一天呢都要去老龙潭走一招，到龙王庙呢看一看，转一转。
0: 哎，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龙王庙是现在还存在吗？
1: 这个龙王庙、老龙潭都已经不在了。老龙潭呢就在我们现在的沙城中学，原来的沙城中学，这一块儿。
0: 那之前这个老龙潭是大家取水的用处吗？
1: 对，老龙潭是一个相当于地下水。
0: 原来是这样呀。
1: 耍一耍，叫耍端午。
0: 耍端午啊，也有这样的独有的习俗啊。不错。
1: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熟知的这个五彩绳。这个全国大多数地方呢，端午这天呢都要带这个五彩绳。
0: 对，
1: 过完端午呢就要摘掉，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怀来老传统呢是这个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呢是这个农历五月初一，就要把这五彩绳戴在手腕上，这个一直戴到端午之后，在端午之后的第一场大雨。说巧，端午之后还就是很快几天呢就下雨，
0: 每年都会下的，是吧？
1: 对的。下雨的时候呢把五彩绳呢摘下来扔进雨水里。
0: 为啥呢？
1: 老一辈的说法是五彩绳呢带走了身上一年的这个晦气，顺着雨水就给冲走了，一年的病毒呢就都随之消散了。绝对不能端午当天呢直接剪掉丢掉，这是本地很关键的一个习俗，很多外来务工的家庭都不清楚这个细节。
0: 哎，这点我自己啊也都是不太了解的，我一直以为都是我们等到端午的当天去佩戴五彩绳，没想到咱们这边是提前戴啊，而且还要等到第一场雨之后去丢掉。我觉得今年我必须来实践一下了啊。老师啊，那我们艾草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1: 艾草的挑选啊，主要就是和摆放也有一些规矩。别处呢艾草随便采摘就行，咱们怀来乡下呢讲究是端午当天，天刚刚闷闷亮，太阳出来之前呢，这个老人们大人们就到野外去割艾草。晨露未去的时候呀，那艾草呀药效最强，驱虫辟邪效果最好。艾草不能随便挂，大门两侧门框一边一束，窗台上呢也要少量的摆放。还有一个独有的习惯，会拿一小束艾草放到过去的那些粮缸里，防止这个粮食生虫子，
0: 也是有一种驱虫的作用，是吧？
1: 对。以前我们农村呀家家户户存放粮食，艾草就有这种天然的驱虫的效果，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城里人家呢也会放一些艾草在储物柜里的，除了艾草呢，本地也有一些人搭配一些这个比如说桃枝一起悬挂，这也是我

0: 我们怀来部分人端午的一种独特的搭配方式。
1: 哎，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怀来的艾草独特的方式。那老师，香囊呢？怀来有没有一些香囊不一样的地方？
0: 香囊这个配方，乡土气息也很重。
1: 嗯，
0: 乡下老人呢都是自己上山采药，晒干碾碎，用这个粗棉布缝制香囊，样式朴素。城里呢，现在大多买一些成品香囊，但是呢，很多本地长辈依旧自己手缝，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习俗，
1: 真的很好。
0: 给这小孩们佩戴香囊的时候呢，要分别佩戴 在这个胸前、后背、腰间三个位置，来保护他的全身，哎，防止这个毒虫侵扰。外地大多呢只佩戴一个香囊。
1: 哎，好的，老师，大家听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要先休息一下，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和李老师继续带着您在我们怀来的端午习俗中畅游一下，来感受我们端午一些独有的习俗。

0: 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李老师啊，那刚才咱们已经聊了一些怀来本土独有的习俗了，那咱们怀来有没有专属的端午美食呢？
2: 这个怀来没有只在端午节享有的这种菜式，都是依托本地的这个物产。
0: 嗯，
2: 端午这天呢，常吃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粽子。
0: 嗯，
2: 主要就是用一些这个芦苇叶。
0: 芦苇叶，嗯，
2: 官厅水库这个河滩边上，
0: 嗯，
2: 啊，长这个芦苇长得非常茂密。
0: 嗯，
2: 靠近湖边的村镇呢，比如像官厅镇、
0: 嗯、
2: 小南新堡镇等一带。老一辈习惯端午前，呢自己去河滩地采摘这些苇叶，用来包粽子。这些粽叶呢自带淡淡的清香。
0: 嗯，
2: 苇叶呢本身又很窄偏窄、嗯、一般呢都是两三片叠在一起食用。
0: 嗯，
2: 传统呢这个馅儿主要也是我们本地的小红枣、红豆、
0: 嗯、

0: 放凉后呢再食用。
1: 切糕，
0: 哎，过去呢物资呢又很匮乏呢，
1: 嗯，
0: 切糕呢就是端午重要的节日点心了，
1: 哎，
0: 现在。

0: 那过节呢会冻一锅这个官厅湖的这个鱼，这是其实但这不是端午的特有的这个大餐，这是我们节日大餐。艾草呢在本地呢是不用来做饭的。
1: 也就是说呢，这些吃食啊，都是顺着咱们这边的水土条件慢慢形成的过节习惯。刚才呢，也听老师说到了啊，有很多的饮食它不需要是大鱼大肉的，都是讲究着一些清淡的习惯。那我们这些城里的住户呢，也很难复刻一些老式的做法。如果想要吃到那些湖边人家或者说那些地道的老味道，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办法呢？
0: 对我们京津冀周边的这些游客们，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官厅镇沿线，比方说这个农家乐呀，端午期间呢可以吃到这个蜜枣粽、黄米切糕、各种的野菜，还有新鲜打捞的这个河虾，
1: 哎。

0: 呢，古城里不少本地老人会展示五彩绳的编织，游客呢可以亲身上手体验传统民俗，逛逛贺家大院，
1: 哎，
0: 古城城墙走一走，感受边塞驿站的历史。
1: 没错，
0: 游览呢大约也就是个2到3个小时。
1: 嗯，
0: 中午在古城周边呢吃吃这个农家

0: 你怎么安排呢？
1: 哦，要是两日游的话，可以走一条，比方说我们说古城、酒庄、湖泊，沙漠就是天漠，这种县域环这个的这种路线。第一天呢，上午到鸡鸣驿古城。这鸡鸣驿古城啊，确实值得游玩。
0: 哎，
1: 这是中国现存最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啊古代驿站的建筑群。这个参观完鸡鸣驿古城呢，午后呢可以去这个长城上甘酒庄。它是咱们怀来葡萄酒产业的代表地。大家呢可以参观万亩葡萄园、地下百年酒。

0: 巨虎关长城，大营盘长城，山间呢视野开阔，贴近那个山野自然，时间充裕，也可以沿线到幽州古道自驾，欣赏峡谷山水，避开人流嘛，山清水秀，景色宜人，都是非常漂亮的，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作为我们本地人啊，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这些绝对没有踩雷的地方。那我们的出游肯定也是离不开我们的美食，那在沿途中我们在欣赏风景然后徒步这些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入手哪些靠谱的特产带回家呢？李老师，
0: 在我们怀来这边呢，主要就是上元的

0: 晚上呢，艾草这个煮水泡脚，15到20分钟最宜。哎，去除这个下潭的这种湿气嘛。
1: 嗯。
0: 哎，缓解这个腰酸乏累。
1: 嗯。
0: 三餐呢，按照端午习俗清淡饮食的习惯。
1: 没错。
0: 哎，整套仪式1-2个小时就能完成，氛围感又十足。
1: 嗯。
0: 家里有孩子呢，还能居家做做亲子手工。
1: 哎，这个亲子手工啊，很感兴趣。如果有一些那个简单操作的，有哪些呢？闲暇的有没有一些贴合我们端午的一些影片啊、读物啊，推荐给我们的亲子家庭呢？
0: 哦，这也是有的。
1: 嗯，
0: 这个手工呢，首先就是我们还是说是这个编制这个五彩绳。
1: 哎，最具有特色的。
0: 对，网上呢教材很多，哎，材料呢成本也很低。
1: 嗯。
0: 这个平价的这个彩线呢，用平接这个编织呢，
1: 嗯，
0: 孩子们呢自己佩戴又很有成就感。
1: 没错。
0: 其次呢，就是缝制这个简历的这个箱包。
1: 嗯，
0: 哎，要看影视呢，主要就看一些我们比方说屈原的这种传记片。
1: 嗯，
0: 哎，还有这个端午的这个奇妙游、国风短片等。
1: 嗯，
0: 要说看一些读物吧，那就是一些我们节气民俗散文类的。
1: 嗯，
0: 还有带一些通俗注解的屈原诗词呀，还有我们北方乡土端午乡土的散文集啊等。
1: 嗯，
0: 哎，这个午后看书喝茶，哎，休闲，可以说时光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孩子跟家人在一起度过这种美好的时光。
1: 嗯，没错。嗯，
0: 还有一个居家小细节呢，
1: 哎，
0: 我们再说一说。
1: 哎，
0: 端午呢可以整理家里的这个储物柜，放些艾草。
1: 哎，
0: 哎，防虫防霉。
1: 嗯，
0: 恰逢初夏呢，正是收纳整理的好时机。过节嘛，同时打理家务，一举两得。
1: 哎，没错，我最近呢也在整理家，可能相对于南方来说，他们的气温早已回升了，而我们的北方还雨水比较的偏多，尤其是今年气温不太稳定。我最近才把我的一些卫衣开始慢慢的收拾整理起来，把冬天的衣物整理起来，把夏天的衣物再拿出来叠放，然后再清洗一下，也正好我可以到端午假期的时候也放入一些艾草，做到老师刚才说一些防虫防霉啊，具有一些很有价值的作用。那老师刚才说了啊，我们端午呢最核心的美食就是粽子，说到这儿我的口水又流下来了。那我们的怀来呢有传统的甜粽、蜜枣粽、有豆沙粽，那我们自己在家包粽子呢，我们这些食材怎么处理呢？粽子又是怎么储存呢？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些难题啊。那粽子如果做多了的话，大家吃不完又容易变质，我们夏天的气温又很高，那放冷藏呢很快又会发硬，那正确的储藏方式是怎样的？那李老师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再加一些这个，比如杂粮馒头。
1: 哎，听着就非常的养生和清淡啊！大家一定要遵循这个美食原则，在端午的期间，大家要清淡饮食。李老师，我们说完美食这一块了啊，那大家来说一说出行这一块。端午假期呢，我们高速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自驾出游的听众也非常的多，加上我们这些湖边啊山间的游玩，潜藏着不少的安全隐患。那李老师，您能不能分别从我们的行车安全

0: 人要带一件这个薄外套，
1: 对，
0: 避免呢着凉。
1: 好嘞，非常感谢啊，李老师今天带来细致全面的分享，让我们大家听了这些之后，也梳理到了端午的人文。